大家好，我是汶源回族自治县应天乡大格脑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我们大格脑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格脑村时，台北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洁。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格脑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乡亲们以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格脑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一属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一属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盼与嘱托。从老板到支书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不禁自问，我能扛起这份责任吗？当看到乡亲们信任的眼神，小七入党时的真正实验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如千金，乡村振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于是怀揣着这个经营企业的经验呢，带着一份共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副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间。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裹着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沿过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只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湿布的泥浆中，一铲一铲地滚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啊，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遍

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沟脑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每到夏天呢，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安迪要与李子，因为在解放盟院的这个峥嵘岁月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盟员民兵于西奋战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兵匪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六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这个村史馆所含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到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魂兽教育主次导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宿舍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平台。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仁墟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啊，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刻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通过这个庄园宿舍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孕育这个幸福食堂的重要之工作，就在今年的就5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就是把党的乡村这些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沟脑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阔步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着乡愁，留住着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沟脑村的全体村民啊，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就在这里，立着一块有着红心的石碑，石碑上刻有凤凰嘴渡口。在阳光的映照下，那颗红心格外耀眼，似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老班长，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就没害怕过？
1: 咋了？害怕了？
0: 没，没，我才没有害怕的。
1: 孩子，害怕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远比害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那是什么？
1: 信仰。
0: 对，
1: 就是信仰。看，这颗红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岁月。它可是我们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我们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渴望，懂吗？
0: 这不就帽子上的一个帽徽吗？
2: 快起来，快起来，敌人要来了！

下去。

0: 年轻的社区书记，带着最年轻的社区干部，那又怎么样？年轻就要勇往直前，向风而行。
1: 夏提，我们开直播，你准备咋样了？
2: 窗开的全是什
1: 么？这种礼盒装的今天也卖吗？
3: 每周三是阿拉山口市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直播日，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伊利夏提、地理夏提开始了他们的直播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3: 他们销售的产品都是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杨文娟主动承担起主播的工作。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服务对象是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的639家企业，怎样服务好企业，对27岁的杨文娟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等会儿咱们就按照前面说的，先去金沙河。
4: 金沙河。
0: 正德。
1: 尹总。
3: 要想服务好企业，首先得了解企业的需求。只要有空，杨文娟就会和党群干事阿斯塞尔走访各个企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
2: 马上投产，但是还确实有点事儿。
1: 是有一点，遇到什么问题？
2: 可以跟我们先走会议室吧。
0: 我也自己确确实实一家企业去走了，他不是居民，他不会像普通的居民一样给你提一些我的下水道坏了，我的房子漏水啊，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这个产品我一直在生产，我一个产品我在这里生产了，本地的人都不认可，或者说本地的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品牌，啊，该怎么办？他们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不是说是我社区一个可以把它推动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好难。
3: 每次收集好企业的困难诉求，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们都会一起开会研究解决方案。这群年轻的社区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要想解决企业的这些问题，就得有创新的工作方法。
1: 我们的企业就是综保区里面加工完之后，基本上都是直接大车拉到内地去销售了，本地销售基本上没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就突然就是灵光一现，我就说我要去搞展销，然后我第一时间跟我们镇上的书记先汇报了我的想法，他特别支持。
5: 在河浦往这边，不是整体往这边拉一点，这样可以粘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3: 说干就干，杨文娟带着社区干部们走到市中心，搞起了展销活动。
1: 开始之后，散场的时候可能会有好多人从这过。
5: 我们是阿拉山口金港社区嘛，我们拿油过来做一波宣传，产地是阿拉山口，新疆阿拉山口。
6: 买的时候要在哪一户在哪买？
5: 你要这个价格的话，我金港社区可以给你这个价格，因为我从综保区园区直接拿出来了。我给你加上个，到时候你要你给我说，我找人给你送嘛。
7: 那给你包多少钱？

0: 我们骑上自行车去骑走半天。
1: 总是很热闹，伊犁下堤地理下堤还负责社区抖音号的拍摄和运营。
2: 我们感觉社交能
1: 共有13名干部，要想带好，除了创新的工作方法，要信任。伊犁下堤地理下堤，自从负责了抖音工作后，他也感觉着。
2: 检测出能不能第二个画面吗？
3: 可以，
2: 能衔接就
4: 行。看你手势，注意看你手势。
3: 那可以，刚好就是刚好
4: 你喊一下，
3: 刚好
2: 一次就开始喊，说
3: 撞你的时候就喊的嘛，啥意思呢？你看游戏，
2: 这几天拍的这些视频，我不知道
5: 是拍摄。

0: 他们怎么做的苦，他把那个墙全部刷了，他让一个老的村子变得突然焕然一新了，然后就是有那种年轻的感觉了，然后给老人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你明白吧？老人从今开始就感觉就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很垂老，很沧桑。然后通过他这些努力，他们慢慢的也笑开了，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归属感，明白吧？就是有生命力了那个地方。我们单位其实特别像，我们单位你看就二十来岁的娃娃全部都是，然后我们搞这个搞那个，怎么样给他们搞？我觉得我们可以拍那些东西。
1: 他就是起到了助推，就是鼓励，然后说是抖音。干什么？因为已经怎么说，就是一种瓶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通过他的开导，就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年轻人，也跟我们都是差不多同龄啊。

0: 阿拉山口市的人口流动性更大，杨文娟让每个人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对工作的热情。有了杨文娟这个领头羊，金港社区的每一个年轻干部都更愿意留在阿拉山口市，留在金港社区。
1: 我们一个社区书记，他岁数比我们小，就是看着一个小丫头自己都能这么拼，包括他自己像生病的时候也是，他本应该休息一个月的病，他休息三天或者两天就回来去担责。我们在我们杨书记背后，就是我们看着他，就觉得能看到他身上的力量，就是看到杨书记身上的力量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身为一个男生，我们更应该就是跟他一块儿并肩。
2: 阿四和包拯还是分开一点。

0: 我们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哦，9:08了，9:30有那个篮球比赛嘛？嗯，我们单位的一块儿去那边打篮球赛。加油！
1: 从小在阿拉山口长大的杨文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化，从大风口变成如今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从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变成如今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守住企业，留住人才，就是杨文娟的工作目标。她也用行动践行了一个年轻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在这个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建设者，可能我做，但是我想要站在就是推动和建设他的这一批人里面，我想真正的成为这里的主人翁一样。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一定要成为主力军。
3: 我们一会儿拍一个变装视频，停留5秒钟啊、哦！不要忘了，不要说摆完动作就完了。阿斯，给我留个位置啊！
4: 好，好，好。
3: 我一开始我就跑过去，等我站。来，
4: 到。
5: 你

夏季清晨六点，对很多新疆人来说，此刻还是黎明前睡意最深的时候。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大量胡萝卜需要清洗，成堆的洋葱需要切丝。阿卜都艾尼抓饭馆的头锅抓饭却早已出锅了。在新疆人眼中，抓饭里富含维生素的洋葱、胡萝卜，脂肪含量很少、蛋白质含量却很高的羊肉，都是对人体所需营养的极好补充。这样一碗抓饭下肚，一天的开始可谓扎实，可谓完满。到喀什旅游也要入乡随俗，吃上一碗老城的大锅抓饭。如果说喀什抓饭是南疆抓饭的代表，那么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就可以称作是喀什抓饭的代表。这家位于库姆代尔瓦扎路上的抓饭馆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现任老板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仅他这一辈也已经营了30多年。北疆抓饭通常将黄萝卜与红萝卜搭配食用，而南疆抓饭则全部使用黄萝卜。一大锅抓饭需要的黄萝卜往往可以达到15公斤。阿卜都艾尼家一直沿用柴火烧饭的传统，每一代都熟练地掌握着控制温度的技巧，保证了自家抓饭的风味。喀什又名喀什噶尔，意为玉石集中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座举足轻重的明珠之城。祖祖辈辈生活在喀什老城的阿卜都艾尼一家，在这里经历了朝代的变迁，也经历着喀什从老城到特区的转变。然而他们的生存手段却几乎没变，门前的这两口抓饭锅牵系着几代人的生计，也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映照着喀什人日升月落的寻常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疆都是中国唯一的自然产地，这种充满奇异味道的香料几乎侵入了新疆的所有美食，是新疆最重要的香料之一。炖煮之后，孜然的异香与羊肉的鲜香完美融合在一起，令人垂涎。撒满鹰嘴豆，再均匀地铺上大米，这样的流程图尔逊每天都要做上好几遍。库姆代尔瓦扎路是喀什政府着力打造的手工艺一条街，在不到400米的街道上云集了上百家手工艺品店。古朴素雅的土陶器，工艺高超的红铜器，音色优美的民族乐器，和阿卜都艾尼抓饭馆一样，商户们还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实的生活习惯就像街头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样，稳固而平静地流传下来。每到周末，阿卜都艾尼的儿子买卖提图尔逊都会在店里帮忙。已经是高中生的买卖提图尔逊学习成绩很好，想报考医学院当一名医生。对父亲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来说，
无论是传承自家的手艺，还是做救死扶伤的医生，都是不错的选择。他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儿子不做抓饭了，抓饭馆的未来要靠谁来延续。事实上，在新疆，人们对抓饭普遍的热爱，让这种美食从来都不缺传承者。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鸣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如果说南疆抓饭更讲究传统、正宗、原汁原味的话，风景更优美、资源更丰盛的北疆地区，则对抓饭进行了最为奇思妙想的改革。在被称为童话城的布尔津，由于地处额尔齐斯河畔，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水产资源，鱼类品种达到20多种。如此重要的物产，当然不会被聪明的布尔津厨师抛却在抓饭家族之外。祖籍甘肃的王东在布尔津做厨师已经有10多年时间，对这里的一切都已非常熟悉。他精通几乎所有布尔津地产鱼类的做法，也已将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推陈出新为乐事。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在距离布尔津460公里外的塔城市，这种惊喜是由风带来的。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

0: 丝丝香气与肉质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田玉寿的姐姐田凤兰家的风干牛肉，在塔城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味道。大块的新鲜牛肉，顺着纹理切割成之字形长条，均匀不断，以便于悬挂晾晒。一次要制作300-400斤的牛肉，虽然有助手帮忙，但切肉和腌肉这两个最重要的过程，田凤兰还是坚持亲自操作。盐腌过程中，肉中的酵素得以保存，并能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成味道鲜美的氨基酸。由于历史原因，塔城地区目前居住着全国1/3的俄罗斯族，城市里到现在仍能处处看到俄罗斯风情的建筑。关于塔城风干肉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源于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另一个就是由俄罗斯侨民从欧洲带入。傍晚，田凤兰正在院子里等待天黑。塔城的夏季短促而炎热，昼夜温差非常大，太阳下山，天气变凉，蝇虫不再出没，才是晾晒牛肉的最佳时间。风干过程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至少需要3天才能完成。牛肉在干燥的微风中一点点脱去水分，组织更加严密与集中，细嫩的肉质也因此产生。塔城的夜晚，空气干爽，温度适中，带着田凤兰辛勤的劳作与无尽的希望。夏风与牛肉之间的亲密接触才刚刚开始。因地制宜，因材制菜，是抓饭发展历史中最常见的变化形式。这种变化随着时空的转换，有时候有着天马行空的韧性。在数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临沂厨师信永民正在准备制作一锅鸡肉抓饭。位于东海边上的这家新疆风味餐厅名叫东布拉，30岁的信永民在这家餐厅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连媳妇儿都是在同餐厅打工的姑娘。如今已经是5岁孩子父亲的信永民，早已熟知几乎所有新疆美食的做法。抓饭是餐厅销售最好的菜品之一，信永民每天都要准备上5-6锅。除了地道的羊肉抓饭外，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鸡肉抓饭了。
1: 我们老板是新疆人，我们就去了一次新疆，去专门学一下他们的抓饭是怎么做的。去了之后感觉他们抓饭做的油特别重，然后口味也挺重的，感觉当地人接受不了。回来之后就自己想着把它改进一下。我本身就是临沂人，然后我们那地方的人喜欢吃鸡肉，然后就把它做了一种鸡肉的抓饭。
0: 油腻偏咸是传统抓饭的固有特点，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高，这些风味特点渐渐地被改变，油脂比例的下降，用水量的增加，盐量的降低，使制作出的抓饭油腻感减少，味感更为丰富。

0: 大米也变得柔软适口，有利于消化，深受内地食客的喜欢。在信永明看来，美食从来都是最具地方融合性的东西，让新疆美食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是他对自己十几年职业生涯的最好归纳。而根据本地人口味特点适当调整做法，不只是山东厨师信永民的习惯，也是很多身居他乡的新疆人解决自己思乡之情的常见做法。这几位在信永民餐厅里吃饭的中年女人都是新疆人，她们大多于上世纪90年代迁居到这里，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20多年，但自小养成的口音没变，生活习惯没变，口味也没变。薛平本是新疆伊犁人，虽然到青岛很多年，但做起家乡饭来，他还是轻车熟路的。54岁的薛平根据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情况，用南瓜做了一种素抓饭。
1: 年轻的时候喜欢羊肉抓饭，现在年纪大了，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就想着把这个饭做得又营养又清淡，就做了一款南瓜抓饭。
0: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在青岛20多年，薛平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家庭变故，她以新疆女人特有的坚韧面对着这一切，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向上的精神。如今当生活渐入安然，薛平最喜欢的事就是与几位同乡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吃点家乡饭。这道伊犁呛拌菜是薛平在家乡过年时最常做的，把炒熟的肉酱拌入各种青菜中，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对这些被新疆风土滋养长大的中年人来说，新疆是一辈子的故土，即便身已离开，心却眷恋，虽然相隔千里，魂绕梦牵。好在关于家乡还能有一口美味、色泽金黄、口感绵软、味道香甜的南瓜抓饭，一如薛平现在的生活，珍贵、恬静、幸福。早上8点多，维吾尔族姑娘阿丽亚正在排练厅里忙碌。作为喀什地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打扫卫生、练习基本功开始的。
2: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妈妈说我6个月的时候会坐的时候，我就一听到音乐我就这样子动来动去的。我6个月的时候就喜欢，就对音乐很有感觉。啊，我11岁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学舞蹈，毕业回来以后就在地区歌舞团工作。
3: 1、2、3、4、5、6、7。
0: 最近阿丽亚正在跟同事们排练一支新的舞蹈。
2: 这个舞蹈主要展现就是现在喀什噶尔的美好生活。

0: 安利亚是文工团的台柱子，作为领舞，他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强体力的训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结束了上午的排练，阿利亚回到了父母位于喀什老城的家里。
1: 我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那儿，现在是我父亲我妈妈住在那儿。
0: 阿利亚妈妈早已经开始忙活着做饭了，今天的午餐是极富当地特色的木瓜手抓饭。阿利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破，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
1: 我妈妈就是她特别辛苦，她特爱干净，然后每天早上四五点钟起来，她就开始打扫房子，给我们做饭，就怕我们放学回来就饿着，然后她用自己爱心做的饭，我们吃起来香香的。现在我看她的手都变形了，因为她老是沾水，她的我看她的手都变形了。
0: 二十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利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利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利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利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利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腥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利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三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三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一碗抓饭，7种原料，1000种变化。

阿布都埃尼祖祖辈辈的期盼，有舞者阿里亚的现世安稳，也有千里之外薛平们的思乡之情。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其中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请看下集《炙热的味蕾》。

今年世界气象组织以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为主题，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行动，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共同守护人类家园。当前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如何洞悉地球系统脉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全、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以监测精密感知地球每一次呼吸，持续向精准深耕，气象预报预警水平实现显著提升，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降至58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48分钟。中国气象部门建立和完善递进式气象服务高级别预警校用机制，全面实现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提前预警研判，为灾害防御抢出宝贵时间，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中展现气象作为。从百米级、分钟级的气象预报能力，到覆盖国民经济70多个行业大类的气象加服务，从助力粮食增产83亿斤，到守护交通命脉事故率下降51%，气象服务更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温暖守护万家灯火。我们追踪气候变迁，监测生态变化，评估气候资源，赋能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世界气象中心，中国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推广早期预警妈祖方案，为40多个国家提供云加端气象业务服务，向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气象数据服务，助力全球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以大国担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气象将着力提升全球气象治理体系效能，不断强化气象观测和数据支撑，加快建设新型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释放人才活力，深化国际合作，为守护地球家园的美好明天贡献中国力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小长山税务所党支部书记吕永刚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7集《三枚银元里的赤诚》。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辽宁省长海县位于黄海深处，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30多年来，税务工作者吕永刚扎根海岛，驾渔船、进渔村、讲税课、送政策，在风浪间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精彩，用实干书写着税务人的责任和担当。
1: 北纬39度的大连市长海县，海风常年呼啸，气候变化无常。
2: 每年可能春秋两季下坐自己的船挨个岛去走一遍，一走可能走一个星期。
1: 1993年，刚出校门的吕永刚被分配到大连市长海县税务局。1998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全县条件最艰苦的王家岛税务所主持工作。
2: 根本没有自己的宿舍，你像我想坐船到这个王家岛，每周去，周一去上班，得坐3个多小时的这个船，大冬天可能到海上封冰，那时候冷啊，船就顶不动冰。
1: 上任第一年，吕永刚带领同事们就圆满完成了税收任务。然而，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1998年，吕永刚患上罕见的急性物性肝炎，最终发展成危及生命的肝肾综合征。肝肾双移植是唯一生机，可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个家庭望而却步。
2: 单位给我捐了2次款，这个钱确实是燃眉之急，确实也需要。孩子两个双胞胎孩子，媳妇当时为了照顾我也下岗了。
1: 手术成功了，但医生断言吕永刚最多只能存活10年，而且必须静养。然而此时吕永刚想的却是怎样才能报答组织和同事们。
2: 恢复好了以后我就有想法，哎呀妈，赶快去回去工作吧。你去了工作一年倒了，这5年的就浪费国家单位多少精力钱财。
1: 没多久，县局领导收到吕永刚的一封信。一直以来，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就这样倒下，我不甘心。经过慎重考虑，长海县税务局党委安排他到县局检查科工作。
3: 他为了提高这个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的这个效率，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模板出来。你照着这个模板，你就知道办理税务登记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1: 2014年，吕永刚打破了医生的10年魔咒。更让他激动的是，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8年，吕永刚被任命为第二税务所所长。第二税务所承担着全县90%以上的税源管理，纳税人分布在近20个岛屿上。每年吕永刚往返全县大小岛屿上百次，每年航程累计超过2000海里。纳税人有困难，他总是及时伸出援手。
3: 我记得那一户业户老婆是得恶性疾病了，确实在家里紧张。当时吕所长应该说是背着他老婆吧，自己。

0: 垫了200块钱，直到事后这个叶虎来还钱的时候，这个大老爷们流泪了。在最无奈的时候，就你这个举动，这里让我感觉到希望。
1: 2023年，小长山税务所所长退休，考虑到吕永刚身体状况，组织上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当时小长山税务所人员青黄不接，辖区内个体户情况复杂，管理难度极大，同事都劝说吕永刚要注意身体。
0: 我当时就说他，我说你做好个心理准备，我说你可不要死在小长山所啊。当时就发生了这非常激烈的这个争吵。
1: 历时3个月，吕永刚带领团队完成了6000余户纳税人全面摸底，实现了小长山个税补缴零的突破。吕永刚深知事业传承离不开年轻人，又主动扛起传帮带的责任。
2: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磨得发亮的一个小笔记本，从基础的税收业务到政策宣讲，再到我未来的一些职业的规划，上面都清楚地记录着，这让我很感动。其实有这样一个师傅，我们又怎么舍得离开这个海岛呢？
1: 近年来，长海县税务局成立了吕永刚创新工作室，累计实现堵漏增收3233万元。扎根海岛30载，如今吕永刚依然义无反顾走在黄海前哨的海岛间。
3: 作为税务在线的一名共产党员啊，我觉得就应该做好为国收好税，为民服好务。我一直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初心，就为当地老百姓服好务。
4: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着3枚银元，看似普通，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许多人不知道，这3枚银元背后承载着烽火岁月里一段隐秘的商海传奇，也见证了一位共产党人手握千金却两袖清风的赤诚初心。
5: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索福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6: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索福。那么当时开展这个强硬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5: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6: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5: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

0: 线联系。
1: 曾国藩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0: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肖林和他的妻子王敏清。
1: 有一天，肖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肖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肖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肖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肖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2: 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等学生大量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了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孀的生活困难。
3: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一个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奥运办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它一些人员的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0: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肖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1: 当时呢，肖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肖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那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0: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肖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肖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肖林。
3: 当时就是肖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区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就偷运到上海来。
0: 肖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肖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3: 说这个肖林又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种10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0: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3: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志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肖林他来提供。
0: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3: 他们手握百万千万的资产，当时两袖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党性，保持我们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坚定性、纯洁性。
1: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0: 随后， 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

0: 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三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1: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三块银元呢，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0: 1985年，肖林将这三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2: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已经和大家一起徐徐介绍了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啊，病因病机的认识，辩证方法和要点，治疗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如何选择常用中成药啊，还有啊和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健康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啊介绍了食疗、食养、穴位按摩、艾灸、贴腹等养生的方法，大家呢也了解了中医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优势。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啊，想给大家介绍和季节相关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啊防护的一些相关内容。因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一些慢性疾病，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往往在季节变换或者是气候变化的时候发作或者是加重。这次的主要内容包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防护指南，如何有效的应对啊花粉的过敏，慢性支气管炎啊感冒的防护宝典，也就是说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防线，免受寒冷的侵袭。

0: 首先啊，给大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防护。春季啊，最常见的啊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又称之为变异性鼻炎。它是一种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的一个疾病，它有三大典型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啊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发作时候的时间啊都在早晨。起床以后，首先就会出现鼻内的瘙痒，然后是打喷嚏，喷嚏以后呢会出现鼻涕，接下来呢相继会就会发生鼻子的堵塞，啊一连串的三个症状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等，和我们平时的感冒很像，啊不容易鉴别。啊，有的人呢，啊，图省事，自己呢服用一些抗感冒的一些药物，结果呢导致啊病程的迁延，最后呢可导致长期的鼻塞、流涕的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呢？其实啊，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普通感冒的流涕啊，通常是由清水样的鼻涕逐渐转为浓鼻涕，过敏性鼻炎啊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鼻涕啊始终是清水样的鼻涕，并且啊常常还会伴有流眼泪啊、眼睛发痒啊等等一些症状。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感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康复，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有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往往是反复发作，因此啊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啊规范化的治疗。一般呢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为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总体当中，大约有20%的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大约是40%的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剩下的40%啊就是这两个混合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会伴发哪些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常常伴发过敏性结膜炎啊、眼睛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眼痒、流泪、眼红，或者说有灼热感等等。仔细的询问病人呢，常常在幼年时候就有发病啊，有些患者呢还会伴发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皮炎以及其他过敏性疾病。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支气管哮喘，因为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同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常常合并哮喘，或者说病久啊容易发展成为过敏性哮喘。此类患者呢除了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外，常常会有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喉中喘鸣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它的是怎么发病的呢？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啊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过程，涉及到遗传环境、免疫状态等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遗传因素，过敏性鼻炎啊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家族当中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史的人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个是环境因素，随着季节的更换，气温和湿度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春季啊花粉增多，以杨树、柳树、梧桐树等等树木的花粉为主，夏秋季节以蒿类的等草类的花粉为主，秋季呢还可能受到干燥的空气或冷空气的刺激也有的少数患者可能是由于真菌、真螨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吸入性的物体或者食物来引起，这些呢都会使鼻腔更容易受到过敏源的侵袭。第三个因素是免疫力的下降， 大家也都知道，当我们人体啊处于一种疲劳、压力过大，或者说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免疫力会明显下降的。这个时候，身体啊对过敏原的抵抗力就会减弱，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治疗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要控制环境，也就是说，确定了特定的过敏源以后，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减少啊接触啊相关的过敏源。第二大点呢，就是如何药物治疗，我们可以口服啊氯吕他汀、啊西替吡嗪等等一些抗乳胺药物，也可以口服啊抗杯三系的药物，如蒙鲁斯特等等。啊，鼻子的局部啊，可以使用鼻喷抗组胺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当然了，这些药物的应用，我们应该在啊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啊盐水冲洗鼻腔，这样呢，它具有稀释粘液啊改善粘液这个纤毛的清除功能，减少啊黏膜水肿，或者减少啊黏膜的啊鼻腔、鼻窦当中的过敏原啊负荷等等这些作用。第四个方面呢，也可以采用免疫治疗，也就是说，可以逐步增加剂量的过敏原的提取物，诱导了我们机体啊免疫耐受，使患者呢再次接触的相应过敏原时啊，症状会明显减轻。那么我们中医啊是如何对过敏性鼻炎是如何认识的呢？中医学啊把过敏性鼻炎啊归属于鼻球的范畴，认为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主要是因为肺、脾、肾啊三脏的疏损啊正气的不足、腠理的疏松啊胃表不固，使机体啊对于外环境的适应性的降低所致。临床上呢，它的常见的症候啊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啊是肺气的虚寒症，此类的病人呢，临床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子痒、频繁的打喷嚏、鼻涕如水、鼻塞、啊、嗅觉减退、啊、鼻黏膜的淡白色或者说灰白色、下鼻甲肿大光滑、怕风、怕冷、自汗较多，或者说伴有气短懒言啊、语言低微啊、面色苍白，或有的病人呢有伴有咳嗽啊、痰稀啊，啊，病人的舌质啊是淡的，舌苔是薄白的，啊，一般来说呢脉是虚弱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给予补肺益气啊，补肺益气的方法，选用呢啊前边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啊玉屏风散和桂枝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组成啊主要包括黄芪、防风、白术、桂枝、白芍、生姜、大枣啊甘草等等。第二个症候啊是脾气虚弱症啊，这类的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鼻子痒啊喷嚏突发啊鼻涕连连、鼻塞啊鼻黏膜蛋白啊下鼻甲肿胀，同时会伴有面色荒白无华、消瘦、食欲纳差、腹胀便秘啊等等啊这些脾胃虚弱的临床表现。病人的舌苔呢啊则是薄白苔，舌质呢是淡胖的啊，也可以看到呢舌质的有边上有齿痕，脉是弱的。这时候的治疗呢，中医要强调要健脾益气啊，临床上可以选用补中益气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生马、柴胡、当归等等。第三个症候呢是肾阳不足症啊，这类的病人呢临床上常有这样的临床表现，一个是清涕长流啊，鼻子痒、喷嚏、皮作、鼻塞、鼻黏膜是苍白肿胀的， 病人会表现面色苍白，形寒怕冷，腰膝酸软，小便清长，或者说见有遗精早泄等等，舌质是淡，苔白，脉是沉细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补肾温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真武汤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炮附子、桂枝、白术、茯苓、生姜、白芍、麻黄、细辛等等。第四个症候啊，是肺经伏热症。这类的病人呢，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常在闷热的天气的情况下发作。鼻黏膜呢是色红的，或者是暗红的，鼻痂是肿胀的。病人会伴有咳嗽啊、咽痒啊、口干烦躁啊这些症状。他的舌质呢一般是红的，苔白，也可以表现为黄。脉呢是硕的。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会采取一个清肺通窍的方法来治疗，选用辛夷清肺饮这类的方剂，主要包括呢黄芩、百合、栀子、子母、麦冬、甘草、石膏、生麻、枇杷叶等等。此外呢，我们团队啊，在国医大师常祥教授的指导下，从风论治过敏性鼻炎，认为呢，有这么一类过敏性鼻炎的病因是有风邪犯肺，肺气不宣，鼻窍不通。我们前一段我们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风为百病之长，风为六淫之首，风为阳邪，一袭阳胃，邪气上犯鼻窍，经过咽部随之入肺，导致呢鼻咽受邪，肺气郁闭，肺湿宣发肃降，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就会异常。通调水道功能的异常，就会导致津液的停聚，鼻内的肿胀，鼻塞的不通，肺湿疏降，湿邪停聚上焦，所以呢就会流大量的鼻涕。风盛则阳，鼻窍内的正邪象征就会表现为鼻痒喷嚏频作肺气郁闭，胃外不顾，所以此类的病人呢会有怕风怕冷等等。所以治疗上呢，我们往往会遵循疏风宣肺缓急通窍的原则，临床上呢我们采用疏风通窍汤来治疗。它的药物组成呢有荆芥防风、辛夷、苍耳子、苏叶、蚕衣、牛蒡子、五味子、生甘草等等。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等，要减少室外的活动，特别是要减少中午午后的外出。外出散步呢最好在雨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不但空气清新，而且呢受花粉影响是最小的。另外呢要定期清洁室内的环境，定期晾晒衣服被褥，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等等。第二个大的方面呢，要调理脾胃，养护正气。一般来讲呢，适当的运动可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一些舒缓的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前边我们已经介绍过。另外呢还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多食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护脾胃，保证充足的睡眠的时间，也非常重要。要尽量保持规律性的作息时间，顺应自然规律。第三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预防呼吸道感染。我们要定期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清新，尽量减少吸烟或者说接触吸烟的人。在气温变化大的时候的季节和环境下， 要及时增添衣物啊，避免受凉感冒。第四点呢，对于既往有过敏性鼻炎病史的人群，我们也可以选用中药代擦饮来预防发作。这里呢，我们推荐的代擦饮的组成啊，有黄芪15克、白术10克、太子参10克、防风6克。这个代擦饮呢，具有益气固表、健脾补肺的功效，适用于一些恶风乏力啊、反复感冒啊这样的人群。另外，擤鼻涕啊，这也需要啊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对于过敏性鼻炎病人来讲，擤鼻涕啊，它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但是呢，不正确的擤鼻涕，也可能会引起鼻窦炎、中耳炎啊一些也并发症。下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正确的擤鼻涕。第一步啊，用手指按住一侧的鼻孔，让这一侧的鼻孔啊彻底不能通气，啊，把纸巾啊放在另一侧的鼻孔。第二步的时候呢，就要轻轻的啊，尽量的轻轻的用力，啊，擤出呢没按住的鼻孔里边那个鼻涕，啊，用力过大，啊，可能导致鼻涕啊进入鼻窦，引起感染，啊，并且会加重症状。啊，第三步啊，在另一侧的鼻孔重复以上的过程，切记啊，每一次啊擤一侧的鼻孔时啊，要确保顺利擤出鼻涕，避免引发急性中耳炎等并发症。第四步啊，是轻轻的挤压鼻的两侧，把剩余的鼻涕啊挤出到纸巾上，啊不要啊用力的擤出。第五步啊，擤鼻之后啊，要切记洗手。那么，过敏性鼻炎啊，我们中医的特色防护又有哪些呢？啊，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啊，我们可以用热敷鼻部，用热毛巾或者说热水袋放在鼻部啊，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呢有利于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鼻塞的症状。第二个呢，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按摩。
1: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日常局部自我按摩的方法。首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双手擦热以后，把大鱼际啊，也就是咱们这个位置，大鱼际就是这个位置啊，然后放在鼻子两边，从鼻根一直擦到迎香穴，这样呢，以擦到有热感为度就可以了，就也不要擦的时间太长，防止擦破皮肤。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做一个点穴。那么点穴点哪个穴位呢？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鼻通穴。这两个穴位怎么找呢？迎香穴呢，在我们的鼻翼外边，鼻唇沟里边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鼻翼，鼻翼旁边。在鼻唇沟里边刚好这个凹陷的位置，这个就是迎香穴。那么我们具体做呢，可以用食指啊按在这个迎香穴的位置，按住以后呢再做一个揉啊，所以也叫按揉。那么做这个按揉呢，它就没有一个摩擦了，所以就不要和皮肤有一个摩擦，就只是按揉就可以了。那么鼻通穴呢，它也叫上迎香，它在迎香穴的上边。我们找的时候呢，沿着我们的鼻唇沟一直往上推，啊，推到这个鼻唇沟的那个顶点，就是它的这个近端啊，这个就是鼻通穴，它也在鼻唇沟，但是它是在鼻唇沟的这个近端处，所以我们揉的时候也是按住之后呢，按揉就可以了，也是它是没有摩擦的，只是一个按揉。那么这两个穴位呢，每天我们自己用食指这样按揉就可以，每次呢，揉1到2分钟就可以，时间也不用太长。那么每天呢，可以做2到3次，这样一个局部按摩呢，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它有一个疏通鼻子周围经络， 促进那个鼻部血液循环、宣通鼻窍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好，谢谢大家。
0: 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可以选用艾灸，啊，可以选足三里、命门、气海、三阴交、涌泉等穴位，啊，悬灸或者说隔姜灸，每次啊2到3个穴位，每次呢20分钟左右。这些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艾灸的方法。足三里穴呢，它的位置呢是在外膝眼下3寸，即胫骨前沿旁开1横指。命门的穴位是在第2腰椎棘突下，气海的穴位呢是在前正中线上，肚脐以下1.5寸。三阴交穴位啊是在内踝上3寸，胫骨内侧沿的后方。涌泉穴位啊是在足底的足膝，卷足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看一道足底前1/3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此外呢，过敏性鼻炎啊，我们还可以选择啊针灸的治疗。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啊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过敏性鼻炎的调护的意义啊在于我们全面的改善患者的健康的状况和生活质量，减轻症状啊，预防复发啊，并够促进整体的康复。所以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保养，积极的采取一些调护的措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身边啊常常有

些啊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比较多，所以呢，有的学员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啊，它具有传染性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啊，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不会传染的，它是一种免疫相关性疾病，是一种非感染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确实啊很常见，也很普遍，在普通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啊，在10%到25%左右，而且呢，近年来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过敏性鼻炎呢，目前还不能根治，但是呢，通过中医、西医各种规范化的防治方法，啊，可以说啊，是能够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另外呢，很多人啊也会认为，啊，过敏性鼻炎只不过是一个发作性的有点痛苦而已，发作以后啊，或者和健康人呢，也差不多，啊，治不治也无所谓。事实上呢，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有时候呢可能诱发鼻窦炎、鼻息肉，啊，长期治疗不当，还会导致呢中耳炎、嗅觉丧失，甚至呢诱发哮喘。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防治过敏性鼻炎。下面介绍啊，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护。慢性支气管炎啊，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的炎症。临床上呢，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要症状，每次啊，发病持续3个月，连续2年或2年以上。呈一个反复发作的慢性的过程，啊，经常呢在寒冷的季节来发生，而且随着疾病的进展，往往呢并发阻塞性肺气肿，逐渐进展会发生肺动脉高压、肺源性心脏病，啊，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是啊我们老年同志是最为多见。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又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它的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啊，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主要是还是与长期的吸烟有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吸烟的危害性，烟草当中的焦油、尼古丁等化学物质会损伤上皮细胞，导致气道净化功能的下降，长期的吸烟又会导致支气管黏膜的充血、水肿、粘液的聚集，使支气管痉挛，这些呢都会促使支气管产生非特异性的炎症，啊，并有利于啊病原微生物的侵袭，啊，引起呢感染。有些研究啊已经显示，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吸烟的时间越长，每天吸烟量越多，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就越高。减少吸烟，戒烟以后就可以使症状减轻或者消失，啊，病情大大缓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气的污染，大气中的刺激性的烟雾、有害的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其他分尘与煤尘等等，这些呢都会刺激损害支气管黏膜，使肺功能遭受损害，矮状细胞分泌增加，也为细菌的侵袭啊创造了条件。第三个原因啊是感染因素，感染呢是慢性支气管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支原体和细菌的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啊主要的原因。病毒感染以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为常见。细菌感染呢，与肺炎链球菌、啊流感、食酸杆菌、葡萄球菌等等
常见，而且呢，细菌感染往往会继发于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基础上。第四个原因呢是气候因素，寒冷呢常为慢支急性发作的一个重要诱因。慢支的患病率一般可以看到啊，北方高于南方，高原高于平原。慢支的发病以及它的急性加重常见于冬季，寒冷的空气会刺激腺体分泌粘液增加，绒毛的运动就会减弱，寒冷的空气又会刺激呼吸道，会减轻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啊，还会通过反射引起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导致分泌物排出的障碍，容易激发感染。很多北方的慢支患者，啊，冬天到了南方，急性发作的次数会明显减少，并且呢，症状会减轻。就是因为南方的气候较北方温暖。第五个原因呢是过敏性的因素，过敏反应可使支气管收缩或痉挛，组织损伤并出现炎症反应，进而发生慢支。喘息性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很多有过敏疾病史，对多种过敏原的激发的皮肤试验阳性率也非常高，痰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也会增高。这部分患者啊，实际上应除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合并哮喘的范畴。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年龄因素、营养因素等等。老年人呢，由于呼吸道的防御功能的下降，慢支的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另外呢，营养不良或者饮食的偏食、营养的不均衡也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的缺乏使支气管黏膜上皮修复受到影响，也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有的啊同事会问，慢性支气管炎能够彻底治愈吗？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很难完全治愈的，因为患有该病的啊常常是老年人，通常啊他还有很长的吸烟史。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啊、免疫状况、生活习惯也是很难改变的，这就会影响支气管炎的治疗的效果。另外呢，该病的病程是比较长，还容易因寒冷的气候、粉尘的刺激、细菌、病毒感染等等，啊，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肺结肿啊、肺心病啊等等，所以啊，治疗难度就更大了。如果没有并发症，我们消除了吸烟、寒冷、粉尘等诱发因素，又能够积极的治疗啊，防止复发，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预后啊，就会比较良好。如果病因持续存在，尤其是啊，如果不能戒烟，啊，症状就会千年不愈，啊，或反复发作，啊，使病情不断发展，就容易并发肺气肿，甚至肺心病，啊，最终呢，易发生严重的呼吸衰竭而维持生命。那么我们中医啊，是怎么来认识慢性支气管炎的呢？因为慢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的临床症状是咳嗽、咳痰、喘息等等，具有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会形成慢阻肺。所以呢，中医学啊，把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归于咳嗽的范畴。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治疗啊，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呢就不再重复讲了。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支气管炎的饮食疗法。包括中药材啊、水果啊、蔬菜啊、肉类等等。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啊药食同源类。第一个呢是玉竹，玉竹呢具有养阴运肺、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甘微寒的，一般的用量呢是6到12克。玉竹呢是归肺、
胃经，治疗是治疗热病伤阴、肺胃燥热、咳嗽少痰、心烦口渴这些症状。玉竹甘润，可以养肺阴，微寒呢又可以清热，适用于啊支气管炎，属于阴虚肺热症。临床上呢表现为干咳少痰、咳血、声音嘶哑等症状的患者，具有啊养阴而又不会滋邪炼邪的效果。第二个呢介绍的是桑叶，桑叶呢具有疏散风热、清肺运燥、清肝明目作用，它主要是甘苦寒，一般的剂量是会选用5到10克。桑叶呢是入肺肝经，可以治疗风热感冒啊、肺热燥咳、头晕头痛啊、面赤眼花。桑叶苦寒，可以清泻肺热，甘寒呢是凉运肺燥，所以啊可以用于支气管炎，属于肺热内盛或者说燥热伤肺一些症状。临床上表现为啊咳嗽痰少、伴有头晕眼花的人啊更为适合。桑叶入药以劳而经霜者为佳，所以啊它的药力啊更深厚，我们所以把这类的啊又称为冬桑叶或者说爽桑叶。第三个呢是桔梗，桔梗呢具有宣肺祛痰啊、利咽排能的作用，它是苦辛平，一般的剂量呢是选用3到10克。桔梗呢是归肺经，桔梗呢辛散苦泻性平，开宣肺气，有较好的祛痰作用，是肺经气肺病者药药，治疗咳嗽痰多、咳痰不爽，无论寒热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应用。同时呢桔梗呢又能宣肺利咽啊、开阴疗哑啊，凡是呢外邪犯肺、咽痛失阴的啊，我们都可以选用。第四个呢介绍的是莱菔子，莱菔子呢具有下气定喘、消食化痰的作用，它是辛甘平，一般呢会选5到12克。莱菔子呢是归肺胃脾经，莱菔子既能够消食化积，又能够降气化痰，用来治疗痰壅气逆、喘咳痰多、胸闷不适、胸膈痞满、大便秘结等等。对于支气管炎、肺气上逆、痰壅咳喘，又有皆有食积、腹胀、便秘的情况最为合适。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莱菔子呢对气虚的人啊要慎用。第五个是紫苏叶，紫苏叶呢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作用，它是辛温的，一般呢量是5到10克。它具有啊辛温防香，归肺脾二经，可以行气宽中、消痰利肺啊，治疗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对支气管炎属于风寒咳嗽，表现为咳嗽声重，有伴有咳痰色白、气喘，较为合适。另外呢紫苏叶啊还能够治疗孕妇的恶心呕吐、胎动不安这些。另外呢还有啊紫苏叶还能够治疗啊与泻的中毒。第六个是核桃仁，核桃仁呢具有补肾温肺、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温的，一般的我们的剂量呢是10到30克。核桃仁呢是归肺大肠肾经，它具有补肺肾、定喘咳，常与人参、生姜一起来使用啊，用于治疗肺肾不足、肾不大气所致的虚喘症，同时也可以治疗肠燥便秘啊，也可以单独服用，也可以和火麻仁啊、啊肉苁蓉啊、当归啊等等一起来用。但是呢也要注意，核桃仁呢是甘温的，对于阴虚火旺、痰热咳嗽的病人就不宜服用。
第二大类水果类，第一个是梨，梨具有清热生津、养肺止咳、运燥化痰、运肠通便作用，它是甘、微酸、微寒。梨是入肺胃经，梨作为药用，能够治疗热病紧伤的烦咳、肺热咳嗽、咳血、便秘等等，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捣成梨汁，或者和贝母、八叶等中药熬成膏来服用。第二个是枇杷，枇杷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的功效，它是酸、甘、凉，入肺脾经，治疗呢肺热咳嗽、呕吐咳血、烦躁口渴，可以单用枇杷去核熬汁，加冰糖熬成膏，用开水合服，具有清热运肺的功效。如果咳痰较多，而且呢痰色比较黄，我们临床上呢可以加梨，还有贝母适量，共同熬汁服用。对于同时伴有咽痛、声音嘶哑和痰中带血的，更为合适。第三个呢，介绍的是葡萄。葡萄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它是甘酸平的，入肺脾肾经，又名呢草龙主，是治疗气血虚弱、肺虚咳嗽、心悸盗汗、风湿痹痛、淋病、身体浮肿、小便不利这些症状。第三大类呢属蔬菜类，首先介绍藕。藕呢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散瘀、止血的作用，它是甘寒的，入心脾胃肺经，生用的时候呢具有清热凉血散瘀的功能，治疗热病烦咳、肺热咳嗽、吐血、鼻子流血、小便淋漓不畅等等。藕汁和梨汁同用合服，治疗痰热咳嗽。熟用呢是健脾开胃、益气生津止泻的作用。藕呢又含糖量不高，但是呢含有大量的铁和植物纤维、维生素，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呢是萝卜。萝卜具有开胃健脾、下气宽中、顺气化痰、清热解毒、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辛、甘、凉，入脾、胃、肺、大肠经，又名莱菔。莱菔子呢就是萝卜子，它能够消食积、化热、下气宽中、解毒的作用，治疗食积腹胀、咳嗽痰多湿阴、吐血、鼻出血、消渴等等。第三个呢介绍的是山药。山药呢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摄精的功效，它是甘平的，入肺脾肾经。习惯上我们认为河南焦作市古代也称为怀庆府，所产生的品质是最佳，所以有怀山药之称。我们着重于脾虚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肾虚遗精、带下尿频、虚热消渴等等。山药呢能补肺气，兼能滋肺阴，其补肺之力虽然和缓，但对肺脾两虚的情况补土也有助于生津，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培土生津的方法。第四大类介绍的是肉类。第一个是牛肉。牛肉呢具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功效，它主要是甘平的，入脾胃经，具有补气健脾、益气养血、强筋骨的作用。一般我们用于治疗虚劳羸瘦、脾虚食欲不振、腰膝酸软。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属于肺脾气虚的人，适合吃牛肉。脾胃之气强了，肺气呢也就能够补上。因为按照五行来说，
中医啊认为脾疏土，肺疏津，啊培土生津，健脾就可以补肺。第二个呢，介绍是鸭肉。鸭肉呢具有滋阴补虚、补血行水、养胃生津、化痰止咳、啊清虚热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咸凉。在中医来看，鸭子吃的食物多为水生物，所以啊它的肉性是甘寒，入肺胃肾经的，具有滋补、养胃、补肾、除劳热孤蒸、消水肿、止热力、止咳化痰等等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药膳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比如罗汉果的泥珠、麦门冬清肺饮、紫苏酒等等。罗汉果泥珠啊，我们选用的材料是罗汉果一个、梨一个、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罗汉果洗干净以后切成小块，把梨去皮以后去壳也切成小块，把大米呢淘洗干净，然后呢把大米放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开以后转为小火煮30分钟，再加入罗汉果梨块，再煮10分钟就可以了。每天呢1到2次温服就可以。罗汉果呢具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功效，梨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的功效，适用于呢支气管炎的病人呢，表现为咳少、痰多、痰黄粘稠、口干口渴、声音嘶哑等等症状的人群。当然了，由于罗汉果梨它的性是寒的，对于脾胃虚寒、表现为大便溏稀的人要谨慎使用。第二个呢是麦门冬清肺饮，它的原料呢是紫苑10克、黄芪、白芍、甘草、人参、麦冬各5克、当归、五味子各3克。它的做法是把上面的药物除了人参以外都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加上盖儿以后煮30分钟，然后呢单独把人参加半碗水再炖1/2小时，炖好以后的人参汤兑到了前面的药具里，来够频频的服用。每天呢一剂分2到3次温服即可。因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久咳不愈，多见呢虚实夹杂之症，往往以肺脾气虚为本。此方当归、人参、黄芪、白芍能够益气养血，麦冬、紫苑呢有养阴运肺止咳，五味子呢收敛肺气，再加上甘草益气调和出药，可以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去邪镇咳的作用。当然呢对脾虚湿运、湿浊晕结中焦的情况就不适合饮用。第三个呢是紫苏酒，它的选取的材料呢是紫苏、荆芥各20克、陈皮10克，56度的白酒是200毫升。做法呢是把前面的3味中药清洗干净晾干以后，用白酒密封浸泡7到10天以后然后就可以饮用泡好的酒，每天呢是饭后服用1小杯即可。紫苏叶呢、荆芥都具有非常好的解表散寒的功效，陈皮呢又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支气管炎的病人表现为既有外有恶寒的表症，内有湿浊寒痰的病人会出现的一个咳少、咳痰色白这些症状。但是呢此药酒是辛散的、是温热的，对舌红少紧、内有湿热者就不宜服用。适用于支气管患者的运动又有哪些呢？
支气管炎患者啊，除了我们需要的药物治疗外，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开展一些深呼吸的锻炼，以及运动的锻炼，对于改善肺功能和延缓病情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常性的参加一些适当的运动锻炼有助于气血的运行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增强体质，进一步改善肺功能，有利于提升呼吸系统的抗病能力。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容易坚持下去的一个锻炼方法。第一个是扩胸锻炼法。扩胸锻炼法呢要求我们的患者保持站立体位，同时呢双臂张开进行扩胸运动。在进行扩胸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配合深呼吸，每天锻炼5次，每次呢坚持3到5分钟即可。第二个呢步行锻炼。步行呢能够提升肺部的通气量，从而改善肺功能。步行宜选择在海边、公园等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晰处，同时呢在轻松愉快地进行。行进当中我们的双目要目视前方，挺胸舒服，双臂自由地摆动。时间呢通常呢选在清晨或者说饭后半小时。步数呢以不引起气短、气急等症状为宜。每天呢锻炼1次，每次20到30分钟。锻炼的时长以不使自己感到疲劳为度。第三个呢传统功法。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中医的传统项目太极拳、八段锦、五禅系、六字诀等等，也推荐长期锻炼，对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预防或减少支气管炎发病都大有好处。但上述传统功法专业性较强，也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冬天呢，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容易发作以外，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感冒呢，是以鼻塞、流涕、喷嚏、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为主症的病症，也是最常见的外感病之一。四季都可以发生感冒，但以呢冬春季节最为常见。但在某一个时期内广泛流行，病情呢有类似的这类的感冒，我们称之为时兴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普通感冒和流感我们如何进行鉴别呢？首先在病原学的检测上，流感的致病源一般是流感病毒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普通感冒的致病源一般是鼻病毒。第二个大的方面，它们的症状表现也不同。普通感冒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部，如鼻塞、流涕、咳嗽、不发热或者有轻中度的发热等等。流感的鼻部症状比较轻，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更快，症状更剧烈。发热呢往往是表现为高热，体温呢能达到39到40度，同时伴有寒战病人会感到极度的疲劳，伴有头疼全身肌肉酸痛等等。第三个方面，在流行特点上，流感的传染性是强的，尤其在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的高峰常常在11月到次年的3月。而且呢可见中耳炎、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等并发症。普通感冒的传染性是比较弱，没有明显的季节性
少有并发症。

医学所说的普通感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于感冒的范畴。中医学治疗感冒，首先呢要辨别实症感冒还是虚症感冒。实症感冒又分为风寒暑表、风热犯表、暑湿伤表。虚症感冒又分为气虚感冒、阳虚感冒和阴虚感冒等等。

和尚痰呢呈白稀末样，啊，舌苔是薄白的，脉浮或者是浮紧。治疗的方法呢是辛温解表，啊，宣肺散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会选用金方败毒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中医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疏风清热为主，啊，临床上呢会选用银翘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银翘散是由金花、连翘、薄荷、荆芥、豆豉、桔梗、牛蒡子、甘草、啊、猪叶、芦根等等组成。第三个实证感冒是暑湿伤表症，啊，病人呢会表现为啊发热、尾恶风、身热不扬、汗出不畅，啊，肢体困重或者酸痛，啊，头重如裹、胸闷、顽皮，啊，有伴有纳岔，或者说鼻塞、流浊涕、心烦口渴、大便或溏，啊，或者说小便啊短赤，舌苔呢有明显的特征，会表现为白腻苔或者是黄腻苔，脉象呢是浮硕的。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会采取清暑祛湿解表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辛加香薯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是由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啊扁豆花等等组成。第四个呢是气虚感冒症，气虚感冒症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或伴有发热、鼻塞、流涕、气短、乏力、自汗、咳嗽、苔白和痰也无力啊，这些症状。评述呢，你追问病时，病人会出现啊，经常告诉你他有神疲乏力，或者说啊反复感冒这些表现。病人会出现舌质是淡的，苔是白的啊，或者薄白的，脉浮是无力的。治疗的方法呢，我们会采取益气解表、调和营卫的办法，临床上呢会选用参苏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参苏饮呢有人参、茯苓、啊甘草、啊苏叶、葛根、前胡、桔梗、半夏、陈皮、枳雀、啊木香、生姜、大草等等。第五个呢是阴虚感冒症，病人呢会表现为啊身热、尾恶风寒、无汗，或者是少量的汗，或者是盗汗，啊，病人也会伴有干咳少痰、头晕、啊心烦、口干，啊甚至口渴，舌呢一看舌质是红的，啊舌苔是少的，脉是细硕的，这时候呢，我们就采取了滋阴解表的方法，选用加点美瑞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它的主要组成有玉竹、白薇、啊这个葱白、薄荷、豆豉、桔梗、甘草、大枣等等。最后一个是阳虚感冒症，这类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啊头身疼痛、啊无汗、面色白、语音无力、四肢不温，舌质呢会表现为淡胖、苔白、脉沉细无力等等。治法呢是温阳解表，我们可以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附子细辛汤呢有麻黄附子细辛等等药物来加减应用。在感冒期间我们要注意啊，多喝水、多休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帮助我们机体啊早日恢复健康。临床上呢，感冒的病人啊，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对风寒感冒的病人，我们可以采取食用紫苏、啊生姜、红糖、豆豉、葱白等温性的食物。风热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用金银花五克、连翘五克等等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采用代差饮的办法。对暑湿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选用佩兰五克、
荷叶五克藿香

补课等等呢，来药食同源的进行代差饮。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啊，感冒的病人在什么时候应当去医院就诊？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这次啊讲课的一个重点。一般来说呢，病人出现了啊38.5度以上的体温，而且呢连续4个小时以上啊高烧不退，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病人呢在出现了喘息啊急、呼吸困难的一些症状啊，提示呢啊可能会有肺炎，或者说原有慢阻肺出现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啊，以及呢患有肺心病的老年人啊可能出现了心衰的风险，这时候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呢出现了咳嗽啊痰黄的情况，通常表现为病情有所加重，可能是因为啊病毒性感染啊转变为了啊细菌性感染。血常规的检测呢往往会有白细胞升高等提示感染的现象，也需要及时就诊。这时候呢医生啊会开具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常用的退烧药、止咳药又有哪些？我们临床上又应该如何选用呢？前面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相关的中成药的选择，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常用的西药的退烧药、止咳化痰药。常用的退烧药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呢适用于成人和6个月以上的儿童，具有较强的或者是较长的作用时间和较低的胃肠道副反应。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成人和2个以上的儿童，它具有起效快、对胃肠道刺激小啊这个作用啊。使用的时间啊，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体温要超过了38.5度以上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退烧药，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配合物理降温的措施，如用温水或酒精擦浴、使用退热贴等等啊，也可以提高疗效。使用退热药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也就是退烧药一般啊在4到6个小时间隔才能服用一次，每次服用一片，24小时呢不能超过4次。布洛芬呢啊缓释胶囊呢早晚呢可服用一次。服用退热药以后啊要多喝水啊，避免出汗过多啊引起虚衰或者虚脱。还要强调的是啊，有严重的冠心病、心力衰竭的病史的时候，或者说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病史的病人，因慢性病的治疗需要配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抗凝药物的时候，另外呢还有一些严重的肾功能不全啊，应当慎用啊布洛芬。另外呢也要注意，退热药呢只是通过啊降低体温来改善症状，若发热持续时间不退或症状反复发作啊，也是要建议及时的就医啊，要查清发病的发热的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的病因进行治疗。常用的止咳化痰药有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和安秀特罗溶液。第一个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啊，它的成分是加阳纳明、纳可丁、普尔敏、阿茶碱。它的作用机制啊，加氧纳明和氨茶碱啊是扩张支气管和抑制支气管的痉挛的，纳可丁呢是外周的止咳药啊，普尔敏呢是抗组织胺药。这几种药物配伍啊，不仅能够缓解咳嗽症状，还有利于排痰啊，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对于8岁以下的儿童、哺乳区的妇女应当是禁用，
服药期间可能引起啊困倦啊，所以说不能够对一些驾驶啊或者说驾驶操作的机器的要慎重。第二个，氨溴特罗溶液，它的成分是氨溴索克伦特罗，它的作用机制说氨溴索啊为这个粘液的溶解剂啊，它能够促进痰液的咳出，克伦特罗呢它能够松弛支气管的平滑肌，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它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当然呢，我们也不建议妊娠3个月内的孕妇使用，对肥厚性的心肌病的患者也要禁用。另外一个方面，感冒的患者在疾病的康复阶段啊，我们也建议啊不宜过早进食滋补肥腻的食物，如红烧肉啊奶油制品等等，要少食生冷。因为中医认为啊，在感冒的康复阶段还属于正虚邪退的阶段啊，肠胃的功能呢还未完全恢复，而滋腻之品呢多不易消化，会增加啊胃肠道的负担。在恢复阶段应当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可以适当食用鸡蛋、瘦肉、牛肉等等呢来补充营养，但需注意烹饪的啊方式啊，不宜过食油腻。另外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中医认为啊，肺与大肠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肺部感受外邪的时候呢，如果能保持大便的通畅啊，会有助于促进啊邪气的排出，阻断疾病的发展。因此呢，对于积极预防或者说已经感冒的人群，都要注意保持大便的通畅，可以适当啊补充蔬菜水果，如白菜、木耳、梨、猕猴桃等等啊，帮助排便。冬春交际的时候，我们的穿衣啊也应该注意做到春捂。做好春捂啊，首先要注意增减衣物，做好保暖的同时啊，又不宜穿得过厚，以温暖舒适而又不出汗为宜。建议遵循孙思邈《千金药方》的主张，夏厚上薄的穿衣法。在中午温度较高的时候，或者说活动以后，要及时的减衣，避免汗出当风造成感冒。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体功能的衰退，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下降啊，需要注意保暖。对于有晨练啊习惯的老年人，建议在日出温度上升以后再外出锻炼。另一方面，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也要做好春捂。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医认为肺为焦脏，不耐寒热，早春的时间的气温的变化过大，容易造成肺部疾病的加重。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人群，早春呢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要做好保暖，戴好口罩，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这一期的介绍，大家了解了与季节相关的呼吸性疾病的防护，主要包括了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感冒等等常见病。季节交换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易发的时期，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养生方法，对于有效的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和风险至关重要。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真学习这一节的内容，通过规律的作息、调节情绪、注意保暖等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到这里，我们这次主动健康的课程都讲完了。本次课程包括了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中医学关于肺的生理功能，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疾病、辨证要点、啊特点优势、常用中成药、预防方法、健康指南、防护方法等等，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把所学的中医知识和养生技巧啊应用起来，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做到
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呼吸系统防治上的优势。谢谢大家。

0: 第一批推广并使用简体汉字的人竟是太平天国。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之后建立太平天国。由于起义军队伍中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为了巩固统治，提升识字率，太平天国的玉玺及官方文件都简体书写。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100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
1: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国字，把隶书时期口字框内的玉字换成了王字，意思是疆域之内莫非王土。太平天国镇压后，汉字简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汉字的变革再一次被提起，而这一次可要比太平天国时期的简化文字激烈得多。
0: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传统文学也逐渐被新文体取代，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成了许多改革派的攻击对象。他们认为汉字阻碍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应废止。谭嗣同提出禁改汉字为拼音文字，陈独秀则发表言论，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心事心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许多名人也都曾激烈地要求过废除汉字。
1: 这样的言论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汉字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这么武断的要废除汉字显然是不可取的。汉字想要继续推广下去，首先要解决国人的识字普及率。但是传统繁体字不仅书写复杂，而且没有较为系统的拼读方式，这使得汉字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古代汉字它的读音呢，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比如东南西北的东字，它的拼读呢便是标注都龙切，咚咚咚咚咚咚。您看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也不易读准，直到拼音的出现才使得汉字又重获了新生。可是您知道吗，最早提出使用罗马字拼读汉语的竟是一位外国人。
0: 公元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首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十年游走于中国各地传教，成了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儒尔木兹》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金尼格莱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1: 当然，金尼格莱的汉语拼读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您看啊，在这个橱窗里呢，陈列着一本书，它叫《国语罗马字对话系谱最后5分钟》。这并非是出自金尼格莱的拼读法，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研究编定的，它代表了汉字拼读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
0: 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学革命的影响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及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随后，国语统一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

0: 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经过一年时间22次会议讨论，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会议，通过拼音方式并提报教育部公布方案，采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补领增加符号，声调用变换拼法来表示，规则较为繁琐，之后又有学者加以简化，便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拼音。
1: 汉字拼读的方式得以确定，这为汉字的普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繁体字的书写复杂问题也同样阻碍着汉字的推广应用。1949年10月10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便组建了文字改革协会，文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吴玉章被任命为主任。那么吴玉章是何许人也呢？他竟能担负起汉字改革的重任呢？
0: 吴玉章自参加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起，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无一不从，其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奋斗着。这段评价是中共中央祝吴玉章同志60大寿的贺词，刊登在1940年1月24日出版发行的《新中华报》。吴玉章幼时读的是古书，备尝汉字难学之苦。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先后留学日本和流亡法国。他学了日本假名文字和法文后，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比半拼音文字好学。联系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认为除了政治原因外，汉字难学难用也是因素之一，从此立志进行文字改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去苏联，在苏联他与瞿秋白、林伯渠等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1: 为了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接受简化字，改革小组多方听取意见，但是很多人似乎对改革汉字没兴趣，而是更感兴趣将汉字彻底改变。有人建议吴玉章废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也有人建议将汉字改回到小篆。一时间呢，各种声音揭竿而起，场面一度失控。其实就连吴玉章本人也同样站在这个激进的队伍当中，在《文字改革文集》一书中就记录了吴玉章在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他说，我过去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积极性的。前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我才认识到过去的意见是错误的，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0: 为了纠正文字改革方向，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小组做了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至此遏制住一些要废除汉字的偏激言论。此后吴玉章带领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画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化，画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1: 这份文稿呢，就是当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在设计简体字时留下来的，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在1977年12月20日，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就随即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称为二简字。

0: 次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刊登，历时20多年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算是有了成果。但是，这一成果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被废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978年7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国务院因为二简字的简化不成功，废止了这个方案，并指出了今后对汉字的改革要保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二简字虽然在书写上更加简单易行，但是后人认为它在构造上失去了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自《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后，社会上使用二简字出现了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在国际语言中的形象。国内的很多专家和学者纷纷质疑此次简化，最后在1986年废除了二简字，且拟定法律规定了二简字不属于规范用字。1986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通用字7000个。2000年10月31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0: 经过了近50年的时间，现代简化汉字总算是最终落定了。汉字从最初的甲骨文、金文历经了多次蜕变，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字。汉字在21世纪又焕发了新的光明。如今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据统计，使用汉字和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2亿人以上，雄居世界之首。1973年10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93票对0票一致通过，把中文汉字列为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文字之一。

0: 在河北省的广袤果园里，总有一个身影穿梭在苹果树间，仔细查看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果实。
1: 这个阶段是咱们苹果这个花苞分化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段呢最好最好不要施肥，不要浇水。
2: 但是苹果还长了，
1: 您放心，怕不资助。
0: 这个人就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国良。1989年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开启了他与果树的不解之缘。
1: 到了河北农大以后，我是学的是植物保护，通过4年努力学习吧，比较荣幸的分到了咱们省农科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了。干这个果树植保一干就是10年，做栽培就是包括果树的整形修剪肥水管理吧，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干了它20多年吧。到现在就是说无论是从栽培方面还是从这个病虫防控方面，可以说都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吧。
0: 徐国良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奔波在果园里，无论哪儿的苹果种得不好，哪儿的苹果出了问题，只要找到老徐，他准能开出妙方。
1: 因为什么？这一段因为咱这儿又不下个雨啊，温度又高，正好是这个红蜘蛛一个爆发的关键时期。现在包括这个黄满灵啊，这个满四镜啊，包括这个

0: 这个罗成一只等等吧，这只些上满地比较多，暴雨一来临以后啊，它就这个不会造成危害了。
1: 渐渐的，徐国良在果农眼里就是神医。
2: 这个红蜘蛛的危害非常，这个时期里头对最主要的一个病虫害防治了，用药量啊还是用药的这个品种也不一样，这个最主要是给咱们这个方案特别好。
1: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元芳村位于偏远山区，这里光热资源丰富，昼夜温差大，本是种植苹果的绝佳之地。从上世纪70年代起，村民们就开始种植苹果。然而，由于果园管理水平低，山坡上的苹果树都是老品种，不仅产量低，结出的果子又黄又小，口感也不好，根本卖不上好价钱。年复一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果园都荒废了。
3: 院里咱们刚一开始栽的是，过去都是，国光苹果，还有一部分什么黄芽水、红芽水。每年生产的苹果咱们卖不出去，又不好吃，然后咱们村里到果园所里清理乱糟嘛。
1: 为解决太行山区一些地方苹果产业水平低的问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展开了系统研究，在元芳村建立了优质新品种选育苗圃基地，陆续引进30多个苹果新品种，并对这些品种的抗逆性、适应性及果实品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0: 咱们这个元芳村啊，它地处这个太行山的中段，正好是这个片马岩风化的这种土质，而且呢村旁边正好这一条河叫温都河嘛，正好在河畔，最适合咱们优质苹果生产的了。
1: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筛选出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季红、季艳、时富短枝等苹果新品种，还探索出了系列优质苹果生产配套技术。
0: 从这个老复制里又算出来的一些品种，着色的、果形比较好的、黄果肉的、个比较大的、丰产性比较好的这些品种，像我们的季红、季艳，都是这一类的。
1: 然而，当这些新技术、新品种摆在农民面前时，大家却陷入了观望。
0: 你的品种、你的技术，不是说让被果农一下就认可的。说我们辛辛苦苦叨叨半天，是吧？那他不认可，他还是我行我素。可能就是说，他对这个新事物、新技术，他认知他有一定的限度。
1: 苹果不同于一些生长周期短、一年就能结果见效益的水果，这让村民们心里充满了顾虑和不安。
0: 咱们果树伴随着其他的树，尤其是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包括一个树形的构建，需要5-6年；到它丰产期以后的这个表现，又得5-6年。
1: 徐国良深知，想要改变现状，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想到了以种植大户示范带动的办法，让村民们亲眼看到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优势。
0: 找一些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容易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些人，一个传帮带，先把这些人给他教会了，让他推广应用了。
1: 于是他找到了村里的种植大户朱立军，耐心地向他讲解新品种的优势和种植技术。
4: 这个品种都是咱们果园所的给你们推荐的品种，适合投资，适合小本，适合就是说我就是一心一扑在这边去干这个事儿去，最少是3年的时间去改变、去改、去建、去管理去，这个园能救活。因为什么？咱们光是浇筑着，咱们这个管理好，就咱这原创的苹果，咱这多少？一亩地产生2000斤，这都是最低限的，是吧？1亩地1万块钱，花生多少钱？这事儿不用我算。你们投资你能投入多少？一亩地你投入5000撑死，你能整吗？我们这些老苹果的这些人，可以给咱们做一个坚强的后盾，这你放心，随叫随到，没问题。
1: 朱立军起初也有些犹豫， 但看着徐国良真诚的眼神和充满信心的样子，最终决定长。

0: 试一下。为了确保朱丽君的果园能够成功，避免他用老经验管理栽培新树种，徐国良和他的团队为其制定了全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技术规程，从清园到水肥管理，从疏花疏果到套袋，从病虫害防治到去袋着色、采收分拣，再到夏季和冬季剪枝，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标准和指导。徐国良几乎隔三差五就往朱丽君的果园跑，手把手地教他和工人们操作。
1: 这棵树整体来说又比较绕，是吧？你看这个叶儿也比较小，然后果也小，你跟那个比差多了，是吧？所以这棵树在这个阶段该吃点偏饭，吃点偏饭。什么叫吃偏饭呀？施肥、浇水。
0: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第三个年头，朱丽君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大家惊讶地发现，她的果园苹果产量亩产提升了1000多公斤，增收近1万元。看着红彤彤、个头饱满的苹果，村民们才心悦诚服。很快，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学习新品种种植技术，曾经荒废的果园又热闹了起来。
2: 这个品种主要是咱们国水这所给咱们提供这个师傅端子和技巧。种苹果能挣钱，老百姓们积极性都挺高，所有的土地都种了苹果树了。
3: 对卖家吧，一亩地它是个7到7000斤了，那年后2万多点一亩地。如果这年头比较好的话，这挂了一个这一季果要是多的话，这每地可能会抢的，弄个10万、10几万、11万块钱。
1: 整个河北省的苹果，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量的需求，到后来是一个质的需求。
0: 2021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果树植保研究室恢复重建，为了制定出适合不同果园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徐国良团队在河北省内多地果园设立了监测点。
1: 这是套效实菌虫。
2: 不多，就4个。
1: 1、2、3、4个，理小这个多。哇，这有145，
4: 差不多，
1: 明显比上一周多了。那说现在是6月18号，现在这套效是刚刚出来，在咱们这个平产原方这儿，套效出这儿应该是在7月15号左右比较多。
0: 每周，徐国良都要带领团队成员到这些监测点开展主要病虫害调查工作。详细记录不同产区对苹果生产影响的主要病虫害、成栽规律以及防控最佳时间窗口。
1: 现在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嘛，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说推荐的农药都是咱们绿色食品允许使用的，甚至加上一些物理的农事操作的这些防控措施吧。
0: 经过几年的观察研究，徐国良有了重大发现。
1: 好多的病虫害都是在树效七夕、越冬隐藏着，然后一旦到它失衣的情况下，它才上树危害。现在我们这个做果园病虫害防控，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理念，叫什么呀？树上的病虫害，树下治。咱们在防控病虫害的时候，在地下喷药，把地下的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出侵染源给它断了。
0: 徐国良发现幼虫从出土到羽化为成虫，一般要经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在地面上撒施触杀性强的药剂，对于茧中幼虫、初茧幼虫、蛹及成虫均有很好的杀灭效果。然而，当徐国良向果农们推广这一理念时，却遭到了质疑。
1: 啊，果农他就不认可了。我把药都喷到地底下了，那不就糟蹋了吗？那病虫害都在树上的吗？我喷树上的那个病、那个虫，是吧？我喷上了，把它治死了，不就完了吗？
0: 果农们从来没听说过病虫害防治还要喷地面，大家一直认为只要将药剂喷洒到苹果树的枝叶上就可以了。
5: 到树枝，我树枝，我倒没到地上。
4: 一天到晚出雨，啥也没人能有。
0: 徐国良没有气馁，他带着团队成员在果园里进行示范操作，向果农们耐心解释其中的原理。
1: 果农在防空的时候，只注重树上的树梢的呢，没人朝里头。这个病虫害，应该是从地梢越冬或者是繁衍繁殖，然后再到树上的。上面的咱们制住了，我控制住，它肯定说从草上上去了，继续危害了。然后我把地孝子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出侵染源给它断了，然后喷了以后可能把病虫害就消灭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在树上它就爆发期，它就会无形中就会延迟吧，这一延迟咱们就少用药了，或者是不用药了。其实你截肢也是增效嘛。
0: 地面防治省工省药，杀虫彻底，环境污染较轻，从而使苹果获得更好的生长环境和更优质的果实产出。
1: 咱在喷药的过程中是吧，尽量人是从下往上喷，把叶儿都喷到是吧，然后呢再从上往下喷，把正面都喷到，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再一个树干树枝一定要喷到是吧，喷完了这个最后走的时候一扫，咱这整个的这一套程序就下来了。这样以后咱就是说没有害虫可藏身可躲的地方了，都喷到了。
0: 在徐国良的坚持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果农开始接受并采用树上虫子树下治的方法。
1: 我们这么给他实验示范，他们确实也看到了，这树上的病树下治，这个效果可能说我又省了药了，又省了人工了，而且呢防控效果又理想，慢慢的他就接受了。
0: 看着果园里的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苹果的品质和产量不断提升，果农们对徐国良的敬佩之情又多了几分。
5: 他特别抓脚，也特别热情，也特别挂心我们这果园。
1: 30多年吧，也跟小班的好多果农打成了一片了吧，人都觉得老徐行，咱心里觉得也美滋滋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0: 在河北的果树林间，老徐的名字早已成为了丰收和希望的象征。

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黄河几只湾多沙出沙区生态治理与修复对策。主要呢想从以下这个三个方面做汇报。这个300公顷三大供接站，其中呢黄河几只湾供接站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实际上主要包括几个沙漠沙地，另外呢在黄河这个流域的这个东侧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多沙出沙区。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草原区。那么我今天呢主要是从围绕这个多沙出沙区如何开展治理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么这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图，大家看我们前面讲的黄河几只湾这个供接区，这个区域和我们现在从流域的角度上讲的黄河流域的那个几只湾这个区域，它的范围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治理区山北的这个几只湾治理区是一个大的范围，而黄河流域呢在内蒙古地区只有15万平方公里，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是一个小的区域。而我这个治理的我说的研究这个区域主要是这一部分。那么它主要包括就是我们传统讲的鄂尔多斯的十大孔对以及库页河黄浦川这样一些流域，以及这个黄河的左岸的红河流域，也就是清水河和这个和林格尔县这样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它的植被情况，这是我找的一个应该是2020年左右的一张图。那么这个他们做的我们看总体上植被条件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区域，因为呢这个区域是一个皮沙岩区，实际上严格的讲黄河的多沙出沙区和皮沙岩区这是两个范围，但是我今天呢主要是讲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区。而皮沙岩区我们看它的总面积是1.67万平方公里，它主体面积在内蒙古，而也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一部分地区。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从下面这个图里面看，这一部分区域是黄土覆盖的区域，而这一部分区域呢大概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包括这一部分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往南往东往北就是啥了，叫浮沙皮沙岩区，南面是毛乌素，东西面和北面是库布齐，那么叫浮沙区域。那么这三个区域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在裸露皮沙岩区，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区呢在裸露皮沙岩区大概我们从2000年开始在这个区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那么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是个什么岩石呢？我们看皮沙岩是古代的古生代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这个时期它的叫后层的砂岩砂叶岩和泥质的砂岩这个组成的这样一种综合的这样一个岩石岩体，这个岩体。而这个岩体呢它的成岩过程在那个期间应该是比较干燥，所以形成的成岩作用不太好，所谓的形成的岩石它的坚硬性比较差，用当地的说叫遇水成泥，实际上呢也没那么严重。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皮沙岩现在主要的水土流失是沟坡。大家看这个地方，我们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叫泄流侵蚀，就是在每年冬春夏这个交替这个过程中冷热交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以碎屑物质一点一点脱落在坡脚流下来，然后在坡脚流下来这些物质大家下面就是工网，一场洪水来了全部冲走，所以它就成为黄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泥沙的来源。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时候采取的用电镜扫描 CT 然后做了一些分析，我们从电镜扫描 CT 和显微镜分析它的组成啊，主要是以这个石英岩长石和方解石这样一些岩石为主体，在交结作用下形成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松散的岩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治理过程当中主要的问题，一就是这个皮沙岩在刚才刚裸出入地面的时候是比较坚硬的，随着它的风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是一种物理风化，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松散，变成了松散的沙体，在水的作用下，就是说非常容易风化，遇水遇风遇冻，然后就散为散沙，在暴雨作用下被水冲湿进入黄河，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看黄浦川，这是在中高级，库眼河是在这个南面，那么它的这是上面是径流量，下面是泥沙量，那么我们看它的泥沙含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它对于黄河的贡献，对于黄河的泥沙的贡献非常的大，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治理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地区年降水量是在400毫米左右，像中高级年多年的平均降水在400多一点，然后呢再往南再往东一点稍微就低一点，那么气候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恶劣，土壤呢特别是在裸露皮沙岩地区，表层那个说它是土，实际上还没完全成土，质地比较粗，养分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所以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该怎么解决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出我们要该怎么治理，要有一个思路。那么怎么治理呢，我们这就提出来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叫科学系统综合多样性，就在治理时候要体现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在治理的目标上要体现出它的多样性上来。那么从理论上我们一定是以水为中心，然后构建合理稳定的人工植被，所有的治理都是人工植被，要怎么样建立稳定的人工植被，然后呢布局上要采取这个科学的布局，然后呢合理的选择树草种，合理选择新材料新装备，在治理上要工程林草农业技术措施要有机的结合，再加强监护，这样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那么我们看一下，首先治理技术要体现的科学性，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要对于治理区域要进行系统精准的评估，系统精准评估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自然条件、立地条件、水资源的制约等等这些环境条件，我们要进行评价，在这个评价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合理的这个治理。那么这个里面水是这个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这个区域里面，就从总高尔期来说，这几年的降水量应该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它多年平均降水量在我们呼包鄂这个区域总高尔期的降水量应该是最高的，应该是最高的，400毫米多一点，我们呼市是多年平均390多毫米，那么虽然是降水量相对来偏高，但是我们可以看降水的年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均匀的，所以我们如何在水的资源的制约下，然后合理的安排这个植被，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这个地方啊，刚才我说的表层裸露，它的保水性呢，就是没有土壤啊，就是没有储水的地方，所以这个水啊，大部分是以地表径流出现的，以地表径流出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以水为中心，合理构建稳定的人工生态系统？那么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选择的树草种，可能三美工程前期可能是以乔木为主啊，乔木里面可能过去以杨树为主，在长期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一这个当地的乡土树种油松，再下来宁条、沙棘、山杏，这是我们最常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树种。再就是合理选择一些草种，然后进行合理的布局，合理的布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安排这个布局呢？我们看一下，
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要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治理的时候一定首先考虑到它的这个规划体系的一致性，规划体系的系统性。我为啥说规划体系系统性了？我们在这个区域一个区域里面，就从一个县涉及到若干个规划，有这几年我们说有这个叫三北的规划，有双纵的规划，还有这个叫山水连接湖草啥系统治理的规划，这一系列的规划一定要有机的协调。从一个县的角度来说，要把各种生态规划要进行整合，形成一个针对这个县的角度来说一个系统的规划，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再结合乡村振兴，再结合乡村振兴，那么也就是说把生态建设，后面我还要提到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生态和经济如何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考虑的事情。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规划之后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这个里面我提到的是各种尺度上是不一样的。我再来重点讲的就是说，在一个小流域的尺度上，一定要考虑到以水土为资源合理利用为目标，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进行精准的治理。精准治理基于怎么精准治理，我在后面提到，就是说要采取工程林草农业，我刚才讲的工程林草农业，事实上后面还有。

管理，这几项措施一定要结合起来的。在一个小流域里面，就说因为它的地形条件是相对来复杂的，它跟沙区不一样，沙区就是一个沙丘，丘陷低地，而小流域风水岭、坡面、沟道、支沟、主沟、上游、下游，它条件是差异性非常大的。土层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水岭地带，土层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而到坡面上，从上到下，上面的土薄一点，下面就土厚一点。而沟道里面，沟就是那个叫沟台地上，土层要比较厚一些。而沟道呢，有宽有窄，后面我们还要有一些措施能够把它用起来，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做呢？要工程、林草、农业有机结合，再加上管理自然修复和人工措施结合，人工造林和林缝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要有既有新的人工的造林和种草的措施，对于已经有的植被我们要进行质量提升，然后桥灌草结合、带片瓦结合，再下保护治理利用结合、生态和经济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结合。所以在桥灌草结合这一块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针对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一定要采取桥灌草有机结合。这是我找的，在我们这都是我们在研究区里面，也就是我的研究区主要在总干旗，在这个区域里面，当地的造林的主要树种油松，大家知道总干有900年的油松王，也就是油松是当地的乡土树种，一定要把它用起来。然后再加三线林条，那么沙棘，那么这一个照片我们看，这是油松的坡面林，这是三线和林条，这个是坡面，主要是油松，然后这是坡面用沙棘，这个是实际上这个照片呢，是我这做的一个径流小区，所以林条看得不太清楚。这面这个是油松加三线，而这从这个照片上，我们大家可以看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大家看，我们特别这个照片最明显，就啥了？行距比较大，就是我们在规定的植被的造林的那个密度上，我把中距缩小，把行距拉大，干啥？中间要种草，这就是我们讲的要桥灌草结合。而拉大行距以后，中间种草以后，是不是可以利用啊？哎，这样就我们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我们要在治理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个理念。那么再下来就现有林草地的保护。那对于现有林草，因为这个一是由于过去可能树草种选择的合理性有问题，再一个就是在随着环境的这个变化的退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身一些存在一些成熟林、过熟林，那我们采取一些这个修复措施。而我下面这个照片，这个是沙棘，这个是林条，这个是沙棘，我们进行的这个平查覆状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再下来就是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它都是以一个流域的，那么在这个地区主要的生态问题是土壤侵蚀，土壤侵蚀由于降水落到地面以后，然后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过程，它是以流域一个单元，从坡面汇流，由小到大汇到支沟，再从支沟到主沟，然后径流是由小到大，由坡面的漫流到沟道的集中的定表径流，然后到了大沟里面可能就变成啥了，变成洪水了。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治理的时候从流域的角度出发，要解决它的根源问题。所以我们首先从流域角度来治理流域。

害设防、合理部署，要执委和工程相结合，坡面和沟道结合，然后呢还有治理和利用结合。大家看我们这个思路构建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体系。然后刚才我讲的产汇流的规律，叫进行坡面的径流调控。降水，我们首先要从汇水面积的角度考虑，就是一条沟啊，那个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沟是滋滋滋滋滋特别多，我就先找那个最上面没有封支的那条沟，我们会发现这个沟它的每一条沟啊，它也必须有一定的汇水面积才能成为这条沟，如果这个汇水面积小啊，就不能成其为角沟。所以说要想产生这条沟，就必须有大的汇水面积，但我不需要，我们是反过来要减少它的汇水面积。怎么减少呢？就是在它的汇水区里面，我采取层层拦截，一有植被，有植被；二要有工程。这工程是啥呢？水平沟、鱼鳞坑。通过水平沟、鱼鳞坑，就把坡面上进入的拦在坡面上了，进不了沟里面了，就减少了进入沟道的径流量。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把汇水面积相对来说，虽然还是那个面积，实际上是相对来说的汇水面积减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要调节径流，这叫坡面的汇水面积的调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取在坡面上采取工程加鳞草的措施。所谓的工程，坡面的工程就是按照层层设置各种防护林。大家看，我们这是在一个流域里面，从风水林、坡面、沟道，包括有梯田，然后各种防护林，还有各种草地，然后它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植被固置土壤、坡面、沟道的综合的植被体系。然后呢，这是我们看的这几个照片，这是沟道里面的各种照片。这是我们的，这个是沟头的防护林，这个叫沟底的防护林，这个是在皮沙岩坡面上，在我们去总告去看那个横斗的皮沙岩坡面上都有各种植被。而这个就我们看，这是没有治理前的沟坡，这是两年的，这是三年的，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植被状态。而这个造林是怎么产生做的？大家看这个是照片，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照的。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还敢这么做，是用一根绳子从上面把人吊下来，然后一颗一颗栽上去的，一颗一颗栽上去。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左下面这个照片，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沙基柔性坝，就是在沟里面横的沟建一行几行沙基，沙基长起来以后，它沙基比较吸水，也是耐冲的，所以呢起到一个叫柔性坝缓冲径流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在沟道里面我们也要有措施，沟道就是工程措施了。那么一就是沟道里面建谷方，就是在支沟里面建谷方，主沟里面是淤地坝，这样形成一个沟道的防护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沟道里面的泥沙拦到沟里面，径流把它留下来，径流把它留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把治理和利用相结合，通过拦沙坝、淤地坝、塘坝，所谓的实际上在总的二期啊，开始建的都是淤地坝，后来发现淤地坝建起来开始很快就淤起来了。后来发现有一些坝就淤不起来了，是吧？泥沙已经拦住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淤地坝实际上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小水库了，这样就可以淤地坝，淤的是泥，淤成的是地，建成是高标准的农田，而塘坝淤的是拦是水，就可以发展灌溉，这多好！所以呢，叫治理和利用相结合。我们看坡面造林、坡面的经济林，还有种的牧草、淤地坝、农田等等这些，还有小型的蓄水工程，这样就形成了治理和利用有机结合的这样一个体系。

体系。所以我们看，把刚才讲的，我用一个框图来体现，坡面上的梯田、灵草、小型的隧道工程、沟道里面三线这个杏仁露是吧？另外这个地方还种植了好多的，现在种植苹果。所以呢，这下就是我们这个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怎么样由传统的林业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我们传统的林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精，所以我们下一步如何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比如说我们院里面现在推出的酸枣，那么在酸枣种植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作用，而是把生态和经济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生态和经济既然要结合，一定要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实现精细化林业。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林草产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一是生态环境资源，第二我们在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科技支撑的问题，第四我们这些搞生态的人对市场本身就了解不足，在市场体系的完善性还需要我们去考虑。再就是空间上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总体偏低，产业链条短。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叫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把生态和产业相融合。怎么去做是我们林业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命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在这几个方面是不是要开展进行一个探索呢？比如说在科技和技术的创新上，在产品这个品种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梨、苹果还有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品种上要有一些比较新的品种，一些良种能够应用起来。再就是高效的种植管理技术要做到精细化、集约化的方面，再下来就林草产品的深加工，这产业链条要延长必须要做产品的深加工。还有产业化和资源的协同，你现在说某一个产业需要发展的时候，那这个产业化一定得有充足的资源才能带动这个产业发展，否则说我只有这么一点量怎么做呢？就是说产业化和资源协调，否则的话可能对于有一些产业在过程运营过程的资源不足，或者是可能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过度利用，也可能造成环境的问题。还有就是产业化的机制问题、业态的问题，如何培育一个与现代的新时代相适应的、与互联网相适应的业态。所以生态产业融合和生态产业融合的过程当中，如何让我们林业工作者下一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各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一面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这面旗帜上的一抹亮色，他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词，走在前，做表率，当先锋，共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党籍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的光泽。李建国，一名普通的老党员，始终坚持自己的寻和之路。在他的感召下，组建了七老寻和队，成为了二支渠边的守护者。在汛期和暑假

他们更是加大了巡河力度，确保每一条生命安全。李建国和他的七老巡河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故事是党的旗帜在基层舞动的鲜活实例。作为一位退休干部，王成用行动诠释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通过双向评议制度，王成推动了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业委会依法维权，重大事项由党支部制定解决办法，业主代表会议决定，民主决策成为常态。江南新街坊议事厅的设立，为业主提供了一个谈心解决问题的平台。锦绣江南小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擎旗奋进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党员薪火相传，在齐滨区治理过程中，一大批年轻党员不负韶华，闪耀青春。他们的故事是党旗在百姓心中的温暖光芒。书院社区建立鹤壁市首家社区自习室，引入合伙人模式，将各类资源凝聚到党群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漓江社区建立睦邻亭议事会，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实现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桂鹤社区创新社区网格工作方法，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问题的及时解决。他们都是广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在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党员工作者的身影，了解民情，解决民忧。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党旗永远飘扬，让初心永放光芒。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历史上无数泉州的名人在古厝中成长，从古厝中走向天下，他们把优良家风立在古厝中，把家训写在楹联上，为家族为乡里立下榜样，让家风家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根之养分。风和日丽，清源山路鸟语花香，山下的北风街道塔后村有一座历经190余年风雨的名人故居，门额上的石室求是石匾依然清晰。清道光年间，铁面监察御史陈庆庸抗旨敢言的佳话在家乡至今传颂，如今实事求是依然是陈家后人毕生奉行的规宁。晋江新唐街。

接到吴林传统村落，保留了完整的百年建筑群，多在上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建成。孔雀城双飞的胸怀祖国楼，外墙斑驳的朝东楼，被古榕笼罩的德龙宅，一幢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吴林人及华侨乡愁的建筑，散落在蔚为大观的传统古村落中，诉说着闽南华侨深沉的家国情怀。五层厝建造于1936年，为旅费侨胞蔡德龙宅邸。大楼主体完工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蔡德龙及其家族把大楼的装修款悉数捐赠给国内支援抗战，五层厝因此未能完成装修，在此默默地伫立了80多年，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抗战纪念馆。闽南方言中，姓读成批，闽南华侨与家乡的书信往来便称为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即家书，是信汇合一的一种特殊邮传载体。吴林村的侨批馆中，一封封来自南洋的家书几经蹉跎，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漂洋过海来到亲人的手中，讲述了吴林人勤俭作则的家风和诸多华侨下南洋谋生、实业救国、支援抗战、情系家园、热心公益等侨史。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建筑家林路的故居坐落在南安省新镇，屋脊如苍龙，两头似燕尾。在光绪年间，他请人在叠楼二楼厅堂的木扇墙挥毫写下诸子家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军国。1925年，林路16岁的儿子林谋胜从老家随父去到新加坡，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谋胜投身抗日斗争，壮烈牺牲，留下一封痛断肝肠的语期书：当我在那个难忘的2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离别，我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在他年轻的生命壮烈燃烧的尽头，故居如若有知，亦将为他萧瑟寒气。家修即所以停现，学者当慎所使，这句镌刻于惠安紫山市委正式家庙内石柱上的楹联，展现了始祖学官公正琛的高尚德行和巾帼济世之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变幻，在泉州曾有无数名人在这里立下家规家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滋润了一代代人，凝结着后人倾诉不尽的缅怀和敬仰。雨飞云起之间，凝结出泉州这座城市厚重的底蕴。

观众朋友们，您见过这种蔬菜吗？它呀叫接球生菜，是一种新型的特色蔬菜。接球生菜又叫包心生菜、西生菜、美国生菜，它属于菊科莴苣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是夜用莴苣的一个变种。它的产品器官是叶球，质地鲜嫩柔脆，味道爽口清香，营养丰富。接球生菜所特有的莴苣素具有镇痛、催眠、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在欧美国家是主要的蔬菜作物之一。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结构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接球生菜逐渐走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日常蔬菜。接球生菜相对其他蔬菜种植方便，而且生产成本比较低，在我国的种植范围和栽培面积逐年扩大，南北方都能栽培，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是一种见效快、收效高的新型蔬菜。接球生菜脆嫩多汁，营养丰富，以清脆鲜嫩、味美适口的叶球为食用部分，含有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据测定，每100克食用部分中，含水95.7克，蛋白质1克，脂肪0.2克，碳水化合物2.5克，维生素 C 6毫克，以及钙、磷、铁、钠、钾等矿物质。接球生菜作为快餐业的重要原料，在蔬菜生产销售领域里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成为调整蔬菜种植结构、繁荣蔬菜市场、增加花色品种的生力军。接球生菜主要以生食为主，可凉拌或蘸酱食用，是生食蔬菜中的上品，也可以炒食，做香菇生菜、蚝油生菜，做汤、涮火锅等，风味清香，口感清脆，是西餐用作沙拉的主要蔬菜，深受人们的喜爱。下面我们先看看接球生菜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形态特征：接球生菜株高20到30厘米，茎为短梭茎，基叶互生于短梭茎上，外叶开展，叶色淡绿，有黄色纹带，叶全圆，有锯齿或深裂，叶面平滑或皱缩，新叶抱合成叶球，叶球有圆形、扁圆和圆锥形的，外叶浅绿色，球叶浅绿色或淡黄色。接球坚实，但整片叶容易完整包下，叶球纵径11到16厘米，横径12到19厘米，球重600克左右，无变形球，品种稳定性好，球形整齐不变形，耐热耐病性强，抽苔晚，种子为瘦果，并附有冠毛，千粒重8到10克，它的根为直根系，浅而密集，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土层内。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接球生菜为喜冷凉、忌高温的作物，种子在4摄氏度以上可以发芽，但发芽慢，以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为发芽的适宜温度。气温高于25摄氏度时，种皮吸水受阻，发芽不良；气温在27摄氏度以上，发芽困难。幼苗能耐比较低的温度，
在日平均温度12摄氏度时生长壮健，但生长速度较慢。叶球生长的最适温度是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20摄氏度以下生长良好。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上，叶球生长不良。高温会使叶尖变枯黄、叶肉变粗、苦味增加等生理病害，容易引起腐烂。光照，接球生菜为长日照作物，在生长期间需要充足的阳光。如果光线不足，容易使接球生菜接球不整齐或者接球松散。长日照可促进花芽分化，但高温的作用更重要。

土壤。接球生菜属浅根性植根系蔬菜，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的土层内，根的吸收能力弱，需要的氧气量比较高，不能选择黏重和极薄的土壤种植。接球生菜系微酸性的土壤，一般 pH 值在6左右为宜， pH 值在5以下、7以上发育不良。虽然叶用生菜对土壤适应性较广，但为了使接球生菜获得良好的叶球，必须选择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如果土壤偏沙太瘦，有机肥施用不足，容易引起各种生理病害的发生。水分，接球生菜根系入土不深，在接球前要求有足够的水分供应，必须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前期由于叶片多、叶片大、蒸腾作用旺盛，消耗水分多，需要较多的水分。到了连作期，要适当控制水分，防止土长。进入接球后，对水分要求十分严格，同时要求比较低的空气湿度。如果土壤水分过多或空气湿度比较高，容易导致软腐病、菌合并等病害的发生。生长发育周期，接球生菜的营养生长发育周期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和接球期四个时期。发芽期，从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针叶吐露为发芽期，时间8到10天。幼苗期，从针叶显露到第一叶序的5枚叶片全部展开，也就是形成团科为幼苗期，需要20到25天。针叶展开后，幼小植株进入离乳期，由依靠种子内营养物质生长，逐渐转入依靠光合作用生长。连作期，从团科到第二叶序完成，新叶开始卷爆，叶球开始爆核，大约需要15到30天。这一时期叶面积迅速扩大，是产品器官形成的关键时期。接球期，从新叶加速卷爆包心到爆合成肥大叶球为接球期，大约需要30到40天。进入接球期以后，连作叶继续扩展，新叶加速卷爆形成肥大的叶球。接球生菜的生长，除了环境条件，品种是决定种植成败的一个首要因素。因此选择适宜的品种，不仅可以在产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大保证，也可以更好地防止各种病虫害的危害。接球生菜生长快，品种类型多，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生产上主要的栽培品种有皇帝、萨琳纳斯、大湖659、凯撒、奥林匹亚等。种植时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肥、水、土、温等环境因素，因地制宜，合理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皇帝是从美国引进的早熟品种，生育期85到90天，叶片中等大小，淡绿色，叶缘缺刻较多，外叶比较小而少，叶球中等大小，淡绿色，稍带黄色，比较紧密，球顶部较平，单球重500克左右，适合于春秋季陆地栽培，比较适宜夏季栽培，可以作为夏季生菜品种。一般冬春季保护地栽培在12月下旬到1月下旬播种育苗，3月中旬至4月中旬收获。春季陆地栽培在2月中下旬播种育苗，5月中下旬收获。

夏季冷凉地栽培在四月上旬前播种，六月下旬收获。秋季保护地栽培在八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播种，十一月下旬至第二年一月中旬收获。播种期要根据定植期而定，苗龄30到40天，杭株距40×30厘米。萨琳纳斯是由美国引进的中早熟品种，比较耐热，抗霜霉病和顶端灼胶病，适合在春秋保护地和陆地以及夏季遮阳栽培。植株生长旺盛整齐，外叶较少，内核深绿色，叶缘缺刻小，叶球为圆球形，绿白色，紧实，平均球重500克，外观好，品质优良。种植株行距30厘米见方，每667平方米定植6000到7000株。成熟期整齐，较耐运输，生长期85天，从定植到收获需要50天。大湖659是从美国引进的中晚熟品种，生育期110天，耐寒性好，不耐热，适合冬季保护地和春秋陆地栽培。外叶绿，外叶多，褶皱，叶缘缺刻多，叶球大而紧实，单球重500到600克，品质好。在加温及节能型日光温室进行秋冬季栽培，于9月上旬播种，10月中下旬定植，12月中旬到第二年1月中下旬收获。在加温及节能型日光温室进行冬季栽培，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播种，第二年1月上旬至2月上旬定植，3月至4月上中旬收获。凯撒是从日本引进的极早熟优良品种，株形紧凑，生长整齐，叶球高，圆形，球内中心柱极短，球为包背类型，基部紧凑，浅黄绿色，品质脆嫩，叶球重500克。这个品种耐热性强，在高温下接球良好，抽苔较晚，抗病耐肥，生育期80天左右，从定植至采收45到50天，适合春秋季保护地及陆地栽培。种植行距45厘米，株距为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5500到6000株。奥林匹亚是从日本引进的极早熟优良品种，植株外叶，叶片浅绿色，叶缘缺刻较多，外叶比较小而且少，叶球淡绿色稍带黄色，包球比较紧密，单球重400到500克。这个品种品质脆嫩，口感较好，耐热性强，抽苔极晚，适宜晚春、初夏及早秋栽培。生育期65到70天，从定植至采收40到45天，播种期4到7月，定植期5到8月，收获期6月中旬至10月。种植行距25厘米，株距为25厘米，每667平方米保苗8000到9000株左右。接球生菜的栽培，除夏季高温季节不易栽培外，其余时间都能栽培，主要有保护地栽培和陆地栽培方式。保护地栽培，利用日光温室、塑料大棚等保护地进行栽培，

多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苗龄一般为30到35天，定植后60到65天就能收获。陆地栽培，陆地栽培有春陆地栽培和秋陆地栽培。春陆地栽培在2到4月在温室内播种育苗，3到5月定植到陆地上，5到6月收获。秋陆地栽培在7到8月播种育苗，8到9月定植，9到10月收获。下面以春陆地栽培为例，向您介绍接球生菜的栽培技术。播种育苗，品种选择。春陆地栽培要选择抗寒性强、耐弱光的品种，如大湖659、萨林纳斯等接球生菜品种。做床，苗床要选择土壤肥沃、保水保肥性能好的 ，pH 值在6到6.5的沙壤土。在播种前的7到10天进行整地施肥，一般每栽667平方米大田，需要苗床6到8平方米，用种子30到50克。要根据生产实际情况准备好需要的苗床。苗床要施足基肥，每平方米苗床施入腐熟好的有机肥10千克。氮肥14到22克，磷肥18到22克，钾肥19到22克。为了防止地下害虫危害幼苗，土壤要进行消毒处理。结合整地，将肥料拌入土中，然后整平苗床，准备播种。播种，播种方式可以采用调播或撒播的方法。播种时，先将苗床整平罢隙，做成平起，用镐头按10厘米的行距开沟，然后在沟内浇水，等水渗下后再播种。种子要播撒的均匀，播后覆土，厚度0.5到1厘米。在苗床上覆盖地膜，然后用事先准备好的粗0.5厘米以上、长1.5米左右的小竹竿或细木棍儿，做成拱圆形，两端插入其边，一般间距1.2米，小拱棚高40到60厘米，然后用宽1.6米的塑料膜扣棚。棚膜四周要用土封严压实，防止大风吹破棚膜，同时增加土壤温度，保温保湿。苗床温度控制在20摄氏度到25摄氏度，要经常保持苗床湿润。苗期管理，一般播后2到3天就能出芽，这时可揭去覆盖的地膜，揭膜一定要及时，以防止产生高脚苗。夏季播种育苗要搭阴棚，既可防雨水冲击，又可遮阴，避免太阳暴晒。出苗后坚持每天早晚浇水，白天温度控制在18摄氏度到20摄氏度，夜间在8摄氏度到10摄氏度。幼苗长到两叶一心时进行建苗，苗距3到5厘米，除去弱苗、高脚苗，保留生长健壮正常的苗。建苗以后，用磷酸二氢钾500倍液喷施一次，促进幼苗生长。在苗期15天后，可追施氮肥一次。在苗期，为了防止病害的发生，可用75%百菌亲可施性粉剂600倍液，或70%甲基硫菌磷可施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施一次。一般苗期需要25到30。

片。当幼苗长到5到6片针叶时，就可以移栽定植了。整地做畦，用于移栽的大田要选择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地。接球生菜根系入土不深，在定植前土壤要进行翻耕，使土层疏松，以利根系生长和须根吸收水肥。定植前施足基肥，每667平方米施入腐熟有机肥4000到5000千克，过磷酸钙50千克，或复合肥30到40千克，深翻25厘米，整平罢隙，做成平畦，畦宽1.2米，畦梗宽15到20厘米。定植，每畦栽植4到6行，行距35厘米，株距25到30厘米。每667平方米栽6000到7000株。在起苗前，苗床要浇透水。定植起苗时要轻拿轻放，应尽量多带土定植，最好选择阴天的下午进行。栽后浇足定根水。定植后3到4天，应保证有足够的水分，坚持每天早晚浇水，以利于缓苗，提高成活率。如果发现缺苗，应及时补栽。田间管理，浇水。接球生菜不能干旱，也不能太湿，浇水是种好接球生菜的关键一环。幼苗定植以后，在缓苗期要保持土壤湿润，一般浇2次缓苗水。如果天热和遇到干旱时，缓苗水可多浇1次，每次的水量要随秧苗的生长而逐渐增多。在生长盛期，也就是连作期和接球期，需水量最多。定植到连作期，每7到10天浇1次水，保持土壤湿润。进入连作期，要严格控制水分，避免病害发生。封垄后不施肥、不灌水，保持畦面干燥，以防霜霉病和菌合病的发生。接球期要控制水分，保持土壤湿润，要适当浇水，防止裂球和烂心。收获前7天停止浇水，以利于收获和助孕。追肥，定植后的追肥管理以氮肥为主，适时进行追肥。第一次追肥在定植后5到6天进行。缓苗后浇0.3%尿素水，每667平方米用尿素5000克，促进叶片生长。在定植后的15到20天进行第二次追肥，以氮、磷、钾复合肥为好，每667平方米追施15到20千克。当新叶开始爆球时，再追施1次氮、磷、钾复合肥，这时要增施钾肥。在植株封行前，每667平方米用复合肥20千克加氯化钾7.5千克，可在2行之间施入，然后浇水。中耕，定植缓苗后应进行中耕除草，增强土壤的通透性，促进根系的生长发育。中耕不宜过深，以避免伤根。连作期以前中耕1到2次，以后就不用中耕除草了，保持土壤半干半湿，促进根系发育和叶片旺盛生长。如有杂草，用人工拔除。接球生菜与本地生菜相比，并浇水量不宜过大，保持通风良好，以降低田间湿度。另外要避免连作重茬，在发病初期用70%戴森锰星500倍液或甲基硫菌磷700倍液喷雾，发病后用

50%抑菌药或50%辅酶粒1000到1500倍液喷食防治。双霉病，双霉病主要危害叶片，首先在植株下部老叶上产生淡黄色多角形病斑，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背面产生白色双霉层，后期病斑连成一片呈黄褐色，最后全叶变黄枯死。发病初期开始喷洒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150到2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甲双柠檬星可湿性粉剂800倍液防治。灰霉病，发病初期使用50%戴森锰星500到800倍液，或50%辅酶粒1500倍液喷雾防治。菌合病，菌合病是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一般离地面近的茎、叶柄基部开始发病，病斑初期呈褐色水渍状。叶柄受害后，水分供应被切断，而引起叶片凋萎下垂。在潮湿条件下，病部布满白色菌丝体，在天气较干燥、光照充足时，可变成黑色鼠粪状菌核。可在发病初期用50%多菌灵1000倍液喷洒，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虫害，接球生菜一般虫害较少，育苗期要防止地老虎、蝼蛄等危害，可进行土壤药剂处理。如果发现有蚜虫、小菜蛾，一定要在包心前进行防治，可用50%抗蚜威1500倍液，复方菜虫菌800到1000倍液，加定虫龙1500到2000倍液喷杀。接球生菜的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期采收。一般从定植到采收需要55到60天。当叶球成熟以后，单球重达到500克左右，就可以采收了。要及时采收，过早采收产量低，过晚采收品质变差，会抽苔，失去商品价值。可用两手从叶球两旁斜按下，以手感坚实不松为宜。收获时要选择叶球紧密的植株，从地面割下，包除老叶，留3到4片外叶保护叶球，或包除所有外叶就可以了。秋冬季可延长收获，让叶片充分生长增重，使叶球紧实肥大。收获时可以分批进行，挑大留小，大球先收。

好，我是安庆市怀林县农业农村局的陈格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产权管理的一些话题。农村气力资产是农村气力经济组织承揽气力所有，除国家征收土地和依法进行产权交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农村气力资产的气力所有权性质。这意味着这些资产只能由承揽气力使用，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转为私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气力资产安全。这不仅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确保气力资产安全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资产，我们每年都是要进行全面的资产清查。农村气力资产年度清查每年进行一次，对气力资产进行全面检查，核实资产状况，清查对象

包括自然型、经营型、非经营型资产及债权债务，确保无遗漏。清查范围涵盖农村企业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业，确保所有资产都在清查之中。对查税的问题，要及时调整账目，维护资产安全，防止资产流失。另外，资产清查的流程主要是先编制台账和资产负债表，确保账表、账账、账式相符。经成员大会确认公布后，清查结果需经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会议确认，向全体成员公布，保障知情权。对于资产权税变更流程，需要遵循法规依法变更、更新资产台账，确保财务处理及时准确。最后，我们要强调企业资产管理要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通过科学制定管理办法，防止资产混淆，同时严格遵守财经纪律，确保每一笔资产都用在刀刃上。农村企业资产是全体成员的共同财富，只有通过科学管理和定期清查，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实现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蒙元回族自治县阴天乡大格脑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我们大格脑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格脑村时，台北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洁。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格脑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引领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校经民营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格脑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艺术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艺术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盼与嘱托。从老板到支书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不禁自问，我能扛起这份责任吗？当看到乡亲们信任的眼神，小琪入党时的阵阵誓言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如千金，乡村振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于是怀揣着这个经营企业的经验呢，带着一份共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付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间。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裹着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沿过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是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

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四顾的泥浆中，一铲一铲的滚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啊，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边在这个培训班学习，一边是放心不下村里这个雪融水的这个事件，心想呀，村里的任何小事它都是大事，一定要在老百姓春耕前把这个水路打通。党员呢，不仅在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还要在致富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沟脑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每到夏天呢，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县上非常支持这个村乡村旅游发展，于是呢，我就到处学，到处看，就是想到小时候，这个保留在大山深处的一种，饮食文化，就是把土块烧红火，烧红鹤呀，把那个就是洋芋呀，这个苦锅埋到里面来得到美味。我想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呀都埋到里面来得到美食呢？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低锅焖烤的这个想法。有了想法呀，就立马付出行动。经过我和妻子两个多月连续的吃烤生的，这个烤焦的这种鸡以后呢，我妻子开玩笑说，就是往后再也不想吃鸡了。不过这一闯呀，硬是闯出了一条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低锅焖烤技艺的致富路子。山庄一天天的火了起来。我深知啊，这个独富不富，众富方荣的道理，怎样带领更多的乡亲共谱富裕呢？于是呢，我就开始吸收村里的困难群众呀，到我的山庄来打工，并利用山庄为依托呀，搭建起村民销售土鸡、土鸡蛋、奶皮、奶油、这个野菜的销售平台，让乡村资源呢转化为财富资源。2020年呢，我们大沟脑村的村集体经济只有18万元。到了2024年呢，村集体经济达到26万1000多，预计2025年将达到40万左右。村子一天天富了起来，我想，一个村子不但要有面子，它还得要有里子，因为在解放门院的这个峥嵘岁月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门员民兵于西奋战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因匪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6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这座村史馆苏汉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党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魂兽教育主次党日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宿舍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
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艺术平台。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仁序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啊，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颗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通过这个庄园书市，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用于这个幸福食堂的种养殖工作。就在今年的就五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就是把党在乡村这些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沟脑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阔步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住着乡愁，留住着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沟脑村的全体村民呀，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就在这里，立着一块有着红心的石碑，石碑上刻有凤凰嘴渡口。在阳光的映照下，那颗红心格外耀眼，似在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

0: 老班长，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就没害怕过？
1: 咋了？害怕了？
0: 没，我才没有害怕的。
1: 孩子，害怕是人之常情。不过，我们远比害怕还有更重要的东西。
0: 那是什么？
1: 信仰。对，就是信仰。看，这颗红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岁月。哎，它可是我们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我们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渴望，懂吗？
0: 这不就帽子上的一个帽徽吗？
2: 快起来，快起来，兵要来了！

0: 杀我们。
1: 孩子，不要怕。

0: 年轻的社区书记，带着最年轻的社区干部，那又怎么样？年轻就要勇往直前，向风而行。
1: 夏提，我们开直播，你准备咋样了？
2: 刚拍的全是什么？
1: 这种礼盒装的今天也卖吗？
3: 每周三是阿拉山口市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直播日，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伊利夏提、地理夏提开始了他们的直播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3: 他们销售的产品都是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杨文娟主动承担起主播的工作。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服务对象是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的639家企业，怎样服务好企业，对27岁的杨文娟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0: 等会儿咱们就按照前面说的，先去金沙河。
4: 金沙河，
0: 正德。
1: 林总，
3: 要想服务好企业，首先得了解企业的需求。只要有空，杨文娟就会和党群干事阿斯塞尔走访各个企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
2: 马上投产，但是还确实有点事。
1: 是有一点，遇到什么问题？
2: 在咱们先先到会议室吧。
0: 我也自己确确实实一家企业去走了，他不是居民，他不会像普通的居民一样给你提一些我的下水道坏了，我的房子漏水啊，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这个产品我一直在生产，我一个产品我在这里生产了，本地的人都不认可，或者说本地的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品牌，啊，该怎么办？他们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不是说是我社区一个可以把它推动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好难。
3: 每次收集好企业的困难诉求，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们都会一起开会研究解决方案。这群年轻的社区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要想解决企业的这些问题，就得有创新的工作方法。
1: 我们的企业就是总保区里面加工完之后，基本上都是直接大车拉到内地去销售了，本地销售基本上没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就突然就是灵光一现，我就说我要去搞展销，然后我第一时间跟我们镇上的书记先汇报了我的想法，他特别支持。
5: 那河府往这边，不是整体往这边拉一点，这样可以干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3: 说干就干，杨文娟带着社区干部们走到市中心，搞起了展销活动。
1: 开始之后，散场的时候可能会有好多人从这过。
5: 我们是阿拉山口金港社区嘛，我们拿油过来做一波宣传，产地是阿拉山口，新疆阿拉山口。
6: 买的就要再买一户在哪买？
5: 你要这个价格的话，我金港社区可以给你这个价格，因为我从综保区园区直接拿出来了。我给你加上个，到时候你要你给我说，我找人给你送嘛。
7: 我给你包多少钱？最后卖定是你的，他不拿一分钱。这个服务意识确实超强，只能说用超强来说，有啥都跟他积极沟通。为啥？因为可以说找到娘家了。
8: 我们都是从河北过来的嘛，到新疆这么远，就我们企业有啥诉求啊，有什么的，直接都找金港这儿，温暖。看到有人管，温暖就是这种。
9: 跟我们沟通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企业在做宣传，这点做得非常好。
10: 我们启航金社会基金骑走吧，就骑走了。
11: 他都说我不见了，
10: 然后他也不见了。刚我们看到他，但我要追他，知道吗？
3: 每次社区干部们讨论抖音拍摄内容的时候，总是很热闹。伊利夏提、地理夏提不仅负责直播，还负责社区抖音号的拍摄和运营。但过去他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高。
7: 以前的性格是几乎不怎么爱，就社交能力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好吧。可能别人找我说话我会去说话，可能觉得就是不够自信，感觉自己干一件事干不好的话怕别人说。
3: 金港社区共有13名干部，要想带好这支年轻的队伍，除了创新的工作方法，杨文娟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伊利夏提、地理夏提自从负责了抖音工作后，他也感觉找到了方向。
12: 来，这边开始了，慢慢往上走，一二三，
13: 耶！
12: 因为你看，
13: 检测能衔接上第二个画面吗？
9: 可以，
13: 能衔接就行。
14: 你看人手势，就看人手势。
12: 我们前面开始。 哎，可以可以，刚好就撞了，刚好
4: 你喊一下，
12: 刚好就
13: 侧面开始喊，说
12: 撞你的时候就喊的嘛，你啥意思呢？你看杨鑫，
13: 这几天拍的这些视频，然后点击量也没有上来，粉丝也感觉尔然尔然那样子，单位的同事都帮忙在弄，
12: 我不知道该咋。
1: 你现在的问题是拍摄的方向，拍摄的内容有瓶颈。
5: 我上次看到一个抖音上有一家拍的那个，他拍的就是他年轻，他被选到村里，他说那个村里面都是老人，然后全部都是老人，他们怎么做的服务？他把那个墙全部刷了，他让一个老的村子变得突然焕然一新了，然后就是有那种年轻的感觉了。然后给老人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你明白吧？老人从今开始就感觉就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很垂老，很沧桑。然后通过他这些努力，他们慢慢的也笑开了，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归属感，明白吧？就是有生命力了那个地方。我们单位其实特别像，我们单位你看就二十来岁的娃娃全部都是。然后我们搞这个搞那个，怎么样给他们搞？我觉得我们可以拍那些东西。
13: 他就是起到了助推，就是鼓励，然后。说是抖音这个平台的时候，我一开始确实是兴奋，然后去拍呀，去直播呀，然后直播到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就感觉自己不知道去干什么，因为已经怎么说就是一种瓶颈，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通过他的开导，就是他也是跟我们一样年轻人，也跟我们都是差不多同龄，然后以他的角度给我分析，给我说，然后慢慢的这件事我也开始，哦，原来是。不是我一个人在搞这个事，我是有人支持。
3: 阿拉山口市的人口流动性大，干部流动性更大。杨文娟让每个人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对工作的热情。有了杨文娟这个领头羊，金港社区的每一个年轻干部都更愿意留在阿拉。

0: 大山口市留在金港社区。
1: 我们一个社区书记，他岁数比我们小，就是看着一个小丫头自己都能这么拼，包括他自己像生病的时候也是，他本应该休息一个月的病，他休息三天或者两天就回来去担责。我们在我们杨书记背后，就是我们看着他，就觉得能看到他身上的力量，就是看到杨书记身上力量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身为一个男生，我们更应该就是跟他一块儿并肩。
2: 阿四，我帮你拿，还是分开一点。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哦，9:08了，9:30有那个篮球比赛嘛，我们单位的一块儿去那边打篮球赛。加油！从小在阿拉山口长大的杨文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化。 从大风口变成如今湘西开放的桥头堡，从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变成如今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守住企业，留住人才，就是杨文娟的工作目标。她也用行动践行了一个年轻党员的初心和使命。在这个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建设者，可能我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小，但是。
1: 我想要站在就是推动和建设它的这一批人里面，我想真正的成为这里的主人翁一样。国家发展的这个历程中，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一定要成为主力军。
2: 我们一会儿拍一个变装视频，停留5秒钟啊，不要忘了，不要说摆完动作就完了。阿斯，给我留个位置啊！
3: 好，
2: 我一开始我就跑过去，等我站定以后，大家就开始了。
3: 知道。

0: 夏季清晨6点，对很多新疆人来说，此刻还是黎明前睡意最深的时候。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大量胡萝卜需要清洗，成堆的洋葱需要切丝。阿卜都艾尼抓饭馆的头锅抓饭却早已出锅了。在新疆人眼中，抓饭里富含维生素的洋葱、胡萝卜，脂肪含量很少、蛋白质含量却很高的羊肉，都是对人体所需营养的极好补充。这样一碗抓饭下肚，一天的开始可谓扎实，可谓完满。到喀什旅游也要入乡随俗，吃上一碗老城的大锅抓饭。如果说喀什抓饭是南疆抓饭的代表，那么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就可以称作是喀什抓饭的代表。这家位于库姆代尔瓦扎路上的抓饭馆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现任老板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仅他这一辈也已经营了30多年。北疆抓饭通常将黄萝卜与红萝卜搭配食用，而南疆抓饭则全部使用黄萝卜。一大锅抓饭需要的黄萝卜往往可以达到15公斤。阿卜都艾尼家一直沿用柴火烧饭的传统，每一代都熟练地掌握着控制温度的技巧，保证了自家抓饭的风味。喀什又名喀什噶尔，意为玉石集中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座举足轻重的明珠之城。祖祖辈辈生活在喀什老城的阿卜都艾尼一家，在这里经历了朝代的变迁，也经历着喀什从老城到特区的转变。然而他们的生存手段却几乎没变，门前的这两口抓饭锅牵系着几代人的生计，也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映照着喀什人日升月落的寻常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疆都是中国唯一的自然产地，这种充满奇异味道的香料几乎侵入了新疆的所有美食，是新疆最重要的香料之一。炖煮之后，孜然的异香与羊肉的鲜香完美融合在一起，令人垂涎。撒满鹰嘴豆，再均匀地铺上大米，这样的流程图尔逊每天都要做上好几遍。库姆代尔瓦扎路是喀什政府着力打造的手工艺一条街，在不到400米的街道上云集了上百家手工艺品店。古朴素雅的土陶器，工艺高超的红铜器，音色优美的民族乐器，和阿卜都艾尼抓饭馆一样，商户们还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实的生活习惯就像街头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样，稳固而平静地流传下来。每到周末，阿卜都艾尼的儿子买卖提图尔逊都会在店里帮忙。已经是高中生的买卖提图尔逊学习成绩很好，想报考医学院当一名医生。对父亲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来说，无论是传承自家的手艺，还是做救死扶伤的医生，都是不错的选择。他只是偶尔会想， 如果儿子不做抓饭了，抓饭馆的未来要靠谁来延续？事实上，在新疆，人们对抓饭普遍的热爱，让这种美食从来都不缺传承者。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伊宁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伊宁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如果说南疆抓饭更讲究传统、正宗、原汁原味的话，风景更优美、资源更丰盛的北疆地区，则对抓饭进行了最为奇思妙想的改革。在被称为童话城的布尔津，由于地处额尔齐斯河畔，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水产资源，鱼类品种达到20多种。如此重要的物产，当然不会被聪明的布尔津厨师抛却在抓饭家族之外。祖籍甘肃的王东在布尔津做厨师已经有10多年时间，对这里的一切都已非常熟悉。他精通几乎所有布尔津地产鱼类的做法，也已将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推陈出新为乐事。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在距离布尔津460公里外的塔城市，这种惊喜是由风带来的。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田玉寿的姐姐田凤兰家的风干牛肉，在塔城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味道。大块的新鲜牛肉顺着纹理切割成之字形长条，均匀不断，以便于悬挂晾晒。一次要制作三四百斤的牛肉，虽然有助手帮忙，但切肉和腌肉这两个最重要的过程，田凤兰还是坚持亲自操作。盐腌过程中，肉中的酵素得以保存，并能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成味道鲜美的氨基酸。由于历史原因，塔城地区目前居住着全国三分之一的俄罗斯族，城市里到现在仍能处处看到俄罗斯风情的建筑。关于塔城风干肉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源于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另一个就是由俄罗斯侨民从欧洲带入。傍晚，田凤兰正在院子里等待天黑。塔城的夏季短促而炎热，昼夜温差非常大，太阳下山，天气变凉，蝇虫不再出没，才是晾晒牛肉的最佳时间。风干过程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至少需要三天才能完成。牛肉在干燥的微风中一点点脱去水分，组织更加严密与集中，细嫩的肉质也因此产生。塔城的夜晚空气干爽，温度适中，带着田凤兰辛勤的劳作与无尽的希望。夏风与牛肉之间的亲密接触才刚刚开始。因地制宜，因材制菜，是抓饭发展历史中最常见的变化形式。这种变化随着时空的转换，有时候有着天马行空的韧性。在数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临沂厨师信永明正在准备制作一锅鸡肉抓饭。位于东海边上的这家新疆风味餐厅名叫东布拉，30岁的信永明在这家餐厅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连媳妇儿都是在同餐厅打工的姑娘。如今已经是5岁孩子父亲的信永明，早已熟知几乎所有新疆美食的做法。抓饭是餐厅销售最好的菜品之一，信永明每天都要准备上5-6锅。除了地道的羊肉抓饭外，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鸡肉抓饭了。
1: 我们老板是新疆人，我们就去了。
0: 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高，这些风味特点渐渐地被改变，油脂比例的下降，用水量的增加，盐量的降低，使制作出的抓饭油腻感减少，味感更为丰富。大米也变得柔软适口，有利于消化，深受内地食客的喜欢。在信永明看来，美食从来都是最具地方融合性的东西，让新疆美食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是他对自己10几年职业生涯的最好归纳。而根据本地人口味特点适当调整做法，不只是山东厨师信永明的习惯，也是很多身居他乡的新疆人解决自己思乡之情的常见做法。 这几位在信永民餐厅里吃饭的中年女人都是新疆人，他们大多于上世纪90年代迁居到这里，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20多年，但自小养成的口音没变，生活习惯没变，口味也没变。薛平本是新疆伊犁人，虽然到青岛很多年，但做起家乡饭来，他还是轻车熟路的。54岁的薛平根据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情况，用南瓜做了一种素抓饭。
2: 年轻的时候喜欢羊肉抓饭，现在年纪大了，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就想着把这个饭做得又营养又清淡，就做了一款南瓜抓饭。
0: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在青岛20多年，薛平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家庭变故，他以新疆女人特有的坚韧面对着这一切，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向上的精神。如今当生活渐入安然，薛平最喜欢的事就是与几位同乡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吃点家乡饭。这道伊犁呛拌菜是薛平

0: 您在家乡过年时最常做的，把炒熟的肉酱拌入各种青菜中，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对这些被新疆风土滋养长大的中年人来说，新疆是一辈子的故土，即便身已离开，心却眷恋。虽然相隔千里，魂绕梦牵，好在关于家乡还能有一口美味，色泽金黄，口感绵软，味道香甜的南瓜抓饭，一如徐平现在的生活，珍贵、恬静、幸福。早上八点多，维吾尔族姑娘阿丽亚正在排练厅里忙碌。作为喀什地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她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打扫卫生、练习基本功开始的。
1: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妈妈说我六个月的时候会坐的时候，我就坐着。我就一听到音乐，我就这样子动来动去的。我六个月的时候就喜欢，就对音乐很有感觉。然后我11岁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学舞蹈，毕业回来以后就在地区歌舞团工作。
2: 1、2、3、4、5、6、7。
0: 最近，阿丽亚正在跟同事们排练一支新的舞蹈。
1: 这个舞蹈主要展现就是现在喀什噶尔的美好生活。
0: 阿丽亚是文工团的台柱子，作为领舞，她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强体力的训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结束了上午的排练，阿丽亚回到了父母位于喀什老城的家里。
1: 我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那儿，现在是我父亲、我妈妈住在那儿。
0: 阿丽亚妈妈早已经开始忙活着做饭了。今天的午餐是极富当地特色的木瓜手抓饭。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婆，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
1: 我妈妈就是她特别辛苦，她特爱干净，然后每天早上4、5点钟起来，她就开始打扫房子，给我们做饭，就怕我们放学回来就饿着，然后她用自己爱心做的饭，我们吃起来香香的。现在我看她的手都变形了，因为她是沾水，她的我看她的手都变形了。
0: 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丽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丽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今年阿丽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

了大量的洋葱。阿利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腥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利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三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三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一碗抓饭，七种原料，千种变化，里面有阿布都埃尼祖祖辈辈的期盼，有舞者阿利亚的现实安稳，也有千里之外薛平们的思乡之情。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其中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请看下集《炙热的味蕾》。

今年世界气象组织以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为主题，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行动，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共同守护人类家园。当前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如何洞悉地球系统脉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全、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以监测精密感知地球每一次呼吸，持续向精准深耕，气象预报预警水平实现显著提升。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降至58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48分钟。中国气象部门建立和完善递进式气象服务高级别预警校用机制，全面实现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提前预警研判，为灾害防御抢出宝贵时间，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中展现气象作为。从百米级、分钟级的气象预报能力，到覆盖国民经济70多个行业大类的气象加服务，从助力粮食增产83亿斤，到守护交通命脉事故率下降51%，气象服务更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温暖守护万家灯火。

追踪气候变迁，监测生态变化，评估气候资源，赋能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世界气象中心，中国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推广早期预警妈祖方案，为40多个国家提供云加端气象业务服务，向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气象数据服务，助力全球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以大国担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气象将着力提升全球气象治理体系效能，不断强化气象观测和数据支撑，加快建设新型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释放人才活力，深化国际合作，为守护地球家园的美好明天贡献中国力量。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党建周报、一周头条、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全国先进工作者、国家税务总局长海县税务局小长山税务所党支部书记吕永刚的初心故事。微党课系列节目《党史故事精粹》第117集《三枚银元里的赤诚》。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辽宁省长海县位于黄海深处，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30多年来，税务工作者吕永刚扎根海岛，驾渔船、进渔村、讲税课、送政策，在风浪间演绎着一幕幕人生精彩，用实干书写着税务人的责任和担当。
1: 北纬39度的大连市长海县，海风常年呼啸，气候变化无常。
2: 每年可能春秋两季下坐自己的船挨个岛去走一遍，啊，一走可能走一个星期。
1: 1993年，刚出校门的吕永刚被分配到大连市长海县税务局。1998年，组织上安排他到全县条件最艰苦的王家岛税务所主持工作。
2: 根本没有自己的宿舍，你像我想坐船到这个王家岛，每一周去，周一去上班，那坐3个多小时的这个船，大冬天可能到海上封冰，那时候冷啊，船就顶不动冰。
1: 上任第一年，吕永刚带领同事们就圆满完成了税收任务。然而，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1998年，吕永刚患上罕见的急性物型肝炎，最终发展成危及生命的肝肾综合征。肝肾双移植是唯一生机，可高昂的手术费让这个家庭望而却步。
2: 单位给我捐了2次款，这个钱确实是燃眉之急，啊，确实也需要。孩子也2个双胞胎孩子，媳妇当时为了照顾我也下岗了。
1: 手术成功了，但医生断言吕永刚最多只能存活10年，而且必须静养。然而，此时吕永刚想的却是怎样才能报答组织和同事们。
2: 恢复好了以后啊，我就有想法，哎呀妈，赶快就回去工作吧。你去了，工作1年倒了，这5年的就浪费国家单位多少精力钱财。
1: 没多久，县局领导收到吕永刚的一封信。一直以来，领导和同事们对我寄予厚望，我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就这样倒下，我不甘心。经过慎重考虑，长海县税务局党委安排他到县局检查科工作。
3: 他为了提高这个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的这个效率，他自己做了一个这个模板出来。你照着这个模板，你就知道办理税务登记需要什么样的流程，需要什么样的资料。
1: 2014年，吕永刚打破了医生的10年魔咒，更让他激动的是，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8年，吕永刚被任命为第二税务所所长。第二税务所承担着全县90%以上的税源管理，纳税人分布在近20个岛屿上。每年，吕永刚往返全县大小岛屿上百次，每年航程累计超过2000海里。纳税人有困难，他总是及时伸出援手。
3: 我记得那户业户老婆是得恶性疾病了，确实在家里紧张。当时吕所长应该说是背着他老婆吧，自己给垫了2块钱。这是事后，这个业户来还钱的时候，这个大老爷们流泪了，在 最无奈的时候，就你这个举动，真的让我感觉到希望。
1: 2023年，小长山税务所所长退休，考虑到吕永刚身体状况，组织上把选择权交给了他。当时小长山税务所人员青黄不接，辖区内个体户情况复杂，管理难度极大，同事都劝说吕永刚要注意身体。
3: 我当时就说他，我说你做好个心理准备，我说你可不要死在小长山所啊。当时就发生了这非常激烈的这个争吵。
1: 历时3个月，吕永刚带领团队完成了6000余户纳税人全面摸底，实现了小长山个税补缴零的突破。吕永刚深知事业传承离不开年轻人，又主动扛起传帮带的责任。
4: 他从怀里拿出了一个磨得发亮的一个小笔记本，从基础的税收业务到政策宣讲，再到我未来的一些职业的规划，上面都清楚地记录着，这让我很感动。其实有这样一个师傅，我们又怎么舍得离开这个海岛呢？
1: 近年来，长海县税务局成立了吕永刚创新工作室，累计实现堵漏增收3233万元。扎根海岛30载，如今吕永刚依然义无反顾走在黄海前哨的海岛间。
2: 作为税务在线的一名共产党员啊，我觉得就应该做好为国收好税，为民服好务。一直我觉得有一种这个初心，就为当地老百姓服好务。
0: 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陈列着3枚银元，看似普通，却是国家一级文物。许多人不知道，这3枚银元背后承载着烽火岁月里一段隐秘的商海传奇，也见证了一位共产党人手握千金却两袖清风的赤诚初心。
5: 1941年3月，山城重庆，一天，通往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山路上，走来一位脚步匆匆的青年，他叫肖林，是爱国实业家卢索福麾下民生公司的一名职员，也是一名地下党员。
6: 那么，在1939年，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地下工作。那么，在民生公司工作期间，肖林是那么协助卢索福。那么当时开展这个强硬工作呀，包括跟当时的国民党的各界也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5: 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接见了肖林，并交给了他一项绝密的任务，
6: 就是要广交朋友，挣钱，多多的挣钱。但是就不要有顾虑，就是说你挣钱不是为了个人。

0: 使命，而是为了党的事业。
1: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断绝了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和一切供应。党中央所在的延安和各根据地生存举步维艰。
0: 也为了能够适应我们持久抗战这个需要，我决定要选拔一批特殊人才来，能够什么，去开展商业活动，为党筹集经费。
1: 周恩来立下规矩，所有经营开支不记账不上报，萧林断绝与党内的一切其他往来，他的所有工作只对南方局负责，由时任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2: 周恩来继续说，党在哪些方面要用钱，事先很难预料，我只能定个原则，就是什么时候要就什么时候给，要多少就给多少，即使不够也要想办法凑足，绝不能误事。
1: 不久，一家名为恒源字号的商行在江津县城布市街开业，商行主人就是萧林和他的妻子王敏清。
2: 有一天，萧林接到他的重庆恒源字号经理李世民的一个电话，意外地获得了重庆市社会局几天以后要对食堂加税和提价的可靠的消息。萧林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萧林立刻联系了多位经纪人，展开了一场食堂收购大战。这次差价战，恒源字号大获全胜，这也是萧林为党经商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从1941年到1946年，萧林和王敏清起早贪黑，精心操持。他们深知挣的每一分钱都会化作打击日寇的力量。
3: 到延安的大量的经费，学生大量经费是由共产党提供的，另外是解决了大量的抗战遗孤遗孀的生活困难。
0: 在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话，它更多就是一个，主要是用于我们南方局、二营办处这些运行的经费啊，包括它一些人员转移或者慰问这些文化界人士。
1: 那段日子，山城人都知道出了个能呼风唤雨的大老板，然而大家却不知道，平日里衣着光鲜的萧老板却住在江津东门的一所破房子里，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2: 当时呢，萧林他的有些亲朋好友认为他赚了钱嘛，就来找他借钱，但是萧林呢，他就一分钱都没有借过，所以这些亲朋好友呢，都认为他，都说他是财迷，这个装穷，啊，有钱也不借。
1: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萧林将业务逐步迁到上海，并将恒源字号改为华裔公司，这是萧林专门取的名字。华裔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立足上海，华裔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抗战胜利后，山东党组织接收了一批黄金、美钞和法币，但在当时的山东无法变现流通。负责胶东地区经济工作的薛木桥想到了千里之外的萧林。
0: 当时就是萧林这个接受这样的任务之后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个轮船，就把这些山东解放军的这些黄金也好、美元也好，是吧，法币也好，已经偷运到上海了。
1: 萧林安排把黄金、纸币塞进花生油桶里，好不容易运到上海，萧林却发现很多金元宝上住着烟台两个字。在国民党严密管控的上海，出现带着解放区印记的黄金，这无异于自曝身份，随时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0: 说这个萧林又用自己的关系联系了他所认识的上海这个专门从事黄金这个交易的经纪人，通过各种手段把这批黄金就融成了，重新打造融成这个上海通用这个10两一个这样一个金条。
1: 1948年夏，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秘密组织在香港等地的民主人士北上，共商建国大计。这背后需要大笔经费支撑。
0: 这个北上运动呢，它都是当时主要是由钱之光来领导，但是其中很多的经费的来源，都是由这个萧宁。

0: 他来提供。
1: 1949年上海解放后，肖林将全部结余资金约合黄金12万两，还有折价1000多万美元的固定资产悉数上交党组织。
0: 他们手握100万、1000万的资产，当时两线清风，他们是在没有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能够时刻坚守自己的党性，保持着比如说我们共产党人的先进性、纯洁性。
2: 那个钱交了，轻松了，王敏清突然想起来了，还有3块银元，就放在了那个衣柜的衣服的一个口袋里边。
1: 随后，肖林找到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向他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让他留下3枚银元作为从事地下经济活动的纪念。
2: 陈毅见状就说：“哎呀，你们两位不愧是那个红色商人，那个红色的掌柜，这么多资产黄金美钞都交了，我看这3块银元嘛，你们就留作个纪念吧。”
1: 1985年，肖林将这3枚珍藏多年的银元捐赠给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他们见证着风雨如晦的红色岁月，更铭刻下战火年代的信仰与坚守，彰显了一名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赤胆和忠心。
3: 党员在我们身边，下周同一时间，让我们相约山东卫视，关注共产党员。

各位学员大家好，前面我已经和大家一起徐徐介绍了中医对肺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啊，病因病机的认识，辩证方法和要点，治疗的特点和优势，以及如何选择常用中成药啊，还有啊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健康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啊介绍了食疗、食养、穴位按摩、艾灸贴腹等养生的方法，大家呢也了解了中医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优势。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啊，想给大家介绍和季节相关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啊防护的一个相关内容。因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一些慢性疾病，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往往在季节变换或者是气候变化的时候发作或者是加重。这次的主要内容包括啊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防护指南，如何有效的应对啊花粉的过敏，慢性支气管炎啊感冒的防护宝典，也就是说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防线，免受寒冷的侵袭。

首先给大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防护。春季啊，最常见的啊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又称之为变异性鼻炎。它是一种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的一个疾病，它有三大典型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啊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发作时候的时间啊都在早晨，起床以后首先就会出现鼻内的瘙痒，然后是打喷嚏，喷嚏以后呢会出现鼻涕，接下来呢相继会就会发生鼻子的堵塞，啊一连串的三个症状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等，和我们平时的感冒很像，啊不容易鉴别。啊有的人呢啊图省事，自己呢服用一些抗感冒的一些药物，结果呢导致啊病程的迁延，最后呢可导致长期的鼻塞、流涕的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呢？其实啊，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普通感冒的流涕啊，通常是由清水样的鼻涕逐渐转为浓鼻涕，过敏性鼻炎啊，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鼻涕啊始终是清水样的鼻涕，并且啊常常还会伴有流眼泪、啊眼睛发痒、啊等等一些症状。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感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康复，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有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往往是反复发作，因此啊，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啊，规范化的治疗。一般呢，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为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总体当中，大约有20%的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大约是40%的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剩下的40%啊，就是这两个啊混合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会伴发哪些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常常伴发过敏性结膜炎，啊，眼睛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眼痒、流泪、眼红，或者说有灼热感等等。仔细的询问病人呢，常常在啊幼年时候就有发病，啊有些患者呢还会伴发啊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皮炎以及其他啊过敏性疾病。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支气管哮喘，因为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同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常常合并哮喘，或者说病久啊，容易发展成为过敏性哮喘。此类患者呢，除了有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外，常常会有啊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啊喉中啊喘鸣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它的是怎么发病的呢？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啊，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过程，涉及到遗传、啊环境、免疫状态等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遗传因素，过敏性鼻炎啊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家族当中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史的人，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个是环境因素，随着季节的更换，气温和湿度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春季啊，花粉增多，以杨树、柳树、梧桐树等等啊树木的花粉为主；夏秋季节啊，以蒿类的啊等草类的花粉为主；秋季呢，还可能受到干燥的空气啊或冷空气的刺激，啊，也有的少数患者啊，可能是由于真菌、尘螨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吸入性的物体或者食物来引起，这些呢都会使鼻腔更容易受到过敏原的侵袭。第三个因素啊是免疫力的下降，
大家也都知道，当我们人体啊处于一种疲劳、压力过大，或者说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免疫力会明显下降的。这个时候，身体啊对过敏原的抵抗力就会减弱，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治疗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要控制环境，也就是说，确定了特定的过敏源以后，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减少啊接触啊相关的过敏源。第二大点呢，就是如何药物治疗，我们可以口服啊布里他汀啊西替里奇等等一些抗毒胺药物，也可以口服啊抗杯三系的药物，如蒙鲁斯特等等。鼻子的局部啊，可以使用鼻喷抗阻胺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当然了，这些药物的应用，我们应该在啊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啊盐水冲洗鼻腔，这样呢，它就有稀释粘液啊改善粘液这个纤毛的清除功能，减少啊黏膜水肿。或者减少啊黏膜的啊鼻腔、鼻窦当中的过敏原啊负荷等等这些作用。第四个方面呢，也可以采用免疫治疗，也就是说，可以逐步增加剂量的过敏原的提取物，诱导了我们机体啊免疫耐受，使患者呢再次接触的相应过敏原时啊，症状会明显减轻。那么我们中医啊，是如何对过敏性鼻炎是如何认识的呢？中医学啊，把过敏性鼻炎归属于鼻球的范畴，认为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主要是因为肺、脾、肾啊三脏的疏损啊，正气的不足，腠理的疏松啊，胃表不固，使机体啊对于外环境的适应性的降低所致。临床上呢，它的常见的症候啊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啊是肺气的虚寒症，此类的病人呢，临床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子痒、频繁的打喷嚏、鼻涕如水、鼻塞啊、嗅觉减退啊、鼻黏膜的淡白色或者说灰白色、下鼻甲肿大光滑、怕风怕冷、自汗较多，或者说伴有气短懒言啊、语言低微啊、面色苍白，或有的病人呢有伴有咳嗽啊、痰稀啊，病人的舌质啊是淡的，舌苔是薄白的，一般来说呢脉是虚弱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给予补肺益气啊，补肺益气的方法，选用呢前边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玉屏风散和桂枝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组成啊主要包括黄芪、防风、白术、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甘草等等。第二个症候啊是脾气虚弱症这类的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鼻子痒喷嚏突发鼻涕连连、鼻塞鼻黏膜蛋白下鼻甲肿胀，同时会伴有面色光白无华、消瘦、食欲纳差、腹胀便秘等等这些脾胃虚弱的临床表现。病人的舌苔呢就是薄白苔，舌质呢是淡胖的也可以看到呢舌质呢有边上有齿痕，脉是弱的。这时候的治疗呢，中医要强调要健脾益气临床上可以选用补风气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生马、柴胡当归等等。第三个症候呢是肾阳不足症这类的病人呢临床上常有这样的临床表现，一个是清涕长流鼻子痒、喷嚏、皮作、鼻塞、鼻黏膜是苍白肿胀的，
病人会表现面色苍白，啊，形寒怕冷，腰膝酸软，小便清长，啊，或者说见有遗精早泄等等，舌质是淡，苔白，脉是沉细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补肾温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真武汤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炮附子、桂枝、白术、茯苓、生姜、白芍、麻黄、细辛等等。第四个症候啊，是肺经伏热症。这类的病人呢，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啊，常辛夷清肺饮这类的方剂，主要包括呢黄芩、百合、栀子、子母、麦冬、甘草、石膏、啊生麻、啊枇杷叶等等。此外呢，我们团队啊，在国医大师常祥教授的指导下，从风论治过敏性鼻。

也认为呢，有这么一类过敏性鼻炎的病因，是有风邪犯肺，肺气不宣，啊，鼻窍不通。我们前一段我们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风为百病之长，风为六淫之首，风为阳邪，啊，一袭阳胃，邪气上犯鼻窍，经过咽部，随之入肺，导致呢鼻咽受邪，肺气郁闭，肺湿宣发肃降，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就会异常。通调水道功能的异常，就会导致津液的停聚，啊，鼻内的肿胀，鼻塞的不通，肺湿肃降，湿邪停聚上焦，所以呢就会流大量的鼻涕。风盛则阳，鼻窍内的正邪象征，啊，就会表现为鼻痒啊，喷嚏频作啊，肺气郁闭，胃外不顾，所以此类的病人呢，会有怕风、怕冷等等。所以治疗上呢，我们往往会遵循疏风宣肺、缓急通窍的原则。啊，临床上呢，我们采用疏风通窍汤来治疗。它的药物组成呢，有荆芥防风，啊，辛夷、苍耳子、苏叶、蚕衣、牛蒡子、五味子，啊，生甘草等等。那么过敏性鼻炎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尽量避免接触，啊，过敏源，如花粉啊、尘螨等等，啊，要减少室外的活动，特别是啊要减少啊中午午后的外出。外出散步呢最好在雨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啊，不但空气清新，而且呢，受花粉影响是最小的。另外呢，要定期清洁啊室内的环境，定期晾晒衣服被褥，啊，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等等。第二个大的方面呢，要调理脾胃，养护正气。一般来讲呢，适当的运动，啊，可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一些舒缓的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前边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另外呢，还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多食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护脾胃，保证充足的睡眠的时间，啊，也非常重要。要尽量保持啊规律性的作息时间，啊，顺应自然规律。第三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预防呼吸道感染。我们要定期啊开窗通风，啊，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清新，啊，尽量减少吸烟或者说接触吸烟的人。在气温变化大的时候的季节啊或环境下，要及时增添衣物，啊，避免受凉感冒。第四点呢，对于既往有过敏性鼻炎病史的人群，我们也可以选用中药代擦饮来预防发作。这里呢，我们推荐的代擦饮的组成啊，有黄芪15克、白术10克、太子参10克、防风6克。这个代擦饮呢，具有益气固表、健脾补肺的功效，适用于一些恶风乏力啊、反复感冒啊这样的人群。另外擤鼻涕啊，这也需要啊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对于过敏性鼻炎病人来讲，擤鼻涕啊它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但是呢不正确的擤鼻涕也可能会引起鼻窦炎、中耳炎啊一些也并发症。下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正确的擤鼻涕。第一步啊，用手指按住一侧的鼻孔，让这一侧的鼻孔啊彻底不能通气，啊，把纸巾啊放在另一侧的鼻孔。第二步的时候呢，就要轻轻的啊，尽量的轻轻的用力，啊，擤出呢没按住的鼻孔里边那个鼻涕，啊，用力过大，啊，可能导致鼻涕啊进入鼻窦，引起感染，啊，并且会加重症状。啊，第三步啊，在另一侧的鼻孔重复以上的过程，切记啊，每一次啊擤一侧的鼻孔时啊，

0: 要确保顺利擤出鼻涕，避免引发急性中耳炎等并发症。第四步啊，是轻轻地挤压鼻的两侧，把剩余的鼻涕啊挤出到纸巾上，啊不要啊用力地擤出。第五步啊，擤鼻之后啊，要切记洗手。那么，过敏性鼻炎啊，我们中医的特色防护又有哪些呢？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啊，我们可以用热敷鼻部，用热毛巾或者说热水袋放在鼻部啊，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呢有利于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鼻塞的症状。第二个呢，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按摩。
1: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日常局部自我按摩的方法。首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双手擦热以后，把大鱼际啊，也就是咱们这个位置，大鱼际就是这个位置啊，然后放在鼻子两边，从鼻根一直擦到迎香穴，这样呢，以擦到有热感为度就可以了，就也不要擦的时间太长，防止擦破皮肤。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做一个点穴。那么点穴点哪个穴位呢？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鼻通穴。这两个穴位怎么找呢？迎香穴呢，在我们的鼻翼外边，鼻唇沟里边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鼻翼，鼻翼旁边，在鼻唇沟里边，刚好这个凹陷的位置，这个就是迎香穴。那么我们具体做呢，可以用食指啊按在这个迎香穴的位置，按住以后呢，再做一个揉啊，所以也叫按揉。那么做这个按揉呢，它就没有一个摩擦了，所以就不要和皮肤有一个摩擦，就只是按揉就可以了。那么鼻通穴呢，它也叫上迎香，它在迎香穴的上边。我们找的时候呢，沿着我们的鼻唇沟一直往上推，啊，推到这个鼻唇沟的那个顶点，就是它的这个近端啊，这个就是鼻通穴，它也在鼻唇沟，但是它是在鼻唇沟的这个近端处。所以我们揉的时候也是按住之后呢，按揉就可以了，也是它是没有摩擦的，只是一个按揉。那么这两个穴位呢，每天我们自己用食指这样按揉就可以，每次呢揉1到2分钟就可以，时间也不用太长。那么每天呢可以做2到3次这样一个局部按摩呢，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它有一个疏通鼻子周围经络，促进那个鼻部血液循环，宣通鼻窍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好，谢谢大家。
0: 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可以选用艾灸啊，可以选足三里、命门、气海、三阴交、涌泉等穴位啊，悬灸或者说隔姜灸，每次啊2到3个穴位，每次呢20分钟左右。这些呢，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艾灸的方法。足三里穴呢，它的位置呢是在外膝眼下3寸，即胫骨前沿旁开一横指。命门的穴位是在2腰椎棘突下，气海的穴位呢是在前正中线上，肚脐以下1.5寸。三阴交穴位啊是在内踝上3寸，胫骨内侧沿的后方。涌泉穴位啊是在足底的足膝，卷足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看一道足底前1/3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此外呢，过敏性鼻炎啊，我们还可以选择啊针灸的治疗。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啊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过敏性鼻炎的调护的意义啊在于我们全面的改善患者的健康的状况和生活质量，减轻症状啊，预防复发啊，并能够促进整体的康复。所以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 要注意保养，积极的采取一些调护的措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身边常常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比较多，所以呢，有的学员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它具有传染性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不会传染的，它是一种免疫相关性疾病，是一种非感染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确实很常见，也很普遍，在普通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在10%到25%左右，而且呢，近年来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过敏性鼻炎呢，目前还不能根治，但是呢，通过中医、西医各种规范化的防治方法，可以说是能够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另外呢，很多人也会认为，过敏性鼻炎只不过是一个发作性的有点痛苦而已，发作以后或者和健康人呢，也差不多，治不治也无所谓。事实上呢，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有时候呢可能诱发鼻窦炎、鼻息肉，长期治疗不当，还会导致呢中耳炎、嗅觉丧失，甚至呢诱发哮喘。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防治过敏性鼻炎。下面介绍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护。慢性支气管炎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的炎症。临床上呢，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要症状，每次发病持续3个月，连续2年或2年以上，呈一个反复发作的慢性的过程，经常呢在寒冷的季节来发生，而且随着疾病的进展，往往呢并发阻塞性肺气肿，逐渐进展会发生肺动脉高压、肺源性心脏病，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是我们老年同志是最为多见。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又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它的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主要是还是与长期的吸烟有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吸烟的危害性，烟草当中的焦油、尼古丁等化学物质会损伤上皮细胞，导致气道净化功能的下降，长期的吸烟就会导致支气管黏膜的充血、水肿、粘液的聚集，使支气管痉挛，这些呢都会促使支气管产生非特异性的炎症，并有利于病原微生物的侵袭，引起呢感染。有些研究已经显示，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吸烟的时间越长，每天吸烟量越多，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就越高。减少吸烟，戒烟以后，就可以使症状减轻或者消失，病情大大缓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气的污染，大气中的刺激性的烟雾、有害的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其他分尘与煤尘等等，这些呢都会刺激损害支气管黏膜，使肺功能遭受损害，带状细胞分泌增加，也为细菌的侵袭创造了条件。第三个原因是感染因素，感染呢是慢性支气管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支原体和细菌的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主要的原因。病毒感染以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 和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为常。

见。细菌感染呢，与肺炎链球菌、流感、食酸杆菌、葡萄球菌等等常见，而且呢，细菌感染往往会继发于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基础上。第四个原因呢是气候因素，寒冷呢是肠胃慢支急性发作的一个重要诱因。慢支的患病率一般可以看到北方高于南方，高原高于平原。慢支的发病以及它的急性加重常见于冬季。寒冷的空气会刺激腺体分泌粘液增加，绒毛的运动就会减弱，寒冷的空气又会刺激呼吸道，会减轻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还会通过反射引起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导致分泌物排出的障碍，容易继发感染。很多北方的慢支患者冬天到了南方，急性发作的次数会明显减少，并且呢症状会减轻，就是因为南方的气候较北方温暖。第五个原因呢是过敏性的因素，过敏反应可使支气管收缩或痉挛，组织损伤并出现炎症反应，进而发生慢支。喘息性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很多有过敏疾病史，对多种过敏原的激发的皮肤试验阳性率也非常高，痰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也会增高。这部分患者实际上应属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合并哮喘的范畴。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年龄因素、营养因素等等。老年人呢，由于呼吸道的防御功能的下降，慢支的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另外呢，营养不良或者饮食的偏食、营养的不均衡也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C、 维生素 A 的缺乏使支气管黏膜上皮修复受到影响，也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有的同志会问，慢性支气管炎能够彻底治愈吗？慢性支气管炎是很难完全治愈的，因为患有该病的常常是老年人，通常他还有很长的吸烟史。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免疫状况、生活习惯也是很难改变的，这就会影响支气管炎的治疗的效果。另外呢，该病的病程是比较长，还容易因寒冷的气候、粉尘的刺激、细菌病毒感染等等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肺结肿肺心病等等，所以治疗难度就更大了。如果没有并发症，我们消除了吸烟、寒冷、粉尘等诱发因素，又能够积极的治疗防止复发，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预后就会比较良好。如果病因持续存在，尤其是如果不能戒烟症状就会千年不愈或反复发作使病情不断发展，就容易并发肺气肿甚至肺心病最终呢易发生严重的呼吸衰竭而维持生命。那么我们中医是怎么来认识慢性支气管炎的呢？因为慢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的临床症状是咳嗽、咳痰、喘息等等，具有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会形成慢冷肺。所以呢，中医学把慢性支气管炎是归于咳嗽的范畴。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治疗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呢就不再重复讲了。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支气管炎的饮食疗法，包括中药材水果蔬菜肉类等等。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药食同源类。第一个呢是玉竹，玉竹呢具有养阴润肺、
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甘为寒的，一般的用量呢是6到12克。玉竹呢是归肺胃经，治疗是治疗热病伤阴、肺胃燥热、咳嗽少痰、心烦口渴这些症状。玉竹甘润，可以养肺阴，为寒呢又可以清热，适用于啊支气管炎，属于阴虚肺热症。临床上呢表现为干咳少痰、咳血、声音嘶哑等症状的患者，具有啊养阴而又不会滋邪敛邪的效果。第二个呢介绍的是桑叶。桑叶呢具有疏散风热、清肺运燥、清肝明目的作用，它主要是甘苦寒，一般的剂量是会选用5到10克。桑叶呢是入肺肝经，可以治疗风热感冒啊、肺热燥咳、头晕头痛啊、面赤眼花。桑叶苦寒，可以清泻肺热，肝寒呢是凉运肺燥，所以啊可以用于支气管炎，属于肺热内盛或者说燥热伤肺一些症状。临床上表现为啊咳嗽痰少、伴有头晕眼花的人啊更为适合。桑叶入药以劳而经霜者为佳，所以啊它的药力啊更深厚，我们所以把这类的啊又称为冬桑叶或者说爽桑叶。第三个呢是桔梗。桔梗呢具有宣肺祛痰啊利咽排能的作用，它是苦辛平，一般的剂量呢是选用3到10克。桔梗呢是归肺经，桔梗呢辛散苦泻性平，开宣肺气，有较好的祛痰作用，是肺经气肺病者要药，治疗咳嗽痰多、咳痰不爽，无论寒热时候我们都能够应用。同时呢桔梗呢又能宣肺利咽啊、开阴疗哑啊，凡是呢外邪犯肺、咽痛嘶音的啊，我们都可以选用。第四个呢介绍的是莱菔子。莱菔子呢具有下气定喘、消食化痰的作用，它是辛甘平，一般的会选5到12克。莱菔子呢是归肺胃脾经，莱菔子既能够消食化积，又能够降气化痰，用来治疗痰壅气逆、喘咳痰多、胸闷不适、胸膈痞满、大便秘结等等。对于支气管炎、肺气上逆、痰壅咳喘，又有皆有食积、腹胀、便秘的情况最为合适。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莱菔子呢对气虚的人啊要慎用。第五个是紫苏叶。紫苏叶呢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作用，它是辛温的，一般呢量是5到10克。它具有啊辛温防香，归肺脾二经，可以行气宽中、消痰利肺啊，治疗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对支气管炎属于风寒咳嗽，表现为咳嗽声重，有伴有咳痰色白、气喘，较为合适。另外呢紫苏叶啊还能够治疗孕妇的恶心呕吐、胎动不安这些。另外呢还有啊紫苏叶还能够治疗啊与泻的中毒。第六个是核桃仁。核桃仁呢具有补肾温肺、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温的，一般的我们的剂量呢是10到30克。核桃仁呢是归肺大肠肾经，它具有补肺肾、定喘咳，常与人参生姜一起来使用啊，用于治疗肺肾不如、肾不纳气所致的虚喘症，同时也可以治疗肠燥便秘啊，也可以单独服用，也可以和火麻仁啊、肉苁蓉啊、当归啊。

而且呢痰色比较黄啊，我们临床上呢可以加梨啊还有贝母适量共同熬制服用，对于同时伴有咽痛、声音嘶哑和痰中带血的更为合适。第三个呢介绍的是葡萄，葡萄呢具有润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它是甘酸平的，入肺脾肾经啊，又名呢草龙主，是治疗气血虚弱、肺虚咳嗽、心肌盗汗、风湿痹痛、淋病、身体浮肿、小便不利这一些症状。第三大类呢属蔬菜类啊，首先介绍藕。藕呢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散瘀、止血的作用，它是甘寒的，入心脾胃肺经，生用的时候呢具有清热凉血散瘀的功能啊，治疗热病烦渴、肺热咳嗽、吐血、鼻子流血、小便淋漓不畅等等。藕汁和梨汁同用合服，治疗痰热咳嗽。熟用呢是健脾开胃、益气生津止泻的作用。藕呢又含糖量不高，但是呢含有大量的铁和植物纤维、维生素，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呢是萝卜，萝卜具有开胃健脾、下气宽中、顺气化痰、清热解毒、生津止渴的作用，它是心肝凉入脾胃肺大肠经，又名莱菔。莱菔子呢就是萝卜子，它能够消食积、化热、下气宽中、解毒的作用，治疗食积腹胀、咳嗽痰多失音、吐血、鼻出血、消渴等等。第三个呢介绍的是山药。山药呢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摄精的功效，它是甘平的，入肺脾肾经。习惯上我们认为啊，河南焦作市啊，古代也称为怀庆府，所产生的品质是最佳，所以有淮山药之称。我们主要用于啊脾虚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肾虚遗精、带下尿频啊、虚热消渴等等。山药呢能补肺气，兼能滋肺阴，其补肺之力虽然和缓，但对肺脾两虚的情况补土也有助于生津啊，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培土生津的方法。第四大类介绍的是肉类啊，第一个是牛肉。牛肉呢具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功效，它主要是甘平的，入脾胃经，具有补气健脾、益气养血、强筋骨的作用。一般啊我们用于治疗虚劳累瘦啊、脾虚食欲不振、腰膝酸软、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啊，属于肺脾气虚的人啊适合吃牛肉。脾胃之气强了啊，肺气呢也就能够补上。因为按照五行来说，中医啊认为脾属土、肺属金啊，培土生金，健脾就可以补肺。第二个呢介绍是鸭肉。鸭肉呢具有滋阴补虚、补血行水、养胃生津、化痰止咳啊、清虚热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咸凉。在中医来看，鸭子吃的食物多为水生物，所以啊它的肉性是甘寒入肺胃肾经的，具有滋补养胃补肾、除劳热孤蒸、消水肿、止热力、止咳化痰等等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药膳适合、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比如罗汉果的梨都啊、麦麦冬清肺饮、紫苏酒等等。罗汉果梨粥啊，我们选用的材料是罗汉果一个、梨一个、大米是100克。首先呢把

都焊过啊，洗干净以后切成小块，把梨去皮以后啊，去壳也切成小块，把大米呢淘洗干净，然后呢把大米放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开以后转为小火煮30分钟，再加入罗汉果梨块，再煮10分钟啊就可以了。每天呢啊1到2次温服就可以。罗汉果呢具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功效，梨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的功效，适用于呢支气管炎的病人呢，表现为咳少、痰多、痰黄粘稠、口干、口渴啊、声音嘶哑等等症状的人群。当然了，由于罗汉果啊、梨啊，它的性是寒的，对于脾胃虚寒、表现为大便溏稀的人啊，要谨慎使用。第二个呢是麦南冬清肺饮，它的原料呢是紫苑石刻、黄芪、白芍、甘草、人参、麦冬各5克，当归、五味子各3克。它的做法是啊，把上面的药物除了人参以外，都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加上盖儿以后煮30分钟。然后呢单独啊把人参加半碗水再炖1/2小时，炖好以后的人参汤兑到了前面的药具里，能够频频的服用。每天呢一剂分2到3次温服即可。因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久咳不愈，多见呢虚实夹杂之症，往往以肺脾气虚为本，此方当归、人参、黄芪、白芍能够益气养血，麦冬、紫苑呢有养阴运肺止咳，五味子呢收敛肺气，再加上甘草益气调和出药，可以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去邪镇咳的作用。当然呢对脾虚湿运、湿浊晕结中焦的情况就不适合饮用。第三个呢是紫苏酒，它的选取的材料呢是紫苏、荆芥各20克、陈皮10克，56度的白酒是200毫升。做法呢是把前面的3味中药清洗干净晾干以后，用白酒密封浸泡7到10天以后然后就可以饮用泡好的酒。每天呢是饭后服用1小杯即可。紫苏叶呢、荆芥都具有非常好的解表散寒的功效，陈皮呢又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支气管炎的病人表现为既有外有恶寒的表症，内有湿浊寒痰的病人会出现的一个咳嗽、咳痰色白这些症状。但是呢此药酒是辛散的，是温热的，对舌红少紧、内有湿热者就不宜服用。适用于支气管患者的运动又有哪些呢？支气管炎患者除了我们需要的药物治疗外，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开展一些深呼吸的锻炼以及运动的锻炼，对于改善肺功能和延缓病情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常性的参加一些适当的运动锻炼有助于气血的运行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增强体质，进一步改善肺功能，有利于提升呼吸系统的抗病能力。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容易坚持下去的一个锻炼方法。第一个是扩胸锻炼法。扩胸锻炼法呢要求我们的患者保持站立体位，同时呢双臂张开进行扩胸运动。在进行扩胸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同时配合深呼吸，每天锻炼5次，
每次呢坚持3到5分钟即可。第二个呢，步行锻炼，步行呢能够提升肺部的通气量，从而改善肺功能。步行啊，宜选择在海边、公园等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晰处，同时呢，在轻松愉快地进行。行进当中啊，我们的双目啊要目视前方，挺胸舒服，双臂啊自由地摆动。时间呢，通常呢选在清晨，或者说饭后半小时。步数呢，以不引起气短、气急等症状为宜。每天呢锻炼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锻炼的时长啊，以不使自己感到疲劳为度。第三个呢，啊，传统功法，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中医的传统项目，太极拳、八段锦、五禅系、六字诀等等，也推荐啊长期锻炼，对于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预防或减少支气管炎发病都大有好处。但上述传统功法专业性较强，也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冬天呢，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容易发作以外，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感冒呢，是以鼻塞、流涕、喷嚏、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为主症的病症，也是最常见的外感病之一。四季啊都可以发生感冒，但以呢冬春季节最为常见。但在某一个时期内啊广泛流行，病情呢有类似的这类的感冒，我们称之为时兴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普通感冒和流感我们如何进行鉴别呢？首先在病原学的检测上，流感的致病源一般是流感病毒啊，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普通感冒的致病源啊一般是鼻病毒。第二个大的方面，它们的症状表现也不同。普通感冒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部，如鼻塞、流涕、咳嗽、不发热或者有轻中度的发热等等。流感的鼻部症状比较轻，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更快，症状更剧烈。发热呢往往是表现为高热，体温呢能达到39到40度，同时伴有寒战啊，病人会感到极度的疲劳，伴有头疼啊，全身肌肉酸痛等等。第三个方面，在流行特点上，流感的传染性是强的，尤其在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的高峰常常在11月到次年的3月，而且呢，可见中耳炎、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等并发症。普通感冒的传染性是比较弱，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少有并发症。西医学所说的普通感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于感冒的范畴。中医学治疗感冒，首先呢，要辨别实症感冒还是虚症感冒。湿症感冒又分为风寒暑表、风热犯表、暑湿伤表。虚症感冒又分为气虚感冒、阳虚感冒和阴虚感冒等等。风寒暑表症，病人常常表现为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没有汗、头痛、肢体酸痛啊，甚至浑身疼痛，伴有鼻塞声重、打喷嚏、湿流清涕、咽痒、咳嗽，痰呢呈白稀沫样，啊，舌苔是薄白的，脉浮或者是浮紧。治疗的方法呢是辛温解表，啊，宣肺散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会选用
金方败毒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方败毒散呢，是由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前胡、川芎、紫雀、羌活、桔梗、薄荷啊甘草等组成。风热犯表症呢，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身热较明显，为恶风啊，汗泄不畅啊，或者说口干，甚至会出现咽痛、鼻塞啊，流黄鼻涕啊，头胀痛，有伴有咳嗽、痰黏或黄，口干欲饮啊，食指呢一般舌边尖是红的，舌苔是薄白的，这时候呢脉是浮硕的。中医治疗呢，当以辛凉解表、疏风清热为主啊。临床上呢，可以选用银翘散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银翘散是由金花、连翘、薄荷、荆芥、豆豉、桔梗、牛蒡子、甘草啊、茱叶、茹根等等组成。第三个实证感冒是暑湿伤表症啊，病人呢会表现为啊发热、伪恶风、身热不扬、汗出不畅啊、肢体困重或者酸痛啊、头重如裹、胸闷顽皮啊、有伴有拉岔，或者说鼻塞、流浊涕、心烦口渴、大便或溏啊，或者说小便啊短赤，舌苔呢有明显的特征，会表现为白腻苔或者是黄腻苔，脉象呢是浮硕的。这时候的治法呢，我们会采取清暑祛湿解表的方法。临床上呢会选用辛加香薯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是由香茹、金银花、连翘、厚朴啊、扁豆花等等组成。第四个呢是气虚感冒症。气虚感冒症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或伴有发热、鼻塞、流涕、气短、乏力、自汗、咳嗽、苔白和痰也无力啊，这些症状。平素呢你追问病时，病人会出现啊经常告诉你他有神疲乏力，或者说啊反复感冒这些表现。病人会出现舌质是淡的、苔是白的啊，或者薄白的、脉浮是无力的。治疗的方法呢，我们会采取益气解表、调和营卫的办法。临床上呢会选用参苏饮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参苏饮呢有人参、茯苓啊、甘草啊、苏叶、葛根、前胡、桔梗、半夏、陈皮、紫雀啊、木香、生姜、大草等等。第五个呢是阴虚感冒症。病人呢会表现为啊身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是少量的汗，或者是盗汗啊。病人也会伴有干咳少痰、头晕啊、心烦、口干啊，甚至口渴。舌呢一看舌质是红的啊，舌苔是少的，脉是细硕的。这时候呢我们就采取了滋阴解表的方法，选用加减美瑞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它的主要组成有玉竹、白薇啊、这个葱白、薄荷、豆豉、桔梗、甘草、大枣等等。最后一个是阳虚感冒症，这类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啊、头身疼痛啊、无汗、面色白、语音无力、四肢不温。舌质呢会表现为淡胖、苔白、脉沉细无力等等。治法呢是温阳解表，我们可以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附子细辛汤呢有麻黄附子细辛等等药物来加减应用。在感冒期间我们要注意啊，多喝水、多休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帮助我们机体啊早日恢复健康。临床上呢
感冒的病人呢，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对于风寒感冒的病人，我们可以采取食用紫苏、生姜、红糖、豆豉、葱白等温性的食物。风热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用金银花五克、连翘五克等等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采用代差饮的办法。对暑湿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选用佩兰五克、荷叶五克、藿香五克等等呢，来药食同源的进行代差饮。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感冒的病人在什么时候应当去医院就诊？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这次讲课的一个重点。一般来说呢，病人出现了38.5度以上的体温，而且呢连续4个小时以上高烧不退，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病人呢在出现了喘息急、呼吸困难的一些症状提示呢可能会有肺炎，或者说原有慢阻肺出现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以及呢患有肺心病的老年人可能出现了心衰的风险，这时候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呢出现了咳嗽痰黄的情况，通常表现为病情有所加重，可能是因为病毒性感染转变为了细菌性感染。血常规的检测呢往往会有白细胞升高等提示感染的现象，也需要及时就诊。这时候呢医生会开具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常用的退烧药、止咳药又有哪些？我们临床上又应该如何选用呢？前面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相关的中成药的选择，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常用的西药的退烧药、止咳化痰药。常用的退烧药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呢适用于成人和6个月以上的儿童，具有较强的或者是较长的作用时间和较低的胃肠道副反应。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成人和2个以上的儿童，它具有起效快、对胃肠道刺激小这个作用使用的时间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体温要超过了38.5度以上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退烧药。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配合物理降温的措施，如用温水或酒精擦浴、使用退热贴等等也可以提高疗效。使用退热药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也就是退烧药一般在4到6个小时间隔才能服用一次，每次服用一片，24小时呢不能超过4次。布洛芬呢缓释胶囊呢早晚呢可服用一次。服用退热药以后要多喝水避免出汗过多引起虚衰或者虚脱。还要强调的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心力衰竭的病史的时候，或者说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病史的病人，因慢性病的治疗需要配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抗凝药物的时候，另外呢还有一些严重的肾功能不全应当慎用布洛芬。另外呢也要注意退热药呢只是通过降低体温来改善症状，若发热持续时间不退或症状反复发作也是要建议及时的就医要查清发病的发热的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的病因进行治疗。常用的止咳化痰药有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和安秀特罗溶液。第一个，
复方加氧纳明胶囊啊，它的成分是加氧纳明、纳可丁、普尔米、阿茶碱。它的作用机制啊，加氧纳明和阿茶碱啊是扩张支气管和抑制支气管的痉挛的，纳可丁呢是外周的止咳药，啊，普尔米呢是抗组织胺药。这几种药物配伍啊，不仅能够缓解咳嗽症状，还有利于排痰，啊，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对于8岁以下的儿童、哺乳期的妇女，应当是禁用。服药期间可能引起啊困倦，啊所以说不能够对一些驾驶啊或者说驾驶操作的机器的要慎重。第二个，氨溴特罗溶液，它的成分是氨溴索、克伦特罗，它的作用机制说氨溴索啊为这个粘液的溶解剂，啊它能够促进痰液的咳出，克伦特罗呢它能够松弛支气管的平滑肌，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它主要用于啊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当然呢，我们也不建议妊娠3个月内的孕妇使用，对肥厚性的心肌病的患者也要禁用。另外一个方面，感冒的患者在疾病的康复阶段啊，我们也建议啊不宜过早进食滋补肥腻的食物，有红烧肉啊、奶油制品等等，要少食生冷。因为中医认为啊，在感冒的康复阶段还属于正虚邪退的阶段，啊肠胃的功能呢还未完全恢复，而滋腻之品呢多不易消化，会增加啊胃肠道的负担。在恢复阶段应当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可以适当食用鸡蛋、瘦肉、牛肉等等呢，我来补充营养，但需注意烹饪的啊方式啊，不宜过食油腻。另外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中医认为啊，肺与大肠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肺部感受外邪的时候呢，如果能保持大便的通畅，啊，会有助于促进啊邪气的排出，阻断疾病的发展。因此呢，对于积极预防或者说已经感冒的人群，都要注意保持大便的通畅，可以适当啊补充蔬菜水果，如白菜、木耳、梨、猕猴桃等等，啊帮助排便。冬春交际的时候啊，我们的穿衣啊也应该注意做到春捂。做好春捂啊，首先要注意增减衣物。做好保暖的同时啊，又不宜穿得过厚，以温暖舒适而又不出汗为宜。建议遵循孙思邈《千金药方》的主张，夏厚上薄的穿衣法。在中午温度较高的时候，或者说活动以后，要及时的减衣，避免汗出当风，造成感冒。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体功能的衰退，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下降，啊，需要注意保暖。对于有晨练啊习惯的老年人，建议在日出温度上升以后再外出锻炼。另一方面，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也要做好春捂。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医认为肺为焦脏，不耐寒热，早春的时间的气温的变化过大，容易造成肺部疾病的加重。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人群，早春呢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要做好保暖，戴好口罩，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这一期的介绍，大家了解了与季节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主要包括了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感冒等等常见病。季节交换啊，是呼吸系统疾病易发的时期，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养生方法，对于有效的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和风险至关重要。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真学习这一节的内容，通过规律的作息、调节情绪、注意保暖等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保护自己
远离疾病。到这里，我们这次主动健康的课程都讲完了。本次课程包括了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中医学关于肺的生理功能，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疾病、辨证要点、特点优势、常用中成药、预防方法、健康指南、防护方法等等，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把所学的中医知识和养生技巧应用起来，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做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呼吸系统防治上的优势。谢谢大家。

0: 第一批推广并使用简体汉字的人竟是太平天国。1850年末至1851年初，由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之后建立太平天国。由于起义军队伍中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为了巩固统治，提升识字率，太平天国的玉玺及官方文件都简体书写。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100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
1: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国字，把隶书时期口字框内的玉字换成了王字，意思是疆域之内莫非王土。太平天国镇压后，汉字简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汉字的变革再一次被提起，而这一次可要比太平天国时期的简化文字激烈得多。
0: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传统文学也逐渐被新文体取代，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成了许多改革派的攻击对象。他们认为汉字阻碍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应废止。谭嗣同提出禁改汉字为拼音文字，陈独秀则发表言论，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心事心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成不足惜。许多名人也都曾激烈地要求过废除汉字。
1: 这样的言论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汉字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这么武断的要废除汉字显然是不可取的。汉字想要继续推广下去，首先要解决国人的识字普及率。但是传统繁体字不仅书写复杂，而且没有较为系统的拼读方式，这使得汉字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古代汉字它的读音呢，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比如东南西北的东字，它的拼读呢便是标注都龙切，咚咚咚咚咚咚。您看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也不易读准，直到拼音的出现才使得汉字又重获了新生。可是您知道吗，最早提出使用罗马字拼读汉语的竟是一位外国人。
0: 公元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首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十年游走于中国各地传教，成了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儒尔木兹》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金尼格莱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1: 当然，金尼格莱的汉语拼读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您看啊，在这个橱窗里呢，陈列着一本书，它叫《国语罗马字对话戏谱最后5分钟》。这并非是出自金尼格莱的拼读法，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研究编定的，它代表了汉字拼读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
0: 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学革命的影响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及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随后国语统一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经过1年时间，22次会议讨论，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会议，通过拼音方式，并提报教育部公布。方案采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不另增加符号。 声调用变换拼法来表示，规则较为繁琐，之后又有学者加以简化，便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拼音。
1: 汉字拼读的方式得以确定，这为汉字的普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繁体字的书写复杂问题也同样阻碍着汉字的推广应用。1949年10月10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便组建了文字改革协会，文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吴玉章被任命为主任。那么吴玉章是何许人也呢？他竟能担负起汉字改革的重任呢？
0: 吴玉章自参加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起，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无一不从，其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奋斗着。这段评价是中共中央祝吴玉章同志60大寿的贺词，刊登在1940年1月24日出版发行的《新中华报》。吴玉章幼时读的是古书，备尝汉字难学之苦。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先后留学日本和流亡法国。他学的日本假名文字和法文后，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比半拼音文字好学。联系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认为除了政治原因外，汉字难学难用也是因素之一，从此立志进行文字改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去苏联，在苏联他与瞿秋白、林伯渠等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1: 为了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接受简化字，改革小组多方听取意见，但是很多人似乎对改革汉字没兴趣，而是更感兴趣将汉字彻底改变。有人建议吴玉章废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也有人建议将汉字改回到小篆。一时间呢，各种声音揭竿而起，场面一度失控。其实就连吴玉章本人也同样站在这个激进的队伍当中，在《文字改革文集》一书中就记录了吴玉章在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他说，我过去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只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0: 为了纠正文字改革方向，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小组做了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至此遏制住一些要废除汉字的偏激言论。此后吴玉章带领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画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化，画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

0: 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1: 这份文稿呢，就是当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在设计简体字时留下来的，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在1977年12月20日，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就随即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称为二简字。4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刊登，历时20多年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算是有了成果。但是这一成果仅仅维持了不到1年便被废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0: 1978年7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国务院因为二简字的简化不成功，废止了这个方案，并指出了今后对汉字的改革要保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二简字虽然在书写上更加简单易行，但是后人认为它在构造上失去了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自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后，社会上使用二简字出现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在国际语言中的形象。国内的很多专家和学者纷纷质疑此次简化，最后在1986年废除了二简字，且拟定法律规定了二简字不属于规范用字。1986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通用字7000个。2000年10月31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1: 经过了近50年的时间，现代简化汉字总算是最终落定了。汉字从最初的甲骨文、金文，历经了多次蜕变，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字。汉字在21世纪又焕发了新的光明。如今，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据统计，使用汉字和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2亿人以上，雄居世界之首。1973年10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93票对0票一致通过，把中文汉字列为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文字之一。

0: 在河北省的广袤果园里，总有一个身影穿梭在苹果树间，仔细查看每一片叶子，每一个果实。
1: 这个阶段是咱们苹果这个花苞分化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一段呢最好最好不要施肥，不要浇水。
2: 但是苹果还长着，
1: 您放心，怕不资助。
0: 这个人就是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研究员徐国良。1989年从河北农业大学毕业，开启了他与果树的不解之缘。
1: 到了河北农大以后，我是学的是植物保护，是通过4年努力学习吧，比较荣幸的分到了咱们省农科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了。干这个果树植保一干就是10年，做栽培就是包括果树的整形修剪肥水管理吧，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又干了它20多年吧。到现在就是说无论是从栽培方面还是从这个病虫防控方面，可以说都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吧。
0: 徐国良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奔波在果园里，

0: 哪儿的苹果种得不好，哪儿的苹果出了问题，只要找到老徐，他准能开出妙方。
1: 因为什么？这一段危害了。
0: 渐渐的，徐国良在果农眼里就是神医。
2: 这个红蜘蛛的危害非常在个时期里头特别带毒药的一个病虫害繁殖了，用药量啊还是用药的这个品种也不一样，这个水稻是给咱们这个繁殖特别好。
0: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
3: 村的都国家说的清理辣椒吗？
0: 为解决太行山区一些地方苹果产业水平低的问题，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展开了系统研究，在元芳村建立了优质新品种选育苗圃基地，陆续引进30多个苹果新品种，并对这些品种的抗逆性、适应性及果实品质等方面进行分析评价。
1: 咱们这个元芳村啊，它地处这个太行山的中段，正好是这个片马岩风化的这种土质，而且呢，村旁边正好这一条河叫温都河嘛，正好在河畔，最适合咱们优质苹果生产的了。
0: 经过不懈努力，终于筛选出适宜当地气候条件的既红既艳、实腹短枝等苹果新品种，还探索出了系列优质苹果生产配套技术。
1: 从这个老复制里又算出来了一些品种，着色的、果形比较好的、黄果肉的、个儿比较大的、丰产性比较好的这些品种，像我们的既红既艳都是这一类的。
0: 然而当这些新技术新品种摆在农民面前时，大家却陷入了观望。
1: 你的品种你的技术不是说让被果农一下就认可的，说我们辛辛苦苦叨叨半天是吧，那他不认可他还是我行我素，可能就是说他对这个新事物新技术他认知他有一定的限度。
0: 苹果不同于一些生长周期短一年就能结果见效益的水果，这让村民们心里充满了顾虑和不安。
1: 咱们果树办本的其他的树，尤其是一些新品种新技术的应用，包括一个树形的构建需要5-6年，到它丰产期以后的这个表现又得5-6年。
0: 徐国良深知想要改变现状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他想到了以种植大户示范带动的办法，让村民们亲眼看到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优势。
1: 找一些这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容易接受这个新鲜事物的这些人，一个传帮带先把这些人给他教会了，让他推广应用了。
0: 于是他找到了村里的种植大户朱立军，耐心地向他讲解新品种的优势和种植技术。
4: 这个品种是咱们国家村的给予推荐的品种，设的投资，设的小本，设的就是说我就一心心扑在上面去干这个事儿去，最少是3年的时间去改变、去改、去建、去管理去，这个园能救活。因为什么？咱们方式角度说，咱们这个管理好。就咱这远方的苹果，咱这多少一亩地产生2000斤，这都是最低限了，是吧？一亩地1万块钱，花生多少钱？这事儿归我算。你们投资你能投入多少？一亩地你投入5000撑死，你能整？我们这些老苹果的这些人，可以给咱们做一个坚强的后盾，这你放心，随叫随到，没问题。
0: 朱立军起初也有些犹豫。但看着徐国良真诚的眼神和充满信心的样子，最终决定尝试一下。为了确保朱立军的果园能够成功，避免他用老经验管理栽培新树种，徐国良和他的团队为其制定了全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技术规程，从清园到水肥管理，从疏花疏果到套袋，从病虫害防治到去带着色、采收分拣，再到夏季和冬季剪枝，每一个环节都有详细的标准和指导。徐国良几乎隔三差五就往朱立军的果园跑，手把手地教他和工人们操作。
1: 这棵树整体来说又比较绕，

0: 是吧？你看这个叶儿也比较小，然后果也小，那跟那个比差多了，是吧？所以这棵树在这个阶段该吃点偏饭，吃点偏饭。什么叫吃偏饭呀？施肥、浇水。
1: 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第三个年头，朱丽君的果园迎来了丰收。大家惊讶地发现，她的果园苹果产量亩产提升了1000多公斤，增收近万元。看着红彤彤、个头饱满的苹果，村民们才心悦诚服。很快，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要求学习新品种种植技术，曾经荒废的果园又热闹了起来。
2: 这个品种主要是咱们古树叶这村给咱们提供的这个师傅多汁和技巧。种苹果能挣钱，老百姓们积极性都挺高，所有的土地都种了苹果树了。
3: 所以每年吧，一亩地它是个7到7.5千斤吧，每年有2万多点的一亩地。如果这年头比较好的话，是挂了一个这一季果粮食多的话，是每地可能会抢一点，弄个10万、10几万、11万块钱。
0: 整个河北省的苹果，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量的需求，到后来是一个质的需求。
1: 2021年。河北省农林科学院石家庄果树研究所的果树植保研究室恢复重建，为了制定出适合不同果园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徐国良团队在河北省内多地果园设立了监测点。
0: 这是套项食菌虫。
4: 不多，就4个。
0: 1、2、3、4个。理想这个多。哇，这有145，
4: 差不多。
0: 你是比上一周多了。
4: 嗯。
0: 那说现在是6月18号，现在是套销是刚刚出来，在咱们这个平山元坊这儿，套销出这儿应该是在7月15号左右比较多。
1: 每周，徐国良都要带领团队成员到这些监测点开展主要病虫害调查工作。详细记录不同产区对苹果生产影响的主要病虫害、成灾规律以及防控最佳时间窗口。
0: 现在食品安全是一个大问题嘛，在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说推荐的农药都是咱们绿色食品允许使用的，甚至加上一些物理的农事操作的这些防控措施吧。
1: 经过几年的观察研究，徐国良有了重大发现。
0: 好多的病虫害都是在树下栖息越冬隐藏着，然后一旦到它失衣的情况下，它才上树危害。现在我们这个做果园病虫害防控，我们提出来了一个理念，叫什么呀？树上的病虫害，树下治。咱们在防控病虫害的时候，在地下喷药，把地下的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出侵染源给它断了。
1: 徐国良发现幼虫从出土到羽化为成虫，一般要经过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这一时期在地面上撒施触杀性强的药剂，对于茧中幼虫、初茧幼虫、蛹及成虫均有很好的杀灭效果。然而，当徐国良向果农们推广这一理念时，却遭到了质疑。
0: 啊，果农他就不认可了。说我把药都喷到地底下了，那不就糟蹋了吗？那病虫害都在树上的吗？我喷树上的那个病那个虫是吧，我喷上了把它治死了不就完了吗？
1: 果农们从来没听说过病虫害防治还要喷地面，大家一直认为只要将药剂喷洒到苹果树的枝叶上就可以了。
5: 到树枝和树枝我叫喷没到地上，你那边不能越上还没越上越好。
1: 徐国良没有气馁，他带着团队成员在果园里进行示范操作，向果农们耐心解释其中的原理。
0: 果农在防空的时候只注重树上的树下的呢，没人吵着他。这个病虫害应该是从地下越冬或者是繁衍繁殖然后再到树上的，上面的咱们制住了，我控制住他肯定说从草上上去了，必须危害了。然后我把地下的消灭了，等于说把它的出侵染源给它断了，然后喷了以后可能把病虫害就消灭的差不多了，然后呢在树上它就爆发期，它就会无形中就会延迟吧，一延迟咱

0: 就少用药了，或者是不用药了。其实你截肢也是增效嘛。
1: 地面防治省工省药，杀虫彻底，环境污染较轻，从而使苹果获得更好的生长环境和更优质的果实产出。
0: 咱在喷药的过程中是吧，尽量人是从下往上喷，把叶都喷到是吧，然后呢再从上往下喷，把正面都喷到，这是一个要注意的。再一个树干树枝一定要喷到是吧，喷完了这个最后走的时候一扫，咱这整个的这一套程序就
1: 看着果园里的病虫害得到有效控制，苹果的品质和产量不断提升，果农们对徐国良的敬佩之情又多了几分。
2: 他特别专家，也特别热情，也特别关心我们这果园。
0: 30多年吧，也跟小班的好多果农打成了一片了吧，人都觉得老徐行，咱心里觉得也美滋滋的，也挺有成就感的。
1: 在河北的果树林间，老徐的名字早已成为了丰收和希望的象征。

我今天给大家交流的题目是黄河几只湾多沙出沙区生态治理与修复对策。主要呢想从以下这个三个方面做汇报。这个三北工程三大供接站，其中呢黄河几只湾供接站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呢，实际上主要包括几个沙漠沙地，另外呢在黄河这个流域的这个东侧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把它称为叫多沙出沙区。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草原区。那么

因为呢这个区域是一个皮沙岩区，实际上严格的讲黄河的多沙粗沙区和皮沙岩区这是两个范围，两个范围，但是我今天呢主要是讲在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区。而皮沙岩区我们看它的总面积是1.67万平方公里，它主体面积在内蒙古，而也包括山西和陕西的一部分地区。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从下面这个图里面看，这一部分区域是黄土覆盖的区域，而这一部分区域呢大概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包括这一部分是叫裸露皮沙岩区。除此之外，往南往东往北就是啥了，叫浮沙皮沙岩区，南面是毛乌素，东西面和北面是库布齐，那么叫浮沙区域。那么这三个区域的特点是不一样的，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主要是在裸露皮沙岩区，因为我们这个研究区呢，在裸露皮沙岩区，大概我们从2000年开始在这个区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那么这个区域里面的皮沙岩是个什么岩石呢？我们看皮沙岩是古代的古生代二叠纪、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这个时期，它的叫后层的砂岩、砂叶岩和泥质的砂岩，这个组成的这样一种综合的这样的岩石岩体，这个岩体。而这个岩体呢，它的成岩过程在那个期间应该是比较干燥，所以形成的成岩作用不太好。所谓的形成的岩石，它的坚硬性比较差。用当地的说叫遇水成泥，实际上呢也没那么严重。那么这个是我们在研究之后发现，皮沙岩现在主要的水土流失是沟坡。大家看这个地方，我们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一种叫泄流侵蚀，就是在每年冬春夏这个交替这个过程中，冷热交替的过程当中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以碎屑物质一点一点脱落，在坡脚流下来，然后在坡脚流下来这些物质，大家下面就是沟嘛，一场洪水来了全部冲走，所以它就成为黄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泥沙的来源。这个是我们在研究时候采取的用电镜扫描 CT，然后做了一些分析，我们从电镜扫描 CT 和显微镜分析，它的组成啊主要是以这个石英岩、长石和方解石这样一些岩石为主体，在交结作用下形成的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松散的岩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在治理过程当中主要的问题，一就是这个皮沙岩在刚裸出露地面的时候是比较坚硬的，随着它的风化过程，实际上也是我们是一种物理风化，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松散，变成了松散的沙体，在水的作用下，就是说非常容易风化，遇水遇风遇冻，然后就散为散沙，在暴雨作用下被水冲湿进入黄河，这是它的一个特点。我们看黄浦川，这是在准噶尔旗，库眼河是在这个南面，那么它的这是上面是径流量，下面是泥沙量，那么我们看它的泥沙含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呢它对于黄河的贡献，对于黄河的泥沙的贡献非常的大，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在治理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地区年降水量是在400毫米左右，像准噶尔旗年多年的平均降水量400多一点，然后呢再往南再往东一点稍微就低一点，那么气候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差，恶劣，土壤呢特别是在裸露皮沙岩地区，表层那个说它是土，实际上还没完全成土，质地比较粗，养分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所以在治理的过程当中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呢？该怎么解决呢？这是给我们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出我们要该怎么治理，要有一个思路。那么怎么治理呢？我们这就提出来这么一个大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叫科学系统综合多样性，就在治理时候要体现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在治理的目标上要体现出它的多样性上来。
那么从理论上，我们一定是以水为中心，

然后构建合理稳定的人工植被。所有的治理都是人工植被，要怎么建立稳定的人工植被，然后呢布局上要采取这个科学的布局，然后呢合理的选择树草组，合理选择新材料新装备，在治理上要工程林草农业技术措施要有机的结合，再加强监护，这样形成我们的这样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那么我们看一下，首先治理技术要体现的科学性，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要对于治理区域要进行系统精准的评估，系统精准评估，也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区域的自然条件、绿地条件、水资源的制约等等这些环境条件，我们要进行评价，在这个评价的基础上，我们要进行合理的这个治理。那么这个里面水是这个最关键的，最关键的。这个区域里面，就从总格尔期来说，这几年的降水量应该是比较多一点，但是它多年平均降水量，在我们呼包鄂这个区域总格尔期的降水量应该是最高的，应该是最高的。400毫米多一点，我们呼市是多年平均390多毫米，那么虽然是降水量相对来偏高，但是我们可以看降水的年内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不均匀的。所以我们如何在水的资源的制约下，然后合理的安排这个植被，这是我们要考虑的。第二，这个地方啊，刚才我说的表层裸露，它的保水性啊，就是没有土壤啊，就是没有储水的地方，所以这个水啊大部分是以地表径流出现的，以地表径流出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以水为中心合理构建稳定的人工生态系统？那么我们在过去呢，我们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们过去选择的树草组可能三美工程前期可能是以乔木为主啊，乔木里面可能过去以杨树为主。在长期的研究当中，我们发现这个地方一这个当地的乡土树种油松，再下来宁条、沙棘、三杏，这是我们这最常用的，是比较好的一些树种。再就是合理选择一些草种，然后进行合理的布局，合理的布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安排这个布局呢？我们看一下，要进行科学的规划，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要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治理的时候一定首先考虑到它的这个规划体系的一致性，规划体系的系统性。我为啥说规划体系系统性了？我们在这个区一个区域里面，就从一个县涉及到若干个规划，有这几年我们说有这个叫三北的规划，有双洞的规划，还有这个叫山水林缺湖草啥系统治理的规划，这一系列的规划一定要有机的协调。从一个县的角度来说，要把各种生态规划要进行整合，形成一个针对这个县的角度来说一个系统的规划，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再结合乡村振兴，再结合乡村振兴，那么也就是说把生态建设，后面我还要提到生态建设和乡村振兴、生态和经济如何的有机的结合起来，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考虑的事情。那么在此基础上，我们在规划时候统筹山水林缺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这个里面我提到的是各种尺度上是不一样的。我再来重点讲的就是说，在一个小流域的尺度上，一定要考虑到以水土为资源合理利用为目标，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进行精准的治理，精准治理。基于怎么样精准治理，我在后面提到，就是说要采取工程林草农业，我刚才讲的工程林草农业，实际上后面还有一个管理，这几项措施一定要结合起来。在一个小流域里面，就说因为它的地形条件是相对来复杂的，它跟沙区不一样，沙区就是一个沙丘，丘间低地，而小流域风水岭坡面
沟道、支沟、主沟、上游、下游，它条件是差异性非常大的。土层我们可以看到，在风水岭地带，土层相对来说比较薄一些，而到坡面上从上到下，上面的土薄一点，下面就土厚一点。哎，沟道里面沟就是那个叫沟台地上，土层要比较厚一些。而沟道呢有宽有窄，后面我们还要有一些措施能够把它用起来，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针对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做呢？要工程、林草、农业有机结合，再加上管理、自然修复和人工措施结合，人工造林和林缝质量的提升。也就是说，要有既有新的人工的造林和种草的措施，对于已经有的植被，我们要进行质量提升，然后桥冠草结合、带片网结合，再下保护、治理、利用结合，生态和经济相结合，这是我们的结合。所以在桥冠草结合这一块，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必须要做的事。针对这个区域里面，我们一定要采取桥冠草有机结合。这是我找的，在我们这都是我们在研究区里面，也就是我的研究区主要在总格尔旗，在这个区域里面，当地的造林的主要树种油松。大家知道总共有900年的油松王，也就是油松是当地的乡土树种，一定要把它用起来。然后再讲三线林条，那么沙棘，那么这一个照片我们看，这是油松的坡面林，这个是三线和林条，这个是坡面，主要是油松。然后这是坡面用沙棘，这个是实际上这个照片呢，是我这做的一个径流小区，做的一个径流小区，所以棉条看得不太清楚。这边这个是油松加三线，而从这个照片上，我们大家可以看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大家看，我们特别这个照片最明显，就啥了？行距比较大，行距比较大。就是我们在规定的植被的造林的那个密度上，我把中距缩小，把行距拉大，干啥？中间要种草，这就是我们讲的要桥冠草结合。而拉大行距以后，中间种草以后，是不是可以利用啊？哎，这样就我们可以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我们要在治理的时候要考虑到的一个理念。那么再下来就现有林草地的保护。那对于现有林草，因为这个一是由于过去可能树草种选择的合理性有问题，再一个就是在随着环境的这个变化的退化，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本身一些存在一些成熟林、过熟林，那我们采取一些这个修复措施。而我下面这个照片，这个是沙棘，是那个谁，这个是沙棘，这个是林条，这个是沙棘，我们进行的这个平查覆状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再下来就是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治理。那么在这个区域里面，它都是以一个流域的，那么在这个地区主要的生态问题是土壤侵蚀。土壤侵蚀由于降水落到地面以后，然后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在降水入渗、产流、汇流这过程，它是以流域一个单元，从坡面汇流，由小到大汇到支沟，再从支沟到主沟，然后径流是由小到大，由坡面的漫流到沟道的集中的定表径流，然后到了大沟里面可能就变成啥了？变成洪水了。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在治理的时候，从流域的角度出发，要解决它的根源问题。所以我们首先从流域角度来治理流域的规划，然后形成一个综合的防护体系，在坡面上，从风水岭坡面支沟到主沟，一级一级，我要构建一个综合的防护体系。而这个综合防护体系要有草、有树、有工程，这样形成一个层层拦截的这个防御体系。所以我们要做到叫上从上到下，层层拦蓄，因害设防，合理布局，要植被和工程相结合，坡面和沟道结合，然后呢
还有智力和利用结合。大家看，我们这个思路构建起来以后，就形成了一个综合的体系。然后刚才我讲的产汇流的规律，叫进行坡面的径流调控。降水，我们首先要从汇水面积的角度考虑，就是一条沟啊，那个在这个区域里面，我们看到那个沟是支支叉叉特别多，我就先找那个最上面没有封支的那条沟，我们会发现这个沟，它的每一条沟啊，它也必须有一定的汇水面积才能成为这条沟，如果这个汇水面积小啊，就不能成其为角沟。所以说要想产生这条沟，就必须有大的汇水面积，但我不需要，我们是反过来要减少它的汇水面积。怎么减少呢？就是在它的汇水区里面，我采取层层拦截，一有植被，有植被；二要有工程。这工程啥了？水平沟、鱼鳞坑。通过水平沟、鱼鳞坑，就把坡面上进入的拦在坡面上了，进不了沟里面了，就减少了进入沟道的径流量。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把汇水面积相对来说，虽然还是那个面积，实际上是相对来说的汇水面积减少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我们要调节径流，这叫坡面的汇水面积的调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采取在坡面上采取工程加鳞草的措施。所谓的工程，坡面的工程就是按照层层设置各种防护岭。大家看，我们这是在一个流域里面，从风水岭、坡面、沟道，包括有梯田，然后各种防护岭，还有各种草地，然后它的作用实际上也是不一样的，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植被固址土壤坡面沟道的综合的植被体系。然后呢，这是我们看的这几个照片，这是沟道里面的各种照片，这是我们的，这个是沟头的防护林，这个叫沟底的防护林，这个是在皮沙岩坡面上，在我们最重要去看那个横斗的皮沙岩坡面上都有各种植被。而这个就我们看，这是没有治理前的沟坡，这是两年的，这是三年的，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植被状态。而这个造林是怎么产生做的？大家看这个是照片，是上个世纪80年代照的。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人还敢这么做，是用一根绳子从上面把人吊下来，然后一颗一颗栽上去的，一颗一颗栽上去。那么这个下面这个左下面这个照片，这个地方我们把它叫沙基柔性坝，就是在沟里面横着沟建一行几行沙基，沙基长起来以后，它沙基比较吸水，也是耐冲的，所以呢起到一个叫柔性坝缓冲径流的这样一个作用。然后在沟道里面我们也要有措施，沟道就是工程措施了。那么一就是沟道里面建拱方，就是在支沟里面建拱方，主沟里面是淤地坝，这样形成一个沟道的防护体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沟道里面的泥沙拦到沟里面，径流把它留下来，径流把它留下来。那么这样的话，就我们把治理和利用相结合，通过拦沙坝、淤地坝、塘坝，所谓的实际上在总的二期啊，开始建的都是淤地坝，后来发现淤地坝建起来开始很快就淤起来了。后来发现有一些坝就淤不起来了，是吧？泥沙已经拦住了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淤地坝实际上就相当于变成了一个小水库了，这样就可以淤地坝淤的是泥，淤成的是地，建成是高标准的农田，而塘坝淤的是拦是水，就可以发展灌溉，这多好！所以呢，叫治理和利用相结合。我们看坡面造林、坡面的经济林，还有种的牧草、淤地坝、农田等等这些，还有小型的蓄水工程，这样就形成了治理和利用有机结合的这样一个体系，这样一个体系。所以我们看，把刚才讲的，我用一个框图来体现坡面上的梯田、林草、
孝先的水堡工程，沟道里面叫自沟工程，就坡沟结合，叫坡沟兼治，水沙并用，治用结合，形成这样的体系。然后再从部地貌部位来说，地貌部位按照梁锚顶沟道，来治理措施是也是工程和林草相结合，就起到了控制坡面的侵蚀，控制坡面的径流，然后沟道里面是蓄水拦沙，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一体化，叫山顶林草带帽，山坡水平沟和梯田叫缠腰，沟底叫库坝连环，形成一个综合的治理体系，形成综合治理体系，那么就实现了我们这样一个治理的这样一个目标。那么我们看一下第四个叫多目标，多目标就是把生态和经济要有机结合。那么上面这句话是二十届四中全会讲的，叫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那么在治理的过程当中，我造林种草，这就是产生了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就能够被想办法被我们用起来，不用起来，所以我们把生态和产业要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在总二期我们可以看到，一杀鸡，杀鸡产业在我们是非常好的。第二是宁条，宁条也可以作为一个产业，一做饲料，二做燃料。那么还有下来就是三线这个杏仁露是吧，另外这个地方还种植了好多的，现在种植苹果，所以呢这家就是我们这个实现了生态和经济。另外我们还要想办法怎么样由传统的林业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我们传统的林业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精，所以我们下一步如何向精细化的林业转变，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院里面现在推出的酸枣，那么在酸枣种植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作用，而是把生态和经济如何把它结合在一起。生态和经济既然要结合，一定要精细化管理，精细化管理实现精细化林业。但是我们现在发展林草产业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还是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一是生态环境资源，第二我们在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第三科技支撑的问题，第四我们这些搞生态的人对市场本身就了解不足，在市场体系的完善性还需要我们去考虑。再就是空间上区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发展质量总体偏低，产业链条短，所以我们现在经常讲叫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要把生态和产业相融合。怎么去做是我们林业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命题，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需要在这几个方面是不是要开展进行一个探索呢？比如说在科技和技术的创新上，在产品这个品种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梨、苹果还有等等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些品种上要有一些比较新的品种，一些良种能够应用起来。再就是高效的种植管理技术要做到精细化、集约化的方面，再下来就林草产品的深加工，这产业链条要连过度开发、过度利用也可能造成环境的问题，还有就是产业化的机制问题、业态的问题，如何培育一个与现代的新时代相适应的、与互联网相适应的业态。所以生态产业融合和生态产业融合的过程当中，如何让我们林业工作者下一步在这些方面做一些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事情。以上是我的汇报，谢谢各位。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一面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这面旗帜上的一抹亮色，

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词，走在前，做表率，当先锋，共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党籍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的光泽。李建国，一名普通的老党员，始终坚持自己的寻和之路。在他的感召下，组建了七老寻和队，成为了二支渠边的守护者。在汛期和暑假，他们更是加大了寻和力度，确保每一条生命安全。李建国和他的七老寻和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故事是党的旗帜在基层舞动的鲜活实例。作为一位退休干部，王成用行动诠释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通过双向评议制度，王成推动了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业委会依法维权，重大事项由党支部制定解决办法，业主代表会议决定，民主决策成为常态。江南新街坊议事厅的设立，为业主提供了一个谈心解决问题的平台。锦绣江南小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擎旗奋进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党员薪火相传，在齐滨区治理过程中，一大批年轻党员不负韶华，闪耀青春。他们的故事是党旗在百姓心中的温暖光芒。书院社区建立鹤壁市首家社区自习室，引入合伙人模式，将各类资源凝聚到党群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漓江社区建立睦邻亭议事会，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实现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桂鹤社区创新社区网格工作方法，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问题的及时解决。他们都是广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在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党员工作者的身影。了解民情，解决民忧，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党旗永远飘扬，让初心永放光芒。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历史上无数泉州的名人在古厝中成长，从古厝中走向天下，他们把优良家风立在古厝中，把家训写在楹联。

上，为家族，为乡里立下榜样，让家风家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根之养分。风和日丽，清源山路鸟语花香，山下的北风街道塔后村有一座历经190余年风雨的名人故居，门额上的石室求是石匾依然清晰。清道光年间，铁面监察御史陈庆庸抗旨敢言的佳话在家乡至今传颂。如今实事求是依然是陈家后人毕生奉行的规念。晋江新塘街道吴林传统村落保留了完整的百年建筑群，多在上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建成。孔雀成双飞的胸怀祖国楼，外墙斑驳的朝东楼，被古榕笼罩的德龙宅，一幢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吴林人及华侨乡愁的建筑，散落在蔚为大观的传统古村落中，诉说着闽南华侨深沉的家国情怀。五层厝建造于1936年，为吕飞侨胞蔡德龙宅邸。大楼主体完工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蔡德龙及其家族把大楼的装修款悉数捐赠给国内支援抗战，五层厝因此未能完成装修，在此默默地伫立了80多年，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抗战纪念馆。闽南方言中信读成批，闽南华侨与家乡的书信往来便称为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即家书，是信汇合一的一种特殊邮传载体。吴林村的侨批馆中，一封封来自南洋的家书几经蹉跎，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漂洋过海来到亲人的手中，讲述了吴林人勤俭作则的家风和诸多华侨下南洋谋生、实业救国、支援抗战、情系家园、热心公益等侨史。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建筑家林路的故居坐落在南安省新镇，屋脊如苍龙，两头似燕尾。在光绪年间，他请人在叠楼二楼厅堂的木扇墙挥毫写下诸子家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军国。1925年，林路16岁的儿子林谋胜从老家随父去到新加坡，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谋胜投身抗日斗争，壮烈牺牲，留下一封痛断肝肠的语妻书：当我在那个难忘的2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离别，我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在他年轻的生命壮烈燃烧的尽头，故居如若有知，亦将为他萧瑟寒气。家修即所以停现，学者当慎所使，这句镌刻于惠安紫山市委正式家庙内石柱上的楹联，展现了始祖学官公郑琛的高尚德行和巾帼济世之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变幻，在泉州曾有无数名人在这里立下家规家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滋润了一代代人，凝结着后人倾诉不尽的缅怀和敬仰。雨飞云起之间，凝结出泉州这座城市厚重的底蕴。

观众朋友们，您见过这种蔬菜吗？它呀叫接球生菜，是一种新型的特色蔬菜。接球生菜又叫包心生菜、西生菜、美国生菜，它属于菊科莴苣属一年生或两年生草本植物，原产于地中海沿岸，是夜用莴苣的一个变种。它的产品器官是叶球，质地鲜嫩柔脆，味道爽口清香，营养丰富。接球生菜所特有的莴苣素具有镇痛、催眠、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在欧美国家是主要的蔬菜作物之一。近几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饮食结构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接球生菜逐渐走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成为人们喜爱的一种日常蔬菜。接球生菜相对其他蔬菜种植方便，而且生产成本比较低，在我国的种植范围和栽培面积逐年扩大，南北方都能栽培，产品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是一种见效快、收效高的新型蔬菜。接球生菜脆嫩多汁，营养丰富，以清脆鲜嫩、味美适口的叶球为食用部分，含有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据测定，每100克食用部分中，含水95.7克，蛋白质1克，脂肪0.2克，碳水化合物2.5克，维生素 C 6毫克，以及钙、磷、铁、钠、钾等矿物质。接球生菜作为快餐业的重要原料，在蔬菜生产销售领域里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成为调整蔬菜种植结构、繁荣蔬菜市场、增加花色品种的生力军。接球生菜主要以生食为主，可凉拌或蘸酱食用，是生食蔬菜中的上品，也可以炒食，做香菇生菜、蚝油生菜，做汤、涮火锅等，风味清香，口感清脆，是西餐用作沙拉的主要蔬菜，深受人们的喜爱。下面我们先看看接球生菜都有哪些生物学特性。形态特征：接球生菜株高20到30厘米，茎为短梭茎，基叶互生于短梭茎上，外叶开展，叶色淡绿，有黄色纹带，叶全圆，有锯齿或深裂，叶面平滑或皱缩，新叶抱合成叶球，叶球有圆形、扁圆和圆锥形的，外叶浅绿色，球叶浅绿色或淡黄色。接球坚实，但整片叶容易完整包下，叶球纵径11到16厘米，横径12到19厘米，球重600克左右，无变形球，品种稳定性好，球形整齐不变形，耐热耐病性强，抽苔晚，种子为瘦果，并附有冠毛，千粒重8到10克，它的根为直根系，浅而密集，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土层内。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温度。接球生菜为喜冷凉、忌高温的作物，种子在4摄氏度以上可以发芽，但发芽慢，以15摄氏度到20摄氏度为发芽的适宜温度。气温高于25摄氏度时，种皮吸水受阻，发芽不良；气温在27摄氏度以上，发芽困难。幼苗能耐比较低的温度。

在日平均温度12摄氏度时生长壮健，但生长速度较慢。叶球生长的最适温度是13摄氏度到16摄氏度，20摄氏度以下生长良好，气温在25摄氏度以上，叶球生长不良。高温会使叶尖变枯黄、叶肉变粗、苦味增加等生理病害，容易引起腐烂。光照，接球生菜为长日照作物，在生长期间需要充足的阳光。如果光线不足，容易使接球生菜接球不整齐或者接球松散。长日照可促进花芽分化，但高温的作用更重要。土壤，接球生菜属浅根性植根系蔬菜，须根发达，主要根群分布在地表20厘米的土层内，根的吸收能力弱，需要的氧气量比较高，不能选择黏重和瘠薄的土壤种植。接球生菜喜微酸性的土壤，一般 pH 值在6左右为宜， pH 值在5以下7以上发育不良。虽然叶用生菜对土壤适应性较广，但为了使接球生菜获得良好的叶球，必须选择肥沃的壤土或沙壤土。如果土壤偏沙太瘦，有机肥施用不足，容易引起各种生理病害的发生。水分，接球生菜根系入土不深，在接球前要求有足够的水分供应，必须经常保持土壤湿润。前期由于叶片多、叶片大、蒸腾作用旺盛，消耗水分多，需要较多的水分。到了连作期，要适当控制水分，防止土长。进入接球后，对水分要求十分严格，同时要求比较低的空气湿度。如果土壤水分过多或空气湿度比较高，容易导致软腐病、菌合并等病害的发生。生长发育周期，接球生菜的营养生长发育周期分为发芽期、幼苗期、连作期和接球期四个时期。发芽期，从种子萌动到子叶展开、针叶吐露为发芽期，时间8到10天。幼苗期，从针叶显露到第一叶序的五枚叶片全部展开，也就是形成团科为幼苗期，需要20到25天。针叶展开后，幼小植株进入离乳期，由依靠种子内营养物质生长逐渐转入依靠光合作用生长。连作期，从团科到第二叶序完成，新叶开始卷爆，叶球开始爆核，大约需要15到30天。这一时期叶面积迅速扩大，是产品器官形成的关键时期。接球期，从新叶加速卷爆包心到爆合成肥大叶球为接球期，大约需要30到40天。进入接球期以后，连作叶继续扩展，新叶加速卷爆形成肥大的叶球。接球生菜的生长除了环境条件，品种是决定种植成败的一个首要因素，因此选择适宜的品种不仅可以在产量和质量上得到最大保证，也可以更好地防止各种病虫害的危害。接球生菜生长快，品种类型多，大多是从国外引进的。生产上主要的栽培品种有黄帝、萨琳纳斯、大湖659、凯撒、奥林匹亚等。种植时一定要结合当地的肥、水、土、温等环境因素，因地制宜，合理选择适宜的品种种植。黄帝是从美国引进的早熟品种，生育期85到90天，叶片中

等大小，淡绿色，叶缘缺刻较多，外叶比较小而少，叶球中等大小，淡绿色，稍带黄色，比较紧密，球顶部较平，单球重500克左右，适合于春秋季陆地栽培，比较适宜夏季栽培，可以作为夏季生菜品种。一般冬春季保护地栽培在12月下旬到1月下旬播种育苗，3月中旬至4月中旬收获。春季陆地栽培在2月中下旬播种育苗，5月中。

相比，病害比较多，主要发生在连作期以后，大多数是由于水分管理不当、湿度太大引起的。病害主要是软腐病、霜霉病、灰霉病和菌合病。软腐病在高温高湿条件下容易发生，因此在高温季节要控制浇水，浇水量不宜过大，保持通风良好，以降低田间湿度。另外要避免连作重查，在发病初期用70%戴森锰星500倍液或甲基硫菌磷700倍液喷雾，发病后用50%抑菌药或50%辅酶粒1000到1500倍液喷食防治。霜霉病主要危害叶片，首先在植株下部老叶上产生淡黄色多角形病斑，在潮湿条件下病斑背面产生白色霜霉层，后期病斑连成一片呈黄褐色，最后全叶变黄枯死。发病初期开始喷洒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150到200倍液，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500到600倍液，或甲霜磷锰星可湿性粉剂800倍液防治。灰霉病，发病初期使用50%戴森锰星500到800倍液。或50%辅酶粒1500倍液喷雾防治。菌合病是由真菌引起的病害，一般离地面近的茎、叶柄基部开始发病，病斑初期呈褐色水渍状，叶柄受害后水分供应被切断，而引起叶片凋萎下垂。在潮湿条件下，病部布满白色菌丝体，在天气较干燥、光照充足时可变成黑色鼠粪状菌核，可在发病初期用50%多菌磷1000倍液喷洒，隔7到10天喷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虫害，接球生菜一般虫害较少，育苗期要防止地老虎、蝼蛄等危害，可进行土壤药剂处理。如果发现有蚜虫、小菜蛾，一定要在包心前进行防治，可用50%抗蚜威1500倍液、复方菜虫菌800到1000倍液加定虫龙1500到2000倍液喷杀。接球生菜的成熟期不一致，要分期采收，一般从定植到采收需要55到60天。当叶球成熟以后，单球重达到500克左右就可以采收了，要及时采收，过早采收产量低，过晚采收品质变差，会抽苔，失去商品价值。可用两手从叶球两旁斜按下，以手感坚实不松为宜。收获时要选择叶球紧密的植株，从地面割下，包除老叶，留3到4片外叶保护叶球，或包除所有外叶就可以了。秋冬季可延长收获，让叶片充分生长增重，使叶球紧实肥大。收获时可以分批进行，挑大留小，大球先收。

期的经济组织承转期的所有，除国家征收土地或依法进行产权交易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农村气体资产的气体所有权性质。这意味着这些资产只能由承转气体使用，非经法定程序不得转为私有，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气体资产安全。这不仅是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确保气体资产安全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地管理这些资产，我们每年都需要进行全面的资产清查。农村气体资产年度清查每年进行一次，对气体资产进行全面检查，核实资产状况。清查对象包括资源性、经营性、非经营性资产及债权债务，确保无遗漏。清查范围涵盖农村气体经济组织及其所属企业，确保所有资产都在清查之中。对查出的问题，要及时调整账目，维护资产安全，防止资产流失。另外，资产清查的流程主要是先编制台账和资产负债表，确保账表、账式相符。经承转大会确认公布后，清查结果需经承转大会或者承转代表会议确认，向全体承转公布，保障知情权。对于资产权税变更流程，是要遵循法规依法变更、更新资产台账，确保财务处理及时准确。最后，我们要强调气体资产管理要遵循民主协商的原则，通过科学制定管理办法，防止资产混淆，同时严格遵守财经纪律，确保每一笔资产都用在刀刃上。农村气体资产是全体承转的共同财富，只有通过科学管理和定期清查，才能真正保障农民的权益，实现气体资产的保值增值。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安庆市怀林县农业农村局的陈格林。今天我想和大家聊一聊产权管理的话题。农村契税资产是农村

大家好，我是蒙元回族自治县阴天乡大格老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叫朱发三，很荣幸今天能在这里为大家讲述我们大格老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以及我个人的一些感悟。当大家走进这个大格老村时，台北最美乡村的这个标识牌熠熠生辉，村内古色俨然，阡陌交通，环境整洁。可谁能想到，这个坐落在祁连山下的最美山村，曾经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落后的小山村。如今的大格老村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切都是与党建营里这一核心密码。2021年的春天，党校基民信任的选票，将我推选为大格老村党支部书记时，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心里充满了矛盾与恐慌。艺术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艺术是乡亲们沉甸甸的期盼与嘱托。从老板到支书这个身份的转变，让我不禁自问，我能扛起这份责任吗？当看到乡亲们信任的眼神，小琪入党时的阵阵誓言呢，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群众的信任重如千金，乡村振兴的使命高于一切。于是怀揣着这个经营企业的经验呢，带着一份共产党员的担当，我扛起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成为村民口中的支付带头人和说干就干的急性子书记。身份可以转变，但初心绝不能改变。不管是作为生意人

还是村党支部书记，我始终坚信党员就该站在人间。2025年的春天呢，天气还是非常寒冷，允许裹着泥浆就流进了这个灌溉区，沿着路面呢漫到了附近的农田和林地，马上就要春耕了，我心里非常着急。 于是喊上村里的党员，是说了声党员同志跟我下去，就拿着铁锹呀，跳进这个四部的泥浆中，一铲一铲的滚着身子开始铲这个玉米，一边同这个村民们商量这个治理的这个方案。这就这样一干就是十多天。至于的后期呀，县上刚好举办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我一边。 在这个培训班学习，一边是放心不下村里这个雪仍水的这个时间，心想呀，村里的任何小事他都是大事，一定要在老百姓春耕前把这个水路打通。党员呢，不仅在危难时刻要挺身而出，还要在致富创意上起带头引领作用。我们大沟脑村啊，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每到夏天呢。 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在雪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看着这么好的风景，我想能不能开个农家乐试试？当时呢，也正赶上，县上非常支持这个，村乡村旅游发展。于是呢，我就到处学，到处看，就是想到小时候，这个保留在大山深处的一种，饮食文化。 就是把土块烧红河，烧红河呀，把那个就是洋芋呀，这个捆锅埋到里面，埋得到美味。我想能不能把所有的食材呀，都埋到里面，埋得到美食呢？于是我就产生了这个低锅焖烤的这个想法。有了想法呀，就立马付出行动。经过我和妻子2个多月连续的吃烤生的，这个。 烤焦的这种记忆，后来，我妻子开玩笑说，就是往后再也不想吃鸡了。不过这一闯呀，硬是闯出了一条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低锅焖烤记忆的致富路子。山庄一天天的火了起来，我深知啊，这个独富不富，众富方荣的道理，怎样带领更多的乡亲共匍匐于呢？于是呢，我就开始吸收村里的。 困难群众呀，到我的山庄来打工，并利用山庄委依托呀，搭建起村民销售土鸡、土鸡蛋、奶皮、奶油这个野菜的销售平台，让乡村资源呢转化为财富资源。2021年呢，我们大沟脑村的村集体经济只有18万元，到了2024年呢，村集体经济达到26万1000多，预计2025年将达到40万左右。 村子1天天富了起来，我想，一个村子不但要有面子，它还得要有里子，因为在解放门院的这个征收税率里啊，我们大沟脑村作为这个蒙元民兵玉溪分站过的地方，这片土地承载着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因为思源，不忘出路。2022年的这个6月呀，我就提出了这个建设村史馆的设想，当时啊，村两委面临着资金短缺，展品匮乏，没有办法，我们就找。于是呢，我就拿出了就是杜鹃山庄准备就是建设农耕文化馆的所有展品，就是并号召党员这个群众来化缘建材。 多次带领就是党员干部来到那个，县城拆迁的这个工地上去捡拾砖头，就这样呀，我们硬是没花一分钱建成了这个占地150多平米的这个大沟脑村村史馆。如今呢，大沟脑村史馆，有时间来大家来看看，地上铺的砖它都是不一样的，因为那是家家户户拼凑起来的。在我看来呀。 这个村史馆苏汉的意义呢，不仅仅是这些老物件的收藏，更是党将团结的力量深深地融入这个一砖一瓦之中。如今，我们的村史馆已成为州县开展红色教育主次党日活动的重要场所。

同时啊，在党建引领下，我们还推行庄园宿舍机制，就是定期的组织村民来共商村里的发展大计，说白了就是让所有村民参与到这个村级事务中当中来，就是让村民有话能说，有话想说，有话说了也不白说的这么个意识平台。同时呢，我们积极争取北邮路项目，还有仁序引匪工程项目，公交车也开进了深山。说到这里，不妨再给大家说说我们幸福食堂。我们的幸福食堂呀，作为海北州石油工程的这个标志性成果啊，我们的幸福食堂虽然说是不是吃的都豪华，但是给老人们一颗丰盛的可口的饭菜还是能就是保证得了的。只是一年下来呀，我觉得这个幸福食堂的这个开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于是啊，经过村两委的这个调研呢，通过这个庄园宿舍，将村里这个闲置的土地孕育这个幸福食堂的种养殖工作，就在今年的就五月份，我和村里的党员还有这个乡镇干部一起打造了一片幸福食堂的共享菜园子，让这个老人们能够吃上放心的这个新鲜的蔬菜，助力这个幸福食堂呀吃得上办得久。在这个建设种植的这个建设过程中呢，也给乡镇的干部上了一顿生动的这个劳动实践课程。初心啥？初心就是坚定不移的跟党走，就是把党在乡村这些好的政策在农村这片土地上耕耘出幸福的果实。如今的大格瑙村呀，正朝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苦苦前行。在我看来呀，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根儿，过得上好日子，才是乡村振兴的准基振兴。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村党支部书记，我一定带领大格瑙村的全体村民呀，在乡村振兴这片宏伟的画卷上，精心描绘出更加绚烂多彩的篇章。

就在这里，立着一块有着红心的石碑，石碑上刻有凤凰嘴渡口。在阳光的映照下，那颗红心格外耀眼，色彩诉说着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老班长，你参加过那么多次战斗，就没害怕过？
1: 咋了？害怕了？看，给颗红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的艰难岁月。哎，它可是我们红军的象征，也代表着我们对人民、对国家的忠诚，对革命胜利的渴望，懂吗？
0: 这不就帽子上的一个帽徽吗？

0: 年轻的社区书记，带着最年轻的社区干部，那又怎么样？年轻就要勇往直前，向风而行。
1: 夏提，我们开直播，你准备咋样了？
2: 装配的全是什么？
1: 这种礼盒装的今天也卖吗？
3: 每周三是阿拉山口市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直播日，社区党支部书记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伊利夏提、地理夏提开始了他们的直播工作。
2: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3: 他们销售的产品都是管辖范围内的企业的产品，为了更好地宣传企业，杨文娟主动承担起主播的工作。爱比湖镇金港社区的服务对象是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内的639家企业，怎样服务好企业，对27岁的杨文娟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1: 等会儿咱们就按照前面说的，先去金沙河。
4: 金沙河，
1: 正德。尹总，
3: 要想服务好企业，首先得了解企业的需求。只要有空，杨文娟就会和党群干事阿斯塞尔走访各个企业，听取他们的意见，了解他们的困难。
5: 马上投产，但是还确实有点少。
1: 是有一点，遇到什么问题？
5: 在咱们先牵头会议室吧。
1: 我也自己确确实实一家企业去走了，他不是居民，他不会像普通的居民一样给你提一些我的下水道坏了，我的房子漏水啊，也有一些可能就是我这个产品我一直在生产，我一个产品我在这里生产了，本地的人都不认可，或者说本地的人都不知道我这个品牌，啊，该怎么办？他们的问题都比较宏观，不是说是我社区一个可以把它推动的。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好难。
3: 每次收集好企业的困难诉求，杨文娟和社区干部们都会一起开会研究解决方案。这群年轻的社区干部平均年龄不到30岁，要想解决企业的这些问题，就得有创新的工作方法。
1: 我们的企业就是总保区里面加工完之后，基本上都是直接大车拉到内地去销售了，本地销售基本上没有专业的销售团队。就突然就是灵光一现，我就说我要去搞展销，然后我第一时间跟我们镇上的书记先汇报了我的想法，他特别支持。
6: 这河浦往这边，不是整体往这边拉一点，这样可以，加到这个上面就行了。
3: 说干就干，杨文娟带着社区干部们走到市中心，搞起了展销活动。
6: 开始之后，散场的时候可能会有好多人从这过。我们是阿拉山口金港社区嘛，我们拿油过来做一波宣传，产地是阿拉山口，新疆阿拉山口。
7: 买的就要再买一户在哪买？
6: 你要这个价格的话，我金港社区可以给你这个价格，因为我从综保区园区直接拿出来了。我给你加上个，到时候你要你给我说，我找人给你送嘛。
8: 我给你报多少钱，最后卖利润是你的，他不拿一分钱。这个服务意识确实超强，只能说用超强来说，有啥都跟他积极沟通。为啥？因为可以说找到娘家了。
9: 我们都是从河北过来的嘛，到新疆这么远，就我们企业有啥诉求啊，有什么的，直接都到金港这儿，温暖，看到有人管。温暖就是这种，
10: 跟我们沟通目的就是帮助我们企业在做宣传，这点做得非常好。
11: 把你们其他经销商已经骑走了，又骑走了，
12: 太多错误不见了啊！
11: 他也不见了，我刚从看到他，但我要追一下这个。
3: 每次社区干部们讨论抖音拍摄内容的时候，总是很热闹。伊利夏提、地理夏提不仅负责直播，还负责社区抖音号的拍摄和运营。但过去他的工作热情并没有像现在这样高。
13: 以前的性格是几乎不怎么爱，就社交能力可能不像现在这么好吧。可能别人找我说话，我会去说话，可能觉得就是不够自信，感觉自己干一件事干不好的话，怕被人说。
3: 金港社区共有13名干部，要想带好这支年轻的队伍，除了创新的工作方法，杨文娟给予他们更多的信任。伊利夏提、地理夏提自从负责了抖音工作后，他也感觉找到了方向。
14: 好，这边开始了，慢慢往里走，一二三，
15: 耶！
16: 因为你看，
17: 剪的时候能衔接上第二个画面吗？
18: 可以，
17: 能衔接就行。
19: 看你手势，注意看你手势。
20: 你前面开车。
14: 可以可以，刚好就是刚好刚好，
4: 你喊一下，
14: 刚好就
17: 趁你开始喊说，
14: 撞你的时候就喊的嘛，啥意思呢？
13: 你看杨鑫，这几天拍的这些视频，然后点击量也没有上来，粉丝也感觉啊啦啊啦那样子，单位的同事都帮忙在弄，
14: 我不知道该咋。
12: 你现在的问题是拍摄的方向，拍摄的内容有瓶颈。
1: 我上次看到一个抖音上有一家拍的那个，他拍的就是他年轻，他被选到村里，他说那个村里面都是老人，然后全部都是老人
17: 服务。
1: 他们怎么做的服务？他把那个墙全部刷了，他让一个老的村子变得突然焕然一新了，然后就是有那种年轻的感觉了。然后给老人做了一些这样子的，你明白吧？老人从今开始就感觉就是孩子们都不在身边，很垂老，很沧桑。然后通过他这些努力，他们慢慢的也笑开了，就是在那个地方有归属感了，明白吧？就是有生命力了那个地方。我们单位其实特别像，我们单位你看就二十来岁的娃娃全部都是。然后我们搞这个搞那个，怎么样给他们搞？我觉得我们可以拍那些东西。
13: 他就是起到了助推，就是鼓励有人支持。
3: 阿拉山口市的人口流动性大，干部流动性更大。杨文娟让每个人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最大限度地调动起大家对工作的热情。有了杨文娟这个领头羊，金港社区的每一个年轻干部都更愿意留在阿拉山口市，留在金港社区。
13: 我们一个社区书记，他岁数比我们小，就是看着一个小丫头自己都能这么拼，包括他自己像生病的时候也是，他本应该休息一个月的病，他休息三天或者两天就回来去担责。我们在我们杨书记背后，就是我们看着他，就觉得能看到他身上的力量，就是

0: 看到杨书记身上力量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身为一个男生，我们更应该就是跟他一块儿并肩。
1: 阿四和包拯还分开一点。

0: 我们今天就先练到这里。哦，9:08了，9:30有那个篮球比赛嘛？嗯，我们单位的一块儿去那边打篮球赛，加油！
1: 从小在阿拉山口长大的杨文娟，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变化，从大风口变成如今向西开放的桥头堡，从人烟稀少的小城市变成如今商贸往来的重要枢纽。守住企业，留住人才，就是杨文娟的工作目标。她也用行动践行了一个年轻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在这个他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建设者，可能我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小，但是我想要站在就是推动和建设他的这一批人里面，我想真正的成为这里的主人翁一样。国家发展的这个历程中，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一定要成为主力军。
3: 我们一会儿拍一个变装视频，停留5秒钟啊，不要忘了，不要说摆完动作就完了。阿斯，给我留个位置啊！
4: 好，
3: 我一开始我就跑过去，等我站定以后，大家就开始了。
4: 知道。

夏季清晨六点，对很多新疆人来说，此刻还是黎明前睡意最深的时候。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有大量胡萝卜需要清洗，成堆的洋葱需要切丝。阿卜都艾尼抓饭馆的头锅抓饭却早已出锅了。在新疆人眼中，抓饭里富含维生素的洋葱、胡萝卜，脂肪含量很少、蛋白质含量却很高的羊肉，都是对人体所需营养的极好补充。这样一碗抓饭下肚，一天的开始可谓扎实，可谓完满。到喀什旅游也要入乡随俗，吃上一碗老城的大锅抓饭。如果说喀什抓饭是南疆抓饭的代表，那么阿卜都艾尼抓饭馆就可以称作是喀什抓饭的代表。这家位于库姆代尔瓦扎路上的抓饭馆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现任老板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是这个家族的第三代，仅他这一位也已经营了30多年。北疆抓饭通常将黄萝卜与红萝卜搭配食用，而南疆抓饭则全部使用黄萝卜。一大锅抓饭需要的黄萝卜往往可以达到15公斤。阿卜都艾尼家一直沿用柴火烧饭的传统，每一代都熟练地掌握着控制温度的技巧，保证了自家抓饭的风味。喀什又名喀什噶尔，意为玉石集中之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座举足轻重的明珠之城。祖祖辈辈生活在喀什老城的阿卜都艾尼一家，在这里经历了朝代的变迁，也经历着喀什从老城到特区的转变。然而他们的生存手段却几乎没变，门前的这两口抓饭锅牵系着几代人的生计，也见证着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映照着喀什人日升月落的寻常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疆都是中国唯一的孜然产地，这种充满奇异味道的香料几乎侵入了新疆的所有美食，是新疆最重要的香料之一。炖煮之后，孜然的异香与羊肉的鲜香完美融合在一起，令人垂涎。撒满鹰嘴豆，再均匀地铺上大米，这样的流程图尔逊每天都要做上好几遍。库姆代尔瓦扎路是喀什政府着力打造的手工艺一条街，在不到400米的街道上云集了上百家手工艺品店。古朴素雅的土陶器，工艺高超的红铜器，音色优美的民族乐器，和阿卜都艾尼抓饭馆一样，商户们还是习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朴实的生活习惯就像街头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一样，稳固而平静地流传下来。每到周末，阿卜都艾尼的儿子买卖提图尔逊都会在店里帮忙。已经是高中生的买卖提图尔逊学习成绩很好，想报考医学院当一名医生。对父亲阿卜都艾尼图尔逊来说，无论是传承自家的手艺还是做救死扶伤的医生，都是不错的选择。
他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儿子不做抓饭了，抓饭馆的未来要靠谁来延续。事实上，在新疆，人们对抓饭普遍的热爱，让这种美食从来都不缺传承者。年轻一代的厨师在继承了上一辈的传统手艺之后，又努力研制开发着各种各样的新做法，使抓饭这种古老的美食在不断的传承中焕发着诱人的生机。今年30岁的阿卜杜外利一鸣做抓饭的手艺师出名门，今天他正在尝试用4个小锅制作7种不同的抓饭，有传统的碎肉抓饭、干果抓饭，也有他自己创新的水果抓饭、青菜抓饭和紫米抓饭。阿卜杜外利一鸣认为，抓饭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变化性。在以物产丰富著称的新疆大地上，只要人们想得到的食材，都有可能制作出一锅美味的抓饭来。如果说南疆抓饭更讲究传统、正宗、原汁原味的话，风景更优美、资源更丰盛的北疆地区，则对抓饭进行了最为奇思妙想的改革。在被称为童话城的布尔津，由于地处额尔齐斯河畔，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水产资源，鱼类品种达到20多种。如此重要的物产，当然不会被聪明的布尔津厨师抛却在抓饭家族之外。祖籍甘肃的王东在布尔津做厨师已经有10多年时间，对这里的一切都已非常熟悉。他精通几乎所有布尔津地产鱼类的做法，也已将新疆本地的特色美食推陈出新为乐事。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新疆的不拘一格与博大融合，使得很多美食都如抓饭一样，在长时间内保有原本风味的同时，也催生出千变万化的惊喜来。在距离布尔津460公里外的塔城市，这种惊喜是由风带来的。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道。
田玉寿的姐姐田凤兰家的风干牛肉，在塔城称得上数一数二的好味道。大块的新鲜牛肉顺着纹理切割成之字形长条，均匀不断，以便于悬挂晾晒。一次要制作300-400斤的牛肉，虽然有助手帮忙，但切肉和腌肉这两个最重要的过程，田凤兰还是坚持亲自操作。盐腌过程中，肉中的酵素得以保存，并能将无味的蛋白质分解成味道鲜美的氨基酸。由于历史原因，塔城地区目前居住着全国1/3的俄罗斯族，城市里到现在仍能处处看到俄罗斯风情的建筑。关于塔城风干肉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个是源于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另一个就是由俄罗斯侨民从欧洲带入。傍晚，田凤兰正在院子里等待天黑。塔城的夏季短促而炎热，昼夜温差非常大，太阳下山，天气变凉，蝇虫不再出没，才是晾晒牛肉的最佳时间。风干过程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至少需要3天才能完成。牛肉在干燥的微风中一点点脱去水分，组织更加严密与集中，细嫩的肉质也因此产生。塔城的夜晚空气干爽，温度适中，带着田凤兰辛勤的劳作与无尽的希望。夏风与牛肉之间的亲密接触才刚刚开始。因地制宜，因材制菜，是抓饭发展历史中最常见的变化形式。这种变化随着时空的转换，有时候有着天马行空。

0: 的任性，在数千公里外的山东青岛，临沂厨师信永明正在准备制作一锅鸡肉抓饭。位于东海边上的这家新疆风味餐厅名叫东布拉。30岁的信永明在这家餐厅已经工作了10个年头，在这里他度过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连媳妇儿都是在同餐厅打工的姑娘。如今已经是5岁孩子父亲的信永明早已熟知几乎所有新疆美食的做法。抓饭是餐厅销售最好的菜品之一，信永明每天都要准备上5、6锅。除了地道的羊肉抓饭外，在这里最受欢迎的就是鸡肉抓饭了。
1: 我们老板是新疆人，我们就去了一次新疆去专门学一下他们的抓饭是怎么做的。去了之后感觉他们抓饭做的油特别重，然后口味也挺重的，感觉当地人接受不了。回来之后就想自己想着把它改进一下。我本身就是临沂人，然后我们的地方的人喜欢吃鸡肉，然后就把它做了一种鸡肉的抓饭。
0: 油腻偏咸是传统抓饭的固有特点，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提高，这些风味特点渐渐地被改变，油脂比例的下降，用水量的增加，盐量的降低，使制作出的抓饭油腻感减少，味感更为丰富。大米也变得柔软适口，有利于消化，深受内地食客的喜欢。在信永明看来，美食从来都是最具地方融合性的东西，让新疆美食在自己生活的城市焕发出应有的生机，是他对自己10几年职业生涯的最好归纳。而根据本地人口味特点适当调整做法，不只是山东厨师信永明的习惯，也是很多身居他乡的新疆人解决自己思乡之情的常见做法。这几位在信永明餐厅里吃饭的中年女人都是新疆人，她们大多于上世纪90年代迁居到这里，在这座城市已经生活了20多年，但自小养成的口音没变，生活习惯没变，口味也没变。薛平本是新疆伊犁人，虽然到青岛很多年，但做起家乡饭来他还是轻车熟路的。54岁的薛平根据自己和老伴的身体情况，用南瓜做了一种素抓饭。
2: 年轻的时候喜欢羊肉抓饭，现在年纪大了，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就想着把这个饭做得又营养又清淡，就做了一款南瓜抓饭。
0: 抓饭除了必备的胡萝卜、洋葱、大米外，还可以添加羊肉、牛肉、鸡肉等一种动物性原料，或者葡萄干、鹰嘴豆、木瓜等植物性原料。全部使用植物性原料的抓饭就是素抓饭，因为不油不腻，微带甜味，素抓饭尤其受到女士和老人的喜欢。在青岛20多年，薛平经历了人生中最艰难的家庭变故，她以新疆女人特有的坚韧面对着这一切，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和向上的精神。如今当生活渐入安然，薛平最喜欢的事就是与几位同乡人一起喝喝茶、聊聊天，吃点家乡饭。 这道伊犁炝拌菜是徐平在家乡过年时最常做的，把炒熟的肉酱拌入各种青菜中，是伊犁当地搭配抓饭的特色凉菜。对这些被新疆风土滋养长大的中年人来说，新疆是一辈子的故土，即便身已离开，心却眷恋，虽然相隔千里，魂绕梦牵，好在关于家乡还能有一口美味色泽金黄口感绵软味道香甜的南瓜抓饭，一如徐平现在的生活，珍贵恬静幸福。早上八点多，维吾尔族姑娘阿丽亚正在排练厅里忙碌。作为喀什地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他每天的生活都是从打扫卫生、练习基本功开始的。
3: 我从小就喜欢跳舞，我妈妈说我六个月的时候会坐的时候，我就坐着，我就一听到音乐我就这样子动来动去的。我六个月的时候就喜欢，就对音乐很有感觉。啊，我11岁去了中央民族大学学舞蹈，毕业回来以后就在地区歌舞团工作。
4: 1、2、3、4、5、6、7。
0: 最近阿丽亚正在跟同事们排练一支新的舞蹈。
3: 这个舞蹈主要展现就是现在喀什噶尔的美好生活。
0: 阿丽娜是文工团的台柱子，作为领舞，她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强体力的训练，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结束了上午的排练，阿丽娜回到了父母位于喀什老城的家里。
3: 我的爷爷的爷爷就住在那儿，现在是我父亲我妈妈住在那儿。
0: 阿丽亚妈妈早已经开始忙活着做饭了，今天的午餐是极富当地特色的木瓜手抓饭。阿丽亚妈妈的木瓜抓饭与普通抓饭的做法基本一致，维吾尔族俗称的木瓜学名温婆，原产自中亚，与我国南方盛产的木瓜是两种不同的水果，具有独特的花香，在喀什地区广泛种植，是当地人非常喜爱的一种特色水果。
3: 我妈妈就是她特别辛苦，她特爱干净，然后每天早上4、5点钟起来，她就开始打扫房子给我们做饭，就怕我们放学回来就饿着，然后他用自己爱心做的饭我们吃起来香香的。现在我看他的手都变形了，因为他老是沾水，他的我看他的手都变形了。
0: 20分钟后把木瓜挑出来撒入大米，放小火焖煮一阵子，再把挑出的木瓜和清洗好的杏干一起铺在米上面。继续盖上锅盖焖煮。阿丽亚一家祖祖辈辈都是喀什人，从阿丽亚爷爷的爷爷开始就住在老城区里。2009年启动的喀什老城原地改造项目，到2014年8月已经为近30000户老城居民改造修建了新居， 今年阿丽亚爸爸妈妈也搬进了改造后的房子，一家人都很喜欢新房子，觉得比老房子方便实用，尤其是接了下水之后，爱干净的妈妈操持起家务来可以省不少力气。这些日子阿丽亚爸爸的血压又有些高了，妈妈在制作皮辣红的时候用心地放入了大量的洋葱。阿丽亚的两个儿子放学回到家中的时候，热腾腾的木瓜抓饭终于出锅了。木瓜在吸收了羊肉的咸腥味和胡萝卜洋葱的清香味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酸味化解了油腻，可谓米润如玉，色如泼金，酸中带甜，香而不腻。作为祖祖辈辈的老喀什人，阿丽亚的爸爸妈妈还保留着手抓饭的习惯，右手三个指头做品字状，从饭堆上轻轻滑下，手一翻，三指间已有一团金灿灿的抓饭。孩子们已经开始使用现代餐具，但是和他们的祖辈一样，生活在喀什老城里的这一家人，就像这喷香美味的木瓜抓饭，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木瓜的清香不变，大米的丰足不变，所有原料混为一锅的热烈不变，生活就是这样扎扎实实，酸酸甜甜，满意着幸福的滋味。一碗抓饭，七种原料，千种变化，里面有阿布都埃尼祖祖辈辈的期盼，有舞者阿里亚的现实安稳，也有千里之外薛平们的思乡之情。人们喜欢按自己的方式做抓饭，其搭配之多样，想象力之丰富，一如广袤的新疆大地所孕育出的不拘一格的饮食文化和人文精神。新疆人对羊肉的制作方式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烧烤则是其中最古老也被使用最多的一种。这些源于人类刚刚开始学会使用火而创造的烹饪方式，几乎完整无损地保留在新疆人的餐饮习惯中。请看下集《炙热的味蕾》。

织以测今日气象护明日家园为主题，呼吁国际社会携手行动，强化气象监测预报预警，共同守护人类家园。当前全球变暖导致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如何洞悉地球系统脉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全、陆海空天协同的综合气象观测体系，以监测精密感知地球每一次呼吸，持续向精准深耕，气象预报预警水平实现显著提升。24小时台风路径预报误差降至58公里，强对流预警提前量平均48分钟。中国气象部门建立和完善递进式气象服务高级别预警教用机制，全面实现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联动，提前预警研判，为灾害防御抢出宝贵时间，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在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中展现气象作为。从百米级、分钟级的气象预报能力，到覆盖国民经济70多个行业大类的气象加服务，从助力粮食增产83亿斤，到守护交通命脉事故率下降51%，气象服务更加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温暖守护万家灯火。我们追踪气候变迁，监测生态变化，评估气候资源，赋能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和美丽中国建设。作为世界气象中心，中国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推广早期预警妈祖方案，为40多个国家提供云加端气象业务服务，向全球153个国家和地区提供高质量气象数据服务，助力全球提升极端天气应对能力，以大国担当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国气象将着力提升全球气象治理体系效能，不断强化气象观测和数据支撑，加快建设新型气象预报预测体系，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持续加强科技创新，释放人才活力，深化国际合作，为守护地球家园的美好明天贡献中国力量。

还有啊，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健康指导等等方面的内容，并且啊，介绍了食疗、饲养、穴位按摩、艾灸、贴腹等养生的方法。大家呢也了解了中医药在呼吸系统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优势。今天的主要内容是啊，想给大家介绍和季节相关的一些呼吸系统疾病的啊防护的一些相关内容。因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各有不同的气候特点，一些慢性疾病，特别是啊呼吸系统疾病，往往在季节变换或者是气候变化的时候发作或者是加重。这次的主要内容包括过敏性鼻炎的一个防护指南，如何有效的应对啊花粉的过敏、慢性支气管炎啊感冒的防护宝典，也就是说如何守护我们的健康防线，免受寒冷的侵袭。

首先给大家介绍过敏性鼻炎的防护。春季啊，最常见的啊是过敏性鼻炎，我们又称之为变异性鼻炎。它是一种鼻黏膜慢性炎症反应性的一个疾病，它有三大典型的临床症状，主要是表现为啊阵发性的喷嚏、清水样的鼻涕、鼻塞。发作时候的时间啊都在早晨，起床以后首先就会出现鼻内的瘙痒，然后是打喷嚏，喷嚏以后呢会出现鼻涕，接下来呢相继会就会发生鼻子的堵塞，啊一连串的三个症状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些症状，比如说鼻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等等，和我们平时的感冒很像，啊不容易鉴别。啊有的人呢啊图省事，自己呢服用一些抗感冒的一些药物，结果呢导致啊病程的迁延，最后呢可导致长期的鼻塞、流涕的一个持续的状态。那么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我们应该怎么鉴别呢？其实啊，感冒和过敏性鼻炎啊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普通感冒的流涕啊通常是由清水样的鼻涕逐渐转为浓鼻涕，过敏性鼻炎啊它就不一样了，它的鼻涕啊始终是清水样的鼻涕，并且啊常常还会伴有流眼泪啊、眼睛发痒啊等等一些症状。另一方面，一般性的感冒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就会康复，而过敏性鼻炎呢它有明显的季节性的特征，往往是反复发作，因此啊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啊规范化的治疗。一般呢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为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的患者的总体当中，大约有20%的是季节性的过敏性鼻炎，大约是40%的是常年性的过敏性鼻炎，剩下的40%啊就是这两个啊混合型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会伴发哪些疾病呢？过敏性鼻炎常常伴发过敏性结膜炎啊眼睛不适的一些症状，包括眼痒、流泪、眼红，或者说有灼热感等等。仔细的询问病人呢常常在啊幼年时候就有发病，啊有些患者呢还会伴发啊支气管哮喘、过敏性皮炎以及其他啊过敏性疾病。长期的过敏性鼻炎甚至可以发展成为支气管哮喘，因为过敏性鼻炎和支气管哮喘同属于同一个气道、同一个疾病。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常常合并哮喘，或者说病久啊容易发展成为过敏性哮喘。此类患者呢除了有啊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外，常常会有啊咳嗽、咳痰、胸闷、憋气啊、喉中啊喘鸣等等一些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它的是怎么发病的呢？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啊是多因素作用的一个过程，涉及到遗传啊、环境、免疫状态等等多个方面的因素。首先是遗传因素，过敏性鼻炎啊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家族当中有过敏性鼻炎的病史的人患过敏性鼻炎的概率就会增加。第二个是环境因素，随着季节的更换，气温和湿度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春季啊花粉增多，以杨树、柳树、梧桐树等等啊树木的花粉为主。夏秋季节啊以蒿类的啊等草类的花粉为主。秋季呢还可能受到干燥的空气啊或冷空气的刺激啊，也有的少数患者啊可能是由于真菌、尘螨以及其他具有明显季节性的吸入性的物体或者食物来引起，这些呢都会使鼻腔更容易受到过敏原的侵袭。第三个因素啊是免疫力的下降，
大家也都知道，当我们人体啊处于一种疲劳、压力过大，或者说生病的状态的时候，免疫力会明显下降的。这个时候，身体啊对过敏原的抵抗力就会减弱，更容易发生过敏反应。过敏性鼻炎，一般情况下我们怎么治疗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啊，要控制环境，也就是说，确定了特定的过敏源以后，我们应该尽量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减少啊接触啊相关的过敏源。第二大点的就是如何药物治疗，我们可以口服啊氯雷他汀啊西替里奇等等一些抗毒胺药物，也可以口服啊抗杯三系的药物，如蒙鲁斯特等等。啊，鼻子的局部啊，可以使用鼻喷抗阻胺药物，或者说激素类的药物等等。当然了，这些药物的应用，我们应该在啊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可以用啊盐水冲洗鼻腔，这样呢，它具有稀释粘液啊改善粘液这个纤毛的清除功能，减少啊黏膜水肿，或者减少啊黏膜的啊鼻腔、鼻窦当中的过敏原啊负荷等等这些作用。第四个方面呢，也可以采用免疫治疗，也就是说，可以逐步增加剂量的过敏原的提取物，诱导了我们机体啊免疫耐受，使患者呢再次接触的相应过敏原时啊，症状会明显减轻。那么我们中医啊是如何对过敏性鼻炎是如何认识的呢？中医学啊把过敏性鼻炎归属于鼻球的范畴，认为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主要是因为肺、脾、肾啊三脏的疏失啊正气的不足、腠理的疏松啊胃表不固，使机体啊对于外环境的适应性的降低所致。临床上呢，它的常见的症候啊有以下四种。第一个啊是肺气的虚寒症，此类的病人呢，临床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子痒、频繁的打喷嚏、鼻涕如水、鼻塞、啊嗅觉减退、啊鼻黏膜的淡白色或者说灰白色、下鼻甲肿大光滑、怕风、怕冷、自汗较多，或者说伴有气短懒言啊、语言低微啊。面色苍白，或有的病人呢有伴有咳嗽啊、痰稀啊，啊病人的舌质啊是淡的，舌苔是薄白的，啊一般来说呢脉是虚弱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给予补肺益气啊补肺益气的方法，选用呢啊前边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的啊玉屏风散和桂枝汤啊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组成啊，主要包括黄芪、防风、白术、桂枝、白芍、生姜、大枣、啊甘草等等。第二个症候啊是脾气虚弱症，啊这类的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鼻子痒、啊喷嚏突发、啊鼻涕连连、鼻塞、啊鼻黏膜淡白、啊下鼻甲肿胀。同时会伴有面色光白无华、消瘦、食欲纳差、腹胀便秘啊等等啊这些脾胃虚弱的临床表现。病人的舌苔呢啊就是薄白苔，舌质呢是淡胖的，啊也可以看到呢舌质的有边上有齿痕，脉是弱的。这时候的治疗呢，中医要强调要健脾益气。临床上可以选用补中益气汤啊这类的方剂治疗，药物主要包括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陈皮、生麻、柴胡、啊当归等等。第三个症候呢是肾阳不足症，啊这类的病人呢，临床上常有这样的临床表现，一个是清涕长流，啊鼻子痒、喷嚏、皮作、鼻塞、

明年膜是苍白肿胀的，病人会表现面色苍白，形寒怕冷，腰膝酸软，小便清长，或者说见有遗精早泄等等，食指是淡，苔白，脉是沉细的。在治疗上呢，我们要强调补肾温阳，临床上呢，常常选用真武汤和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方剂来治疗。药物呢，主要是包括炮附子、桂枝、白术、茯苓、生姜、白芍、麻黄、细辛等等。第四个症候啊，是肺经伏热症。这类的病人呢，在临床上常常表现为鼻子痒、打喷嚏、流鼻涕、鼻塞，常在闷热的天气的情况下发作。鼻黏膜呢是色红的或者是暗红的，鼻痂是肿胀的，病人会伴有咳嗽啊、咽痒啊、口干烦躁啊这些症状。他的舌质呢一般是红的，苔白，也可以表现为黄，脉呢是硕的。对于这类的病人，我会采取一个清肺通窍的方法来治疗，选用辛夷清肺饮这类的方剂，主要包括呢黄芩、百合、栀子、子母、麦冬、甘草、石膏、生麻、枇杷叶等等。此外呢，我们团队啊，在国医大师常祥教授的指导下，从风论治过敏性鼻炎，认为呢有这么一类过敏性鼻炎的病因是有风邪犯肺，肺气不宣，鼻窍不通。我们前一段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风为百病之长，风为六淫之首，风为阳邪，一袭阳胃，邪气上犯鼻窍，经过咽部随之入肺，导致呢鼻咽受邪，肺气郁闭，肺湿宣发肃降，肺的通调水道的功能就会异常。空调水道功能的异常，就会导致津液的停聚，鼻内的肿胀，鼻塞的不通，肺湿疏降，湿邪停聚上焦，所以呢就会流大量的鼻涕。风盛则阳，鼻窍内的正邪象征，就会表现为鼻痒喷嚏频作，肺气郁闭，胃外不顾，所以此类的病人呢会有怕风、怕冷等等。所以治疗上呢，我们往往会遵循疏风宣肺、缓急通窍的原则。临床上呢，我们采用疏风通窍汤来治疗。它的药物组成呢，有荆芥防风、辛夷、苍耳子、苏叶、蚕衣、牛蒡子、五味子、生甘草等等。那么过敏性鼻炎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预防呢？首先要尽量避免接触过敏源，如花粉尘螨等等，要减少室外的活动，特别是要减少中午午后的外出。外出散步呢最好在雨后，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不但空气清新，而且呢受花粉影响是最小的。另外呢要定期清洁室内的环境，定期晾晒衣服被褥，外出的时候呢要佩戴口罩等等。第二个大的方面呢，要调理脾胃，养护正气。一般来讲呢，适当的运动可进行散步、八段锦、太极拳等等一些舒缓的运动。这些运动方式呢前边我们已经介绍过，另外呢还要保持饮食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多食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少吃生冷、油腻、辛辣的食物，这样呢才能保护脾胃，保证充足的睡眠的时间，也非常重要。要尽量保持规律性的作息时间，顺应自然规律。第三个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预防呼吸道感染。我们要定期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的清新，尽量减少吸烟或者说接触吸烟的人。
在气温变化大的时候。

0: 季节啊或环境下，要及时增添衣物啊，避免受凉感冒。第四点呢，对于既往有过敏性鼻炎病史的人群，我们也可以选用中药代擦饮来预防发作。这里呢，我们推荐的代擦饮的组成啊，有黄芪15克、白术10克、太子参10克、防风6克。这个代擦饮呢，具有益气固表、健脾补肺的功效，适用于一些恶风乏力啊、反复感冒啊这样的人群。另外，擤鼻涕啊，这也需要啊一个正确的一个操作。对于过敏性鼻炎病人来讲，擤鼻涕啊，它是一个基本的操作。但是呢，不正确的擤鼻涕，也可能会引起鼻窦炎、中耳炎啊一些也并发症。下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正确的擤鼻涕。第一步啊，用手指按住一侧的鼻孔，让这一侧的鼻孔啊彻底不能通气，啊，把纸巾啊放在另一侧的鼻孔。第二步的时候呢，就要轻轻的啊，尽量的轻轻的用力，啊，擤出呢没按住的鼻孔里边的鼻涕，啊，用力过大，啊，可能导致鼻涕啊进入鼻窦，引起感染，啊，并且会加重症状。啊，第三步啊，在另一侧的鼻孔重复以上的过程，切记啊。每一次啊，擤一侧的鼻孔时啊，要确保顺利擤出鼻涕，避免引发急性中耳炎等并发症。第四步啊，是轻轻的挤压鼻的两侧，把剩余的鼻涕啊挤出到纸巾上，啊不要啊用力的擤出。第五步啊，擤鼻之后啊，要切记洗手。那么，过敏性鼻炎，我们中医的特色防护又有哪些呢？这里呢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一啊，我们可以用热敷鼻部，用热毛巾或者说热水袋放在鼻部啊，每次呢15到20分钟，这呢有利于促进鼻部的血液循环啊，缓解鼻塞的症状。第二个呢，也可以进行局部的按摩。
1: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中日友好医院的李成浩医生。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过敏性鼻炎的日常局部自我按摩的方法。首先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双手擦热以后，把大鱼际啊，也就是咱们这个位置，大鱼际就是这个位置啊，然后放在鼻子两边，从鼻根一直擦到迎香穴，这样呢，以擦到有热感为度就可以了，就也不要擦的时间太长，防止擦破皮肤。另外一个呢，还可以做一个点穴。那么点穴点哪个穴位呢？一个是迎香穴，一个是鼻通穴。这两个穴位怎么找呢？迎香穴呢，在我们的鼻翼外边，鼻唇沟里边啊，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鼻翼，鼻翼旁边。在鼻唇沟里边刚好这个凹陷的位置，这个就是迎香穴。那么我们具体做呢，可以用食指啊按在这个迎香穴的位置，按住以后呢再做一个揉啊，所以也叫按揉。那么做这个按揉呢，它就没有一个摩擦了，所以就不要和皮肤有一个摩擦，就只是按揉就可以了。那么鼻通穴呢，它也叫上迎香，它在迎香穴的上边。我们找的时候呢，沿着我们的鼻唇沟一直往上推，啊，推到这个鼻唇沟的那个顶点，就是它的这个近端啊，这个就是鼻通穴，它也在鼻唇沟，但是它是在鼻唇沟的这个近端处，所以我们揉的时候也是按住之后呢，按揉就可以了，也是它是没有摩擦的，只是一个按揉。那么这两个穴位呢，每天我们自己用食指这样按揉就可以，每次呢，揉1到2分钟就可以，时间也不用太长。那么每天呢，可以做2到3次，这样一个局部按摩呢，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它有一个 疏通鼻子周围经络，促进那个鼻部血液循环，宣通鼻窍的一个作用，对于我们过敏性鼻炎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好，谢谢大家。
0: 第三个呢，是我们也可以选用艾灸，啊，可以选足三里、命门、气海、三阴交、涌泉等穴位，啊，悬灸或者说隔姜灸，每次啊2到3个穴位，每次呢20分钟左右。这些呢，我们前边已经介绍过了艾灸的方法。足三里穴呢，它的位置呢是在外膝眼下3寸，即胫骨前沿旁开1横指。命门的穴位是在2腰椎棘突下，气海的穴位呢是在前正中线上，肚脐以下1.5寸。三阴交穴位啊是在内踝上3寸，胫骨内侧沿的后方。涌泉穴位啊是在足底的足膝，卷足的时候呢，我们明显看一道足底前1/3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此外呢，过敏性鼻炎啊，我们还可以选择啊针灸的治疗。当然了，我们也建议啊前往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治。过敏性鼻炎的调护的意义啊在于我们全面的改善患者的健康的状况和生活质量，减轻症状啊，预防复发啊，并够促进整体的康复。所以呢，对于过敏性鼻炎的病人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保养，积极的采取一些调护的措施。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身边常常有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病人比较多，所以呢，有的学员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过敏性鼻炎啊，它具有传染性吗？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的意思是啊，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不会传染的，它是一种免疫相关性疾病，是一种非感染性的一个炎症性疾病。现在呢，我们身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确实很常见，也很普遍，在普通人群当中的患病率啊，在10%到25%左右。而且呢，近年来啊，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过敏性鼻炎呢，目前还不能根治，但是呢，通过中医、西医各种规范化的防治方法，啊，可以说啊，是能够控制过敏性鼻炎的症状，改善病人的生活质量。另外呢，很多人啊也会认为，过敏性鼻炎只不过是一个发作性的有点痛苦而已，发作以后啊，或者和健康人呢也差不多啊，治不治也无所谓。事实上呢，过敏性鼻炎如果不及时的进行治疗，有时候呢可能诱发鼻窦炎、鼻息肉啊，长期治疗不当还会导致呢中耳炎、嗅觉丧失，甚至呢诱发哮喘。所以呢，一定要积极的防治过敏性鼻炎。下面介绍慢性支气管炎的防护。慢性支气管炎啊，前面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慢性支气管炎。它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的炎症。临床上呢，以咳嗽、咳痰、喘息为主要症状。每次啊，发病持续3个月，连续2年或2年以上，呈一个反复发作的慢性的过程。啊，经常呢，在寒冷的季节来发生，而且随着疾病的进展，往往呢并发阻塞性肺气肿，逐渐进展会发生肺动脉高压、肺源性心脏病，是一种呼吸性疾病当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是我们老年同志是最为多见。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又有哪些呢？一般来讲，它的常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种。首先是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因主要是还是与长期的吸烟有关。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吸烟的危害性。

烟草当中的焦油、尼古丁等化学物质会损伤上皮细胞，导致气道净化功能的下降。长期的吸烟又会导致支气管黏膜的充血、水肿、粘液的聚集，使支气管痉挛，这些呢都会促使支气管产生非特异性的炎症啊，并有利于啊病原微生物的侵袭啊，引起呢感染。有些研究啊已经显示，吸烟开始的年龄越早，吸烟的时间越长，每天吸烟量越多，慢性支气管炎的患病率就越高。减少吸烟，戒烟以后就可以使症状减轻或者消失啊，病情大大缓解。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气的污染。大气中的刺激性的烟雾、有害的气体，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以及其他分层与煤层等等，这些呢都会刺激损害支气管黏膜，使肺功能遭受损害，矮状细胞分泌增加，也为细菌的侵袭啊创造了条件。第三个原因啊是感染因素。感染呢是慢性支气管炎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病毒、支原体和细菌的感染是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的啊主要的原因。病毒感染以流感病毒、鼻病毒、腺病毒和呼吸道的合胞病毒为常见。细菌感染呢与肺炎链球菌啊、流感、食酸杆菌、葡萄球菌等等常见。而且呢细菌感染往往会继发于病毒和支原体感染基础上。第四个原因呢是气候因素。寒冷呢常为慢支急性发作的一个重要诱因。慢支的患病率一般可以看到啊北方高于南方，高原高于平原。慢支的发病以及它的急性加重常见于冬季。寒冷的空气会刺激腺体分泌粘液增加，绒毛的运动就会减弱，寒冷的空气又会刺激呼吸道，会减轻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能啊，还会通过反射引起支气管平滑肌的收缩，导致分泌物排出的障碍，容易激发感染。很多北方的慢支患者啊，冬天到了南方，急性发作的次数会明显减少，并且呢症状会减轻啊，就是因为南方的气候较北方温暖。第五个原因呢是过敏性的因素。过敏反应可使支气管收缩或痉挛，组织损伤并出现炎症反应，进而发生慢支。喘息性的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很多有过敏疾病史，对多种过敏原的激发的皮肤试验阳性率也非常高，痰液当中的嗜酸性粒细胞的数量也会增高。这部分患者啊实际上应除哮喘或者说慢性支气管炎合并哮喘的范畴。另外啊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年龄因素、营养因素等等。老年人呢由于呼吸道的防御功能的下降，慢支的发病率是逐渐增加的。另外呢营养不良或者饮食的偏食、营养的不均衡也可能是内在因素之一。有研究表明啊维生素 C、维生素 A 的缺乏使支气管黏膜上皮修复受到影响，也容易患慢性支气管炎。有的啊同事会问，慢性支气管炎能够彻底治愈吗？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很难完全治愈的，因为患有该病的啊常常是老年人，通常啊他还有很长的吸烟史。老年人的免疫系统啊免疫状况、生活习惯也是很难改变的，这就会影响支气管炎的治疗的效果。另外呢该病的病程是比较长，还容易因寒冷的气候、粉尘的刺激、细菌

因病毒感染等等啊，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比如肺结肿啊、肺心病啊等等，所以啊，治疗的难度就更大了。如果没有并发症，我们消除了吸烟、寒冷、粉尘等诱发因素，又能够积极的治疗啊，防止复发，那么慢性支气管炎的预后啊，就会比较良好。如果病因持续存在，尤其是啊，如果不能戒烟，啊，症状就会千年不愈，啊，或反复发作，啊，视病情不断发展，就容易并发肺气肿，甚至肺心病，啊，最终呢，易发生严重的呼吸衰竭，而维持生命。那么我们中医啊，是怎么来认识慢性支气管炎的呢？因为慢性支气管炎的主要的临床症状是咳嗽、咳痰、喘息等等，具有反复发作，逐渐加重，会形成慢阻肺。所以呢，中医学啊，把慢性支气管炎啊，是归于咳嗽的范畴。关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治疗啊，前面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这里呢就不再重复讲了。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慢性支气管炎的饮食疗法，包括中药材啊、水果啊、蔬菜啊、肉类等等。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啊药食同源类。第一个呢是玉竹，玉竹呢具有养阴运肺、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甘为寒的，一般的用量呢是6到12克。玉竹呢是归肺、胃经，治疗是治疗热病伤阴、肺胃燥热、咳嗽少痰、心烦口渴这些症状。玉竹甘润，可以养肺阴；微寒呢，又可以清热，适用于啊支气管炎，属于阴虚肺热症。临床上呢，表现为干咳少痰、咳血、声音嘶哑等症状的患者，具有啊养阴而又不会滋邪、练邪的效果。第二个呢，介绍的是桑叶。桑叶呢，具有疏散风热、清肺运燥、清肝明目的作用。它主要是甘、苦、寒，一般的剂量是会选用5到10克。桑叶呢，是入肺肝经，可以治疗风热感冒，啊，肺热燥咳、头晕头痛。面赤眼花，桑叶苦寒，可以清泻肺热；甘寒呢是凉运肺燥，所以啊可以用于支气管炎，属于肺热内盛，或者说燥热伤肺一些症状。临床上表现为啊咳嗽痰少，伴有头晕眼花的人啊更为适合。桑叶入药，以劳而精霜者为佳。所以啊，它的药力啊更深厚，我们所以把这类的啊又称为冬桑叶，或者说爽桑叶。第三个呢是桔梗，桔梗呢具有宣肺祛痰、啊利咽排能的作用，它是苦辛平，一般的剂量呢是选用3到10克。桔梗呢是归肺经，桔梗呢辛散。苦泻性平，开宣肺气，有较好的祛痰作用，是肺经气肺病者要药，治疗咳嗽痰多、咳痰不爽，无论寒热时候，我们都能够应用。同时呢，桔梗呢又能宣肺利咽，啊，开阴疗哑，啊，凡是呢外邪犯肺、咽痛失阴的，啊，我们都可以选用。第四个呢，介绍的是莱菔子。莱菔子呢，具有下气定喘、消食化痰的作用。它是辛、甘、平，一般呢会选5到12克。莱菔子呢是归肺、胃、脾经。莱菔子既能够消食化积，又能够降气化痰，用来治疗痰壅气逆、喘咳痰多、胸闷不适。胸膈痞满、大便秘结等等，对于支气管炎、肺气上逆、
贪庸

咳喘，又有兼有食积、腹胀、便秘的情况最为合适。所以呢，这里呢也给大家提醒一下，啊，莱菔子呢对气虚的人啊要慎用。第五个是紫苏叶，紫苏叶呢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的作用，它是辛温的，一般呢量是5到10克。它具有啊辛温防香、归肺脾二经，可以行气宽中、消痰利肺，啊，治疗风寒感冒、恶寒发热，对支气管炎属于风寒咳嗽，表现为咳嗽声重，有伴有咳痰色白、气喘，较为合适。另外呢，紫苏叶啊还能够治疗孕妇的恶心、呕吐、胎动不安之效。另外呢，还有啊，紫苏叶还能够治疗啊与泻的中毒。第六个是核桃仁，核桃仁呢具有补肾温肺、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温的，一般的我们的剂量呢是10到30克。核桃仁呢是归肺、大肠、肾经，它具有补肺肾、定喘咳，常与人参、生姜一起来使用，啊，用于治疗肺肾不足、肾不大气所致的虚喘症，同时也可以治疗肠燥、便秘，啊，也可以单独服用，也可以和火麻仁啊、啊肉苁蓉啊、当归啊等等一起来用。但是呢，也要注意，核桃仁呢是甘温的，对于阴虚火旺、寒热咳嗽的病人就不宜服用。第二大类，水果类。第一个是梨，梨具有清热生津、养肺止咳、运燥化痰、运肠通便的作用，它是甘、微酸、微寒。梨是入肺胃经，梨作为药用，能够治疗热病紧伤的烦咳、肺热咳嗽、咳血、便秘等等，既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捣成梨汁，或者和贝母、八叶等中药熬成膏来服用。第二个是枇杷，枇杷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的功效，它是酸、甘、凉，入肺脾经，治疗呢肺热咳嗽、呕吐咳血、烦躁口渴，可以单用枇杷去核熬汁，加冰糖熬成膏，啊，用开水合服，具有清热运肺的功效。如果咳痰较多，而且呢痰色比较黄，啊，我们临床上呢可以加梨，啊，还有贝母适量，共同熬汁服用。对于同时伴有咽痛、声音嘶哑和痰中带血的，更为合适。第三个呢，介绍的是葡萄。葡萄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和胃降逆，它是甘酸平的，入肺脾肾经，啊，又名呢草龙主，是治疗气血虚弱、肺虚咳嗽、心急盗汗、风湿痹痛、淋病、身体浮肿、小便不利这些症状。第三大类呢属蔬菜类，啊，首先介绍藕。藕呢具有清热生津、凉血散瘀、止血的作用，它是甘寒的，入心脾胃肺经，生用的时候呢具有清热凉血散瘀的功能，啊，治疗热病烦咳、肺热咳嗽、吐血、鼻子流血、小便淋漓不畅等等。藕汁和梨汁同用合服，治疗痰热咳嗽。熟用呢是健脾开胃、益气生津止泻的作用。藕呢又含糖量不高，但是呢含有大量的铁和植物纤维、维生素，能够增加人体的免疫力。第二个呢是萝卜。萝卜具有开胃健脾、下气宽中、顺气化痰、清热解毒、生津止咳的作用，它是辛、甘、凉，入脾、胃、肺、大肠经，又名莱菔。莱菔子呢
就是萝卜籽，它能够消湿积、化热、下气、宽中、解毒的作用，治疗湿积腹胀、咳嗽痰多湿衣、吐血、鼻出血、消渴等等。第三个呢，介绍的是山药。山药呢，具有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摄精的功效，它是甘平的入肺脾肾经。习惯上我们认为啊，河南焦作市啊，古代也称为怀庆府，所产生的品质是最佳，所以有淮山药之称。我们着重于啊，脾虚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肾虚遗精、带下尿频啊、虚热消渴等等。山药呢，能补肺气，兼能滋肺阴，其补肺之力虽然和缓，但对肺脾两虚的情况，补土也有助于生津啊，这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培土生津的方法。第四大类介绍的是肉类啊，第一个是牛肉。牛肉呢，具有补脾胃、益气血、强筋骨的功效，它主要是甘平的入脾胃经，具有补气健脾、益气养血、强筋骨的作用。一般啊，我们用于治疗虚劳累瘦啊、脾虚食欲不振、腰膝酸软。慢性支气管炎的缓解期啊，属于肺脾气虚的人啊，适合吃牛肉。脾胃之气强了啊，肺气呢也就能够补上。因为按照五行来说，中医啊认为脾属土，肺属金啊，培土生金，健脾就可以补肺。第二个呢，介绍是鸭肉。鸭肉呢，具有滋阴补虚、补血行水、养胃生津、化痰止咳啊、清虚热的作用。它主要是甘咸凉。在中医来看，鸭子吃的食物多为水生物，所以啊，它的肉性是甘寒入肺胃肾经的，具有滋补、养胃、补肾、除劳热孤蒸、消水肿、止热力、止咳化痰等等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些药膳适合啊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比如罗汉果的藜珠啊、麦门冬清肺饮、紫苏酒等等。罗汉果藜珠啊，我们选用的材料是罗汉果一个、梨一个、大米100克。首先呢，把罗汉果洗干净以后切成小块，把梨去皮以后啊去壳也切成小块，把大米呢淘洗干净，然后呢把大米放在锅内，加入适量的水，大火煮开以后转为小火煮30分钟，再加入罗汉果梨块，再煮10分钟啊就可以了。每天呢啊1到2次温服就可以。罗汉果呢，具有清热化痰、运肺止咳的功效；梨呢，具有运肺止咳、生津止咳的功效。适用于呢支气管炎的病人呢，表现为咳嗽痰多、痰黄粘稠、口干口渴啊、声音嘶哑等等症状的人群。当然了，由于罗汉果啊、梨啊，它的性是寒的，对于脾胃虚寒、表现为大便溏稀的人啊，要谨慎使用。第二个呢是麦门冬清肺饮，它的原料呢是紫苑10克、黄芪、白芍、甘草、人参、麦冬各5克、当归、五味子各3克。它的做法是啊，把上面的药物除了人参以外，都加入适量的开水浸泡，加上盖儿以后啊煮啊30分钟，然后呢单独啊把人参加半碗水再炖1/2小时，炖好以后的人参汤兑到了前面的药具里，来够频频的啊服用。每天呢一剂啊分2到3次啊温服即可。
因为老年慢性支气管炎久咳不愈，多见呢虚实夹杂之症，往往啊以肺脾气虚为本。十方当归、人参、黄芪、白芍啊，能够益气养血；麦冬、紫苑呢，有养阴运肺止咳；五味子呢，收敛肺气；再加上甘草益气，调和诸药，可以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去邪镇咳的作用。当然呢，对脾虚湿运、湿浊晕结中焦的情况，就不适合饮用。第三个呢，是紫苏酒。它的选取的材料呢是紫苏、荆芥各20克、陈皮10克，56度的白酒是200毫升。做法呢是把前面的三味中药清洗干净啊，晾干以后，用白酒密封浸泡7到10天以后啊，然后就可以啊饮用泡好的酒，每天呢是饭后服用1小杯即可。紫苏叶呢，荆芥都具有非常好的解表散寒的功效，陈皮呢又具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支气管炎的啊病人表现为既有外有恶寒的表症，内有湿浊寒痰的啊病人会出现的一个咳嗽、咳痰、色白这些症状。但是呢，此药酒啊是辛散的，是温热的，对舌红少紧、内有湿热者啊就不宜服用。适用于支气管患者的运动啊又有哪些呢？支气管炎患者啊，除了我们需要的药物治疗外，日常生活当中适当的开展一些啊深呼吸的锻炼，以及啊运动的锻炼，对于改善肺功能和延缓病情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常性的参加一些适当的运动锻炼啊，有助于气血的运行啊，加快新陈代谢，同时呢还能够帮助增强体质，进一步改善肺功能，有利于提升啊呼吸系统的抗病能力。下面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啊容易坚持下去的一个锻炼方法。第一个是扩胸锻炼法。扩胸锻炼法呢要求我们的患者啊保持站立体位，同时呢双臂张开进行扩胸运动。在进行扩胸运动的时候啊，也可以同时配合啊深呼吸，每天锻炼5次，每次呢坚持3到5分钟即可。第二个呢，步行锻炼。步行呢能够提升肺部的通气量，从而改善肺功能。步行啊宜选择在海边、公园等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晰处，同时呢在轻松愉快地进行。行进当中啊，我们的双目啊要目视前方，挺胸舒腹，双臂啊自由地摆动。时间呢通常呢选在清晨或者说饭后半小时。步数呢以不引起气短、气急等症状为宜，每天呢锻炼1次，每次20到30分钟。锻炼的时长啊以不使自己感到疲劳为度。第三个呢啊传统功法，前面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中医的传统项目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6字诀等等，也推荐啊长期锻炼，对改善心肺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预防或减少支气管炎发病都大有好处。但上述传统功法专业性较强，也建议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冬天呢，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容易发作以外，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感冒呢是以鼻塞、流涕、喷嚏、头痛、恶寒、发热、全身不适为主症的病症，也是最常见的外感病之一。四季啊都可以发生感冒，但以呢
冬春季节最为常见。

但在某一个时期内啊广泛流行，病情呢有类似的这类的感冒，我们称之为时兴感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流感。这个呢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普通感冒和流感我们如何进行鉴别呢？首先在病原学的检测上，流感的致病源一般是流感病毒啊，主要是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普通感冒的致病源啊一般是鼻病毒。第二个大的方面，它们的症状表现也不同。普通感冒的症状主要表现在鼻部，如鼻塞、流涕、咳嗽、不发热或者有轻中度的发热等等。流感的鼻部症状比较轻，全身的症状比较明显，发病更快，症状更剧烈。发热呢往往是表现为高热，体温呢能达到39到40度，同时伴有寒战啊，病人会感到极度的疲劳，伴有头疼啊，全身肌肉酸痛等等。第三个方面，在流行特点上，流感的传染性是强的，尤其在学校等人群密集的地方，有明显的季节性，流行的高峰常常在11月到次年的3月。而且呢可见中耳炎、肺炎、心肌炎、脑膜炎等等并发症。普通感冒的传染性是比较弱，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啊，少有并发症。西医学所说的普通感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属于感冒的范畴。中医学治疗感冒首先呢要辨别实症感冒还是虚症感冒。实症感冒又分为风寒暑表、风热犯表、暑湿伤表。虚症感冒又分为气虚感冒、阳虚感冒和阴虚感冒等等。风寒暑表症病人常常表现为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没有汗、头痛、肢体酸痛啊，甚至浑身疼痛，伴有鼻塞声重、打喷嚏、食流清涕、咽痒、咳嗽，痰呢呈白稀沫样啊，舌苔是薄白的，脉浮或者是浮紧。治疗的方法呢是辛温解表啊，宣肺散寒。我们临床上呢一般会选用金方败毒散啊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金方败毒散呢是由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前胡、川芎、紫雀、羌活、桔梗、薄荷啊、甘草等组成。风热犯表症呢病人呢往往会表现为啊身热较明显，唯物风啊，汗泄不畅啊，或者说口干，甚至会出现咽痛、鼻塞啊、流黄鼻涕啊、头胀痛，有伴有咳嗽、痰黏或黄、口干欲饮啊、舌。

雀、啊木香、生姜、大草等等。第五个呢是阴虚感冒症，病人呢会表现为啊身热、微恶风寒、无汗，或者是少量的汗，或者是盗汗。啊，病人也会伴有干咳、少痰、头晕、啊心烦、口干、啊甚至口渴。舌呢，一看舌质是红的，啊舌苔是少的，脉是细数的。这时候呢，我们就采取了滋阴解表的方法，选用加减美瑞汤之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啊，它的主要组成有玉竹、白薇、啊这个葱白、薄荷、豆豉、桔梗、甘草、大枣等等。最后一个是阳虚感冒症，这类的病人会出现恶寒比较重，发热比较轻，啊头身疼痛，啊无汗，面色白，语音无力，四肢不温，舌质呢会表现为淡胖、苔白、脉沉细无力等等。治法呢是温阳解表，我们可以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这类的中药方剂来治疗。麻黄附子细辛汤呢有麻黄附子细辛等等药物来加减应用。在感冒期间，我们要注意啊，多喝水，多休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啊，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帮助我们机体啊早日恢复健康。临床上呢，感冒的病人啊，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简单的治疗方法。你比如说，对于风寒感冒的病人，我们可以采取食用紫苏、啊生姜、红糖、豆豉、葱白等温性的食物。风热感冒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选用金花五克、连翘五克等等药食同源的药物来进行采用代差饮的办法。对暑湿感冒的病人，我们也可以选用佩兰五克、荷叶五克、藿香五克等等呢，来药食同源的进行代差饮。那么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啊，就是说啊，感冒的病人在什么时候应当去医院就诊？我觉得呢，这也是我们这次啊讲课的一个重点。一般来说呢，病人出现了啊38.5度以上的体温，而且呢连续4个小时以上啊高烧不退，这个时候呢就应当到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病人呢在出现了喘息啊急、呼吸困难的一些症状，啊提示呢啊可能会有肺炎，或者说原有慢阻肺出现了慢阻肺急性加重的一些情况，啊以及呢患有肺心病的老年人啊可能出现了心衰的风险，这时候呢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另外呢，感冒的时候呢出现了咳嗽啊痰黄的情况，通常表现为病情有所加重，可能是因为啊病毒性感染啊转变为了啊细菌性感染。血常规的检测呢往往会有白细胞升高等提示感染的现象，也需要及时就诊。这时候呢医生啊会开具抗生素等药物进行治疗。那么常用的退烧药、止咳药又有哪些？我们临床上又应该如何选用呢？前面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相关的中成药的选择，这里呢给大家介绍常用的西药的退烧药、止咳化痰药。常用的退烧药有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呢适用于成人和6个月以上的儿童，具有较强的或者是较长的作用时间和较低的胃肠道副反应。对乙酰氨基酚呢适用于成人和2个以上的儿童，它具有起效快、对胃肠道刺激小啊这个作用。啊使用的时间啊，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的体温要超过了38.5度以上的时候可以考虑使用退烧药。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配合物理降温的措施

如用温水或酒精擦浴，使用退热贴等等啊，也可以提高疗效。使用退热药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注意事项，在这里需要强调一下。也就是退烧药一般啊，在4到6个小时间隔才能服用一次，每次服用一片，24小时呢不能超过4次。布洛芬呢，缓释胶囊呢，早晚呢可服用一次。服用退热药以后啊，要多喝水，避免出汗过多，引起虚衰或者是虚脱。还要强调的是啊，有严重的冠心病、心力衰竭的病史的时候，或者说有严重的消化道溃疡、消化道出血病史的病人，因慢性病的治疗需要配合使用抗血小板药物或者抗凝药物的时候，另外呢还有一些严重的肾功能不全，应当慎用布洛芬。另外呢也要注意，退热药呢只是通过降低体温来改善症状，若发热持续时间不退或症状反复发作，也是要建议及时的就医，要查清发热的原因，并给予针对性的病因进行治疗。常用的止咳化痰药有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和安秀特罗溶液。第一个，复方加阳纳明胶囊，它的成分是加阳纳明、纳可丁、普尔米、阿茶碱。它的作用机制，加阳纳明和阿茶碱是扩张支气管和抑制支气管的痉挛的，纳可丁呢是外周的止咳药，普尔米呢是抗组织胺药。这几种药物配伍不仅能够缓解咳嗽症状，还有利于排痰，主要用于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但是呢，对于8岁以下的儿童、哺乳期的妇女，应当是禁用。服药期间可能引起困倦，所以说不能够对一些驾驶或者说驾驶操作的机器的要慎重。第二个，安秀特罗溶液，它的成分是安秀索、克伦特罗，它的作用机制是安秀索为这个粘液的溶解剂，它能够促进痰液的咳出。克伦特罗呢，它能够松弛支气管的平滑肌，能够促进痰液的排出。它主要用于咳嗽、喘息、咳痰的对症治疗。当然呢，我们也不建议妊娠3个月内的孕妇使用，对肥厚性的心肌病的患者也要禁用。另外一个方面，感冒的患者在疾病的康复阶段，我们也建议不宜过早进食滋补肥腻的食物，如红烧肉奶油制品等等，要少食生冷。因为中医认为在感冒的康复阶段还属于正虚邪退的阶段，肠胃的功能呢还未完全恢复，而滋腻之品呢多不易消化，会增加胃肠道的负担。在恢复阶段应当以清淡的饮食为主，可以适当食用鸡蛋、瘦肉、牛肉等等呢来补充营养，但需注意烹饪的方式不宜过食油腻。另外还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因为中医认为肺与大肠具有密切的联系，在肺部感受外邪的时候呢，如果能保持大便的通畅会有助于促进邪气的排出，阻断疾病的发展。因此呢，对于积极预防或者说已经感冒的人群，都要注意保持大便的通畅，可以适当补充蔬菜水果，如白菜、木耳、梨、猕猴桃等等帮助排便。冬春交际的时候我们的穿衣也应该注意做到春捂。做好春捂首先要注意增减衣物，做好保暖的同时又不宜穿得过厚，以温暖舒适而又不出汗为宜。建议遵循孙思邈千金药方的主张，夏厚上薄的穿衣法。在

0: 中午温度较高的时候，或者说活动以后，要及时的减衣，避免汗出当风，造成感冒。尤其是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体功能的衰退，适应环境的能力的下降，需要注意保暖。对于有晨练习惯的老年人，建议在日出温度上升以后再外出锻炼。另一方面，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也要做好春捂。我们已经知道了，中医认为肺为焦脏，不耐寒热，早春的时间的气温的变化过大，容易造成肺部疾病的加重。对于平素容易感冒的人群，早春呢也是感冒的高发季节，要做好保暖，戴好口罩，尽量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地方。通过这一期的介绍，大家了解了与季节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护，主要包括了过敏性鼻炎、慢性支气管炎、感冒等等常见病。季节交换是呼吸系统疾病易发的时期，合理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养生方法，对于有效的降低呼吸系统疾病的患病率和风险至关重要。希望各位同学能够认真学习这一节的内容，通过规律的作息、调节情绪、注意保暖等健康的生活习惯，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到这里，我们这次主动健康的课程都讲完了。本次课程包括了西医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认识，中医学关于肺的生理功能，对疾病的病因病机、常见疾病、辨证要点、特点优势、常用中成药、预防方法、健康指南、防护方法等等，内容很丰富。希望大家把所学的中医知识和养生技巧应用起来，帮助自己，也帮助身边的人，做到未病先防、疾病防变、愈后防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呼吸系统防治上的优势。谢谢大家。
1: 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反抗满清朝廷的武装起义，之后建立太平天国。由于起义军队伍中多为农民，文化程度偏低，为了巩固统治、提升识字率，太平天国的玉玺及官方文件都简体书写。经非正式统计，太平天国总共使用100多个简体字，其中80%为后来采用。
2: 这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国字，把隶书时期口字框内的玉字换成了王字，意思是疆域之内莫非王土。太平天国镇压后，汉字简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化运动，汉字的变革再一次被提起，而这一次可要比太平天国时期的简化文字激烈得多。
1: 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传统文学也逐渐被新文体取代，汉字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也成了许多改革派的攻击对象。他们认为汉字阻碍了文学革命的进程，应废止。谭嗣同提出禁改汉字为拼音文字，陈独秀则发表言论，强烈地主张废除汉字。中国文字既难载心事心理，且为腐毒思想之巢窟，废之诚不足惜。许多名人也都曾激烈地要求过废除汉字。
2: 这样的言论我们今天听起来会觉得有些过于偏激了。汉字承载了中华几千年的文明，这么武断的要废除汉字显然是不可取的。汉字想要继续推广下去，首先要解决国人的识字普及率。但是传统繁体字不仅书写复杂，而且没有较为系统的拼读方式，这使得汉字推广遇到了极大的阻碍。古代汉字它的读音呢，大多采用两字相切的读音方法，比如东南西北的东字，它的拼读呢便是标注都龙切。

0: 咚咚咚咚咚咚。您看，这个方法显然太繁琐，也不易读准。直到拼音的出现，才使得汉字又重获了新生。可是您知道吗？最早提出使用罗马字拼读汉语的，竟是一位外国人。
1: 公元1610年，法国传教士金尼格莱首次来到中国，此后的几十年游走于中国各地传教，成了个中国通。他在1626年写了一本《西儒尔穆兹》的书中，首次准确地用拉丁拼音字母记录了汉字的读音。金尼格莱在中国期间结识了韩云、王征等人，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汉语注音的西书《西字奇迹》基础上，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拉丁化拼音字字汇。
0: 当然，金尼格莱的汉语拼读法并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甚至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存在。您看啊，在这个橱窗里呢，陈列着一本书，它叫《国语罗马字对话系谱》，最后五分钟。这并非是出自金尼格莱的拼读法，而是由民国时期的新文化代表人物研究编定的，它代表了汉字拼读方式的一次重大革命。
1: 五四运动前后，在文学革命的影响下，《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讨论文字改革，提出采用罗马字及拉丁字母拼音的问题。随后，国语统一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经过一年时间，22次会议讨论，终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1926年9月，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会议，通过拼音方式，并提报教育部公布。方案采用现成的26个拉丁字母，补领增加符号，声调用变换拼法来表示，规则较为繁琐。之后又有学者加以简化，便形成了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汉语拼音。
0: 汉字拼读的方式得以确定，这为汉字的普及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繁体字的书写复杂问题也同样阻碍着汉字的推广应用。1949年10月10日，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便组建了文字改革协会，文字的整理和简化也成为协会研究的目标之一。吴玉章被任命为主任。那么吴玉章是何许人也呢？他竟能担负起汉字改革的重任呢？
1: 吴玉章自参加戊戌变法维新运动起，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无一不从，且始终是站在时代的前列奋斗着。这段评价是中共中央祝吴玉章同志60大寿的贺词，刊登在1940年1月24日出版发行的《新中华报》。吴玉章幼时读的是古书，备尝汉字难学之苦。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先后留学日本和流亡法国。他学了日本假名文字和法文后，觉得半拼音文字比汉字好学，纯拼音文字又比半拼音文字好学。联系到当时贫穷落后的中国，认为除了政治原因外，汉字难学难用也是因素之一，从此立志进行文字改革。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去苏联。在苏联，他与瞿秋白、林伯渠等制定了中国拉丁化新文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有组织地进行文字改革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吴玉章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会长、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他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直接领导了全国的文字改革工作。
0: 为了更好地让广大群众接受简化字，改革小组多方听取意见，但是很多人似乎对改革汉字没兴趣，而是更感兴趣将汉字彻底改变。有人建议吴玉章废弃汉字，改用拉丁字母，也有人建议将汉字改回到小篆， 一时间呢，各种声音揭竿而起，场面一度失控。其实就连吴玉章本人也同样站在这个激进的队伍当中，在《文字改革文集》一书中就记录了吴玉章在1952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会上的讲话。他说，我过去认为文字是社会上层建筑，并认为文字是有积极性的。前年斯大林发表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以后，我才认识到过去的意见是错误的，认为汉字可以立即用拼音文字来代替，这事实上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幻想。
1: 为了纠正文字改革方向，毛泽东对文字改革小组做了指示，文字改革应首先办简体字，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至此遏制住一些要废除汉字的偏激言论。此后吴玉章带领专家们采用普遍通行的简体字为主，辅以草书楷画的方法，选定了在群众中比较流行的700个简体字，拟出第一稿。但毛泽东看过后却很不满意，他认为这700个简体字还不够简化，画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
0: 这份文稿呢，就是当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员在设计简体字时留下来的，经过多次修改，终于在1977年12月20日，文化大革命刚一结束，就随即公布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草案，称为二简字。次日，《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刊登，历时20多年的汉字简化工作总算是有了成果。但是，这一成果仅仅维持了不到一年，便被废止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1: 1978年7月，中宣部发出通知，在报纸、刊物、图书等方面停止使用二简字。国务院因为二简字的简化不成功，废止了这个方案，并指出了今后对汉字的改革要保持谨慎态度，使汉字形体在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二简字虽然在书写上更加简单易行，但是后人认为它在构造上失去了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自《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后，社会上使用二简字出现的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在国际语言中的形象。国内的很多专家和学者纷纷质疑此次简化，最后在1986年废除了二简字，且拟定法律规定了二简字不属于规范用字。1986年，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组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并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通用字7000个。2000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国将以法律形式确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的通用的语言文字地位，同时对方言、繁体字和异体字作为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并允许在一定领域和特定地区内长期存在。
0: 经过了近50年的时间，现代简化汉字总算是最终落定了。汉字从最初的甲骨文、金文历经了多次蜕变，形成了我们现在使用的现代汉字。汉字在21世纪又焕发了新的光明。如今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文字，据统计，使用汉字和汉语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2亿人以上，雄居世界之首。1973年10月29日，联合国大会以93票对0票一致通过，把中文汉字列为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文字之一。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有一面旗帜始终高高飘扬。每一位共产党员都是这面旗帜上的一抹亮色，他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行动践行入党誓词，走在前，做表率，当先锋，共同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他们的故事是党旗在平凡岗位上闪耀的光泽。李建国，一名普通的老党员，始终坚持自己的寻和之路。在他的感召下，组建了七老寻和队，成为了二支渠边的守护者。在汛期和暑假，他们更是加大了寻和力度，确保每一条生命安全。李建国和他的七老寻和队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党员的初心和使命。他的故事是党的旗帜在基层舞动的鲜活实例。作为一位退休干部，王成用行动诠释党员的责任与担当。通过双向评议制度，王成推动了物业服务质量的提升和业委会依法维权，重大事项由党支部制定解决办法，业主代表会议决定，民主决策成为常态。江南新街防疫室厅的设立，为业主提供了一个谈心解决问题的平台。锦绣江南小区入选全国典型案例，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情急奋进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党员薪火相传，在齐滨区治理过程中，一大批年轻党员不负韶华，闪耀青春。他们的故事是党旗在百姓心中的温暖光芒。书院社区建立鹤壁市首家社区自习室，引入合伙人模式，将各类资源凝聚到党群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漓江社区建立睦邻亭议事会，让每一位居民都成为社区发展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实现从自治到共治的转变。桂鹤社区创新社区网格工作方法，实现了信息的快速传递，问题的及时解决。他们都是广大党员中的普通一员，在基层治理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党员工作者的身影，了解民情，解决民忧。在新时代的征程中，让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让党旗永远飘扬，让初心永放光芒。

在这里，海韵与山魂，风物和历史，伴着满城红艳艳的刺桐花，共同织就一幅人间盛景。在闽南，家被称为厝，那些散落于城市或乡野的一座座古大厝，呈现了严守范式的营造技艺，凝聚起独特的家风文化。泉州古厝里的家规家训，传承记录着往昔故事，诠释了时代精神。千百年来，古厝里的家风在泉州人心中刻下深深烙印，成为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和源，灵与魂。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历史上无数泉州的名人在古厝中成长，从古厝中走向天下，他们把优良家风立在古厝中，把家训写在楹联上，为家族为乡里立下榜样，让家风家训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根之养分。风和日丽，清源山路鸟语花香，山下的北风街道塔后村有一座历经190余年风雨的名人故居，门额上的石室求是石匾依然清晰。清道光年间，铁面监察御史陈庆庸抗旨敢言的佳话在家乡至今传颂。如今实事求是依然是陈家后人毕生奉行的规宁。晋江新塘街道吴林传统村落保留了完整的百年建筑群，多在上世纪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建成。孔雀成双飞的胸怀祖国楼，外墙斑驳的朝东楼，被古榕笼罩的德龙宅，一幢幢承载着一代又一代吴林人及华侨乡愁的建筑，散落在蔚为大观的传统古村落中，诉说着闽南华侨深沉的家国情怀。五层厝建造于1936年，为吕飞侨胞蔡德龙宅邸。大楼主体完工后，正值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蔡德龙及其家族把大楼的装修款悉数捐赠给国内支援抗战，五层厝因此未能完成装修，在此默默地伫立了80多年，将自己变成了另一种形态的抗战纪念馆。闽南方言中信读成批，闽南华侨与家乡的书信往来便称为侨批，专指海外华侨通过海内外民间机构汇寄至国内的汇款即家书，是信汇合一的一种特殊邮传载体。吴林村的侨批馆中，一封封来自南洋的家书几经蹉跎，带着对故土的依恋，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漂洋过海来到亲人的手中，讲述了吴林人勤俭作则的家风和诸多华侨下南洋谋生、实业救国、支援抗战、情系家园、热心公益等侨史。旅居新加坡的著名华侨建筑家林路的故居坐落在南安省新镇，屋脊如苍龙，两头似燕尾。在光绪年间，他请人在叠楼二楼厅堂的木扇墙挥毫写下诸子家训：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军国。1925年，林禄16岁的儿子林谋胜从老家随父去到新加坡，抗日战争爆发后，林谋胜投身抗日斗争，壮烈牺牲，留下一封痛断肝肠的语期书：当我在那个难忘的2月早晨离开你的时候，原以为这只是短暂的离别，我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在他年轻的生命壮烈燃烧的尽头，故居如若有知，亦将为他萧瑟寒气。家修即所以停现，学者当慎所使，这句镌刻于惠安紫山市委正式家庙内石柱上的楹联，展现了始祖学官公正称的高尚德行和经国济世之精神。斗转星移，沧桑变幻，在泉州曾有无数名人在这里立下家规家训，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滋润了一代代人，凝结着后人倾诉不尽的缅怀。